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张晓刚当日还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正视正义和理性声音，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心道歉悔罪，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尊重。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6月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5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中国科技创新

0: 成果丰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灾区民众自发参与搜救。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于近日发布，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有关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7: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6: 地震幸存者格拉西拉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抓住门框，紧紧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9: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6: 地震幸存者卡利姆说，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介绍说，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着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7: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8: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6: 当地居民说，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是被困在废墟里吗？还是被安置到避难所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很绝望，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4户住宅，其中1户被完全掩埋，一楼所有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我猜里面一定还有来不及逃生的被困人员，场面惨不忍睹。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8: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7: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10: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路课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2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7: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9: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6: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 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

0: 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1: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0: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1: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0: 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胡安，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了这里，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1: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3: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0: 志愿者埃维琳·卡塔赫纳，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也就是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的一部分，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队人员，尤其是搜救专家，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我们怀着对委内瑞拉兄弟姐妹们最好的愿望，这样我们萨尔瓦多红十字会就可以支持搜救工作。
3: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1: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已于近日发布。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未来5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5: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 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6: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5: 15/57，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6: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中国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6: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5: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6: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4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5: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6: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7: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8: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9: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那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8: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0: 各位听友，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5: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0: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复辟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5: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7: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最后一天，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
3: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0: 中国墨西哥商会公共事务总监卢海：
10: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0: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凯：
11: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3: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
12: 到了现场，
4: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1: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2: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2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3: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利好不好？
2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 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

0: 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教召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啊，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4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4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5件套，这5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3: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5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

0: 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副舰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副舰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副舰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4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路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35啊、歼15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 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啊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啊，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 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4: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4: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0: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10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啊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 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4: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

0: 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八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 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 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源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 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
1: 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

0: 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张晓刚当日还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正视正义和理性声音，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心道歉悔罪，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尊重。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6月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5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3: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4: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5: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啊，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4: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4: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5: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个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4: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5: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6: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4: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7: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4: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7: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 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4: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8: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4: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8: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部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10: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9: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10: 小时候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9: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它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1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9: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1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她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她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先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的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9: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1: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9: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12: 教给我们了孝顺，
13: 还有教给我们的
12: 那个对兄弟要
14: 讲究和睦相处，
12: 诚信
14: 和睦相处。
9: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0: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3: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4: 为三四十年了，是卖在分十年，他全部在囡仔认识的，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2: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2: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5: 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啊，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

0: 练的啦，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1: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制作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0: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1: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0: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1: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2: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1: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3: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1: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4: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1: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 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7: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8: 这个是山猪，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9: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8: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7: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0: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7: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1: 清石镇夏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7: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清石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2: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7: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2: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7: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2: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7: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 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

0: 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 它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它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你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0: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2: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0: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3: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4: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0: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5: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2: 直播间流量大吗？
5: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2: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5: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0: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5: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2: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5: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2: 一天。
5: 收入比较满意的。
0: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6: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张晓刚当日还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正视正义和理性声音，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心道歉悔罪，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尊重。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6月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5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开始依然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朱砂安神丸。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还有惊悸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呢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下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有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之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朱砂安神丸，以及除了朱砂安神丸之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又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继续为您讲述传奇古方朱砂安神丸。
1: 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惊悸等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用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中医有着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那么除了朱砂安神丸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呢？
2: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朱砂安神丸其实在现代来说应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研究发现，朱砂安神丸的朱砂重金属超标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我们说了，中医有加工炮制的方法，古人很聪明，有些药通过水飞的方法减轻了毒性，矿物质就基本采取水飞的方法。像附子，它有中药的临床的治疗价值，但是它有无头碱，中医也用炮制的方法减轻了毒性，让患者用煎服的方法也同样可以减轻毒性。所以中医的加工炮制就是为了留最大化的治疗作用。所以朱砂安神丸在临床上使用，我们需要注意的几点，一个是它跟其他药配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看配合的是什么药。比如说天王补心丹、朱砂安神丸都有朱砂，那两个加起来使用可能就加强了朱砂的用量，这时候可能它的副作用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和其他药使用，一定要看它的组成成分是不是有加重它的副作用的可能。还有一个，朱砂安神丸不能和溴化钾、还有溴化钠、还有三溴合剂等一些镇静的药合用，这些也会加重它的副作用，甚至毒性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在选择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临床上，其实朱砂安神丸是重镇安神的特别好的一个方剂，在很多疾病中可以用到朱砂安神丸。最常用的就是睡眠障碍，所以睡眠障碍者属于实症、热症、心火上炎的，我们可以用朱砂安神丸。而对于心血不足、偏虚症的、心气不足、心血不足的，我们可以用枣仁安神液。所以每个治疗失眠的中成药都有它相关的适应症，所以临床辨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中医认为睡眠障碍其实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脏腑功能紊乱、气血不足、阴阳失调，还有机体不能适应外界的环境，这些都可以造成失眠。所以我们去除病因是首要的，药物治疗是辅助的、是后续的。其实朱砂安神丸还可以治疗现在的焦虑症跟抑郁症，而抑郁症其实很多也有一个 心火上炎，心神不宁。

0: 明或者肝阳上亢这些病。当然说这些病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用，还是需要看适合不适合朱砂仁之丸治疗的病。属于心火上炎、耗伤阴血，这些以实证为主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属于有其症的也可以用朱砂仁之丸。所以不管是现代医学的循环系统、精神系统，任何系统的疾病只要出现它的适应症都是可以使用的。当然在临床上我们注意的一点，当心气不足造成了一些失眠或心血耗伤、心神不安的这种失眠，以虚症为主的，那还是要谨慎使用，因为它毕竟苦寒的药、重症的药比较多，所以对虚的人还是尽量少用。在临床上跟朱砂仁之丸比较类似的药物，我们要临床上要加以鉴别。比如说朱砂仁之丸所治的失眠是治疗心火炽盛的、耗伤了阴血而致的阴血不足、心室所养的一些虚实夹杂的以实症为主的、偏实症的，因为很多病它不是单纯虚或单纯实，而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朱砂仁之丸，当出现虚实夹杂偏虚症的用天王补心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经过医生来把控这些到底是虚实夹杂偏实症还是偏虚症，有些患者分不清，还是应该让中医大夫来辨证论治。再有一个出现失眠或心悸的，我们经常还有一个中成药叫白丝养心丸，而它更多是治疗心气不足、心血亏虚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出现失眠偏实症的，也就是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重症安神的朱砂仁之丸；而虚实夹杂的失眠偏虚症的，我们用天王补心丹；而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我们用白丝养心。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更多要辨证论治，才能够药到病除。还有出现临床的惊悸，就心慌气短的这种症状，有的人也用朱砂仁之丸，但是朱砂仁之丸其实在这个里边跟什么药相比呢？就是牛黄清心丸。我们讲过的牛黄清心丸其实更多是用于虚症，而朱砂仁之丸是用于实症的。而朱砂仁之丸是治疗心火亢盛、耗伤阴血出现的惊悸，而牛黄清心更多是用气血两虚的一些虚症为主的惊悸。所以这两个是有严格的区分的。传奇古方传承了这么多年的古方，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些传奇古方只是中医药学里边很小的一部分，它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了千百年，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保驾护航。传奇古方传承千年，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昨天啊，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主任和我们说了高血压患者在饮食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谈谈具体吃什么。其实呢，我们今天和您说的也是一个相对的，品种太多呢，我们挑一些主要的您比较关注的来说。首先说说吃肉和吃蛋。高血压患者当然可以吃肉吃蛋，因为动物蛋白能给我们提供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是需要吃可以吃的，只是要根据补充蛋白质脂肪的量来掌握。每天1到2两瘦肉，每天1个鸡蛋，或者是每个星期4到5个鸡蛋都是可以的。肉呢最好是炖肉，鸡蛋最好是白煮蛋，油少容易消化吸收。有几个误区您需要注意。第一，

用蛋白质代替粮食。有些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啊，不敢吃主食，结果呢就吃肉和鸡蛋，一顿吃好几个鸡蛋，这是不对的。因为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化合物，这指的呢像糖啊、米面等，它产生的热量是一样的，蛋白质也会转化为糖分，医学上叫糖异生，所以呢多吃了蛋白质血糖一样会高，而且用蛋白质来供养能量呢有点浪费。多吃蛋白质还有一点不好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会产生蛋质代谢物，比如说血生化中的尿素氮，这些都是需要肾脏来排泄出去的，多了呢就会加重肾脏负担，这也是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患者为什么要控制蛋白摄入的原因。所以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肾功能减退或肾功能不全，蛋白质的量和质就需要控制了。第二呢，还有一些人呢吃鸡蛋不吃蛋黄，很多人啊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一是蛋黄里除了胆固醇，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铁剂等很多人体代谢需要的营养物质。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大约是250毫克左右，而一般的营养要求每天胆固醇在300毫克以内。我们中国2016年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每天蛋类是40到50克，大约一个鸡蛋的量就非常合适了。高胆固醇血症有动脉硬化的人呢，每天的胆固醇摄入要小于200毫克，这样呢，您可以每个星期吃4到5个鸡蛋。再者，胆固醇呢也不光是来自鸡蛋黄，肉类、动物内脏也都含有胆固醇。第三呢，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有1/4来自食物，1/3由肝脏合成，外源性的也就是外边来的和自己生产的内源性的会互相影响。很多人的胆固醇高是由于体内合成的多，代谢异常。我们吃的降胆固醇药他汀类的药物呢，就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当然，如果你血液里的胆固醇已经很高了，那就要减少摄入，控制饮食。再说说喝酒。高血压病人呢不宜喝酒，因为喝酒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喜欢，常常控制不住饮酒的量。长期过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因素之一，另外饮酒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虽然酒精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但是饮酒后血压的升高和降低和你的喝酒的量以及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喝酒啊，这个血压会飙升，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高血压患者经常会合并血糖血脂异常、糖尿病、脂肪肝等，也是不适宜饮酒的。酒精对患者服用的一些药物呢，还可能会有影响，容易引起药物不良反应。所以呢，在喝酒这个事情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喝酒可以预防心脏病，这是基于饮酒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不能靠喝酒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我们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治疗呢，并没有改变心血管病的预后。有些人说喝葡萄酒是有益心脏健康的，这是因为葡萄酒当中有一种白藜芦醇的物质，有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但是呢，研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因为葡萄酒中白藜芦醇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长期过量的喝酒还有可能造成肝损害、脑损害、心肌损害，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呢，高血压病人不宜饮酒，也不主张多喝红酒来保护心脏，更不主张喝酒来降血压。如果呀，您实在是太想喝酒了，那一定要限量。以白酒来算啊，男性每天不能超过1两，女性呢则比男性要少一半。关于喝牛奶，牛奶中的蛋白质可是优质蛋白呀，每天一袋奶250毫升没有问题。对于牛奶中乳糖不耐受的，可以喝不含乳糖的，或者是喝含有双歧杆菌的酸奶。血脂高的呢，有低脂奶、脱脂奶可以选择。总之呢，牛奶是可以喝的。关于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米、芝麻酱，这两种食物中都含有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丰富，但是油脂比较多。但是呢，要注意烹饪方法，不要油炸，油炸呢油脂就更大了，也不容易消化，最好水煮着吃。
芝麻酱也可以吃，吃的时候尽量呢把上面的油可撇开了，用凉开水卸开，可以在凉拌菜的时候调调味，减少用油。这两样食物，花生米、芝麻酱，能吃也不能多吃，因为呢油脂啊、蛋白质都是可以转化为糖的。再来说说啊，土豆。土豆淀粉类的食物含钾高，热卡呢比粮食要低，易饭易菜，炖炒凉拌都行，荤素亦可，当然可以食用啦。只是淀粉呢要算在您的主食里边，这里边呢是有一个换算的表和书的，一定要控制好量。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蔬菜了，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蔬菜呀？可以根据饮食的习惯来决定，比如说辣椒，您从小就吃辣，吃惯了辣椒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不宜过辣。如果有便秘、痔疮发作就要限制食用了，因为您在解大便的时候使劲儿用力，对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吃抗血小板药物的本身会增加消化道的出血的风险，那些辛辣刺激胃的食物则要限制了。有的时候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会和食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吃了抗凝血的药华法林，有些菜呢就需要加以注意了。另外还有一些蔬菜可能有一些辅助降压的作用，比如说芹菜，但是您也不能盯着一种菜猛吃，品种多样，营养均衡才好。限盐这个问题呢，医学专家反复的强调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了。那么高血压病人不能吃什么？有一种水果要注意，就是西柚，或者呢是葡萄柚西柚汁儿。这是因为西柚中有一种物质能够抑制肝脏中的一种代谢药物的酶，细胞色素 P450-3A4。总之这个您就不用记了啊，您就记住西柚、葡萄柚或西柚汁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那么造成药物在身体里蓄积，浓度增加，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西柚还有西柚汁，它对降压药的影响呢，主要是地平类的钙拮抗剂，其中您可能经常吃的硝苯地平、菲洛地平是有影响的，对氨氯地平没有影响。另外高血压患者因为血脂高、动脉硬化，会服用他汀类的降胆固醇药，西柚或者是西柚汁也有影响，主要受影响的是辛伐他汀、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而氟伐他汀、普伐他汀、匹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不受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代谢途径不同。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您不太记得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问一问您的主治医生，问问他我什么东西不能吃。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西柚有影响，国产的柚子怎么样呢？这个说法呢也是不一致的，有文章说关西蜜柚和长山湖柚对菲洛地平没有影响，但也有专家认为柚子或柑橘类的水果可能都会有负面影响，所以呢服用有关药物的时候，西柚、西柚汁不要吃不要喝了，即便是时间错开了也会有影响，其他的柚子、柑橘类也要少吃。另外还有一些老生常谈，高糖、高脂、高胆固醇、高嘌呤、高盐的食物不宜多吃或不宜吃，那么像浓肉汤、鸡汤呢，也是不宜多喝和不宜喝的，因为高血压患者常常合并代谢紊乱、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有些东西，实在想吃，您浅尝辄止，满足一下口感就行了。现阶段的研究认为，人体得病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遗传，也就是大家说的基因，基因有缺陷，另一方面是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您如果两方面都好，那当然好，但如果基因好，自己不注意去作，那也不行。有些人本身基因就有缺陷，再作那就更悲剧了。所以不要羡慕别人胡吃海塞，大量抽烟喝酒还不得病，咱们大多数人呢都是属于基因不那么完美的群体，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爱美的女孩子会注意到一件事儿：再不减肥，穿衣服可就不漂亮了。其实呢，减肥不仅仅是为了美，很多身体有一些疾病的人，比如说脂肪肝啊，或者是高血压呀、高血脂等病的人呢，如果适当的减去一些体重，对于疾病的恢复也是有所帮助的。之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有关中医减肥的内容呢，引起了听众朋友的兴趣，大家都希望通过用中医减肥这种绿色的同时呢又是比较健康的疗法，能够帮助大家去掉身体上多余的脂肪，同时呢还能够调节整个的身心状态。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各位再次邀请到了中国中医药大学附属北京东直门医院的中医科的汤立新大夫，和大家说一说中医减肥的要注意的要点，同时解答朋友们提出的一些疑问。
11: 为了减去身上的赘肉，大家可谓是煞费苦心，四处寻觅减肥的良方。在这个时代，女人对身材的渴求似乎已经成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节食、运动、药物、中医，各种减肥的门道、瘦身的诀窍，让人眼花缭乱。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汤立新医生带领您认识中医减肥，教您如何避开减肥的陷阱，安全享受。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漫漫的减肥道路上，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我们的网友呢，对于足底减肥非常的感兴趣，他想请教一下汤立新大夫，敲脚底能不能够减肥？那如果不是脚底，我们身上其他的部位有没有哪些穴位经常的刺激它，能够帮助我们减肥？
12: 其实是这样啊，其实脚底的敲脚底的话，因为是咱们这个脚底的话，确实有一个足底的有个那个足底反射图，那足底的那些部位的话和人体的脏器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足底疗法呢，现在也是被很多人应用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你敲足底的话，你要肯定是敲对了的话有一定作用的，因为你这个肥胖的话可能是脾的问题呀、啊、可能是胃的问题呀、啊、哎可能是肾的问题、啊、哎那你在敲的时候，你对五脏这种刺激，你调整了机体的这种五脏这种功能的话，那么对你的这种肥胖，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这个就是从我这种就是从医这种经验来说。

0: 胖，但是呢你还没劲儿，然后还特别容易疲劳，然后还觉得那个脸还是好像就虚胖囊肿的那样的，完动不动就累，完大便什么也不成形，什么那些这种属于气虚脾虚的，哎，我们可以补补气。那么你要经常按揉这个气海这个穴呢，重一点
1: 啊，要重，
0: 对，你要补气，哎，补气了以后呢，可能对你这个就是有劲儿了嘛，补气了可能对你就吃饭这个就食欲啊，可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也不能说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一摁这个地儿他就全部都管事儿了，就不用其他的什么饮食控制啊，什么那些运动啊，这也不是，就是你还根据你的情况。你要如果说一些也像如果是阳虚，就是这人很胖但是他很怕冷，别人都冷然后手脚还冰凉，那我们觉得这种呢就属于阳气不足的，尤其是还是小便特别多，动不动就上厕所，你就是比别人好像就是小便要清长一些的，就又清又多的，哎，这时候我们讲肾阳虚，你可能要灸，用灸法灸灸肚脐，往灸灸肚脐下三寸，哎，这个地方呢能够温温你的肾阳，以后呢加上你的运化的功能要好了呢，排水湿或者是排这种糟粕的这种能力强了呢，你可能就是也能对你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穴位的选择的话一定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你要去减肥的话应该还是要找一些相对专业一点，它能根据你全身进行你去判断一下判评，因为确实对这种有肥胖病的人，那么要如果对一些好比说那个有些小姑娘她就是为了追求这个漂亮，她其实不是特别胖，哎，只是觉得啊肚子啊什么稍微腰有一些粗啊，然后腿稍微有一些粗啊，哎，在局部进行治疗，局部针刺的话对局部的塑身确实也有一定的作用，单纯扎局部呢也有作用。
2: 汤立新大夫提示，减肥过程当中的心理暗示其实也很重要，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塑形。大家呢如果不断地提示自己啊，我是很胖的，我是很胖的，那么这样呢减肥的过程就会比较辛苦。如果用相反的方法给自己比较阳光积极的暗示，就有可能尽快地获得减肥的成功。
0: 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这种心理的暗示也是有很大作用的。很多时候心理暗示能够它的起的作用能达到40%-50%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有些我们朋友一块儿有些医生在一块儿聊天，就是关于这心理的暗示，他觉得有的我们认为确实影响很大，因为就是减肥的这些人群有的时候他就是减不下来，他为什么吗？因为他使劲老关注自己全都在这个胖上面，他就天天就给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都是胖，说哎呀我太胖太胖了。其实就是减肥的话，即使减肥你这些人的话，你应该就其实我对我所有病人都要求，你应该每天要看到自己好的一方面。他要不是来疼痛的，哎我都每次问哎你哪儿好了呀哪儿不好，他要如果是有的病人告诉我他这地儿好了，他会说那地儿不好那地儿不好，那地儿要好了他会说另一地方不好，我就会纠正他一些。我说你要看到自己好的地方，每天看自己好的一方面，你就会越来越好的，这也是一种暗示。你像胖的也是别老天天就认为自己特胖特胖特胖的哈，
1: 对，
0: 其实你是一种暗示的，哎可能他就会哎觉得哎我怎么每天都瘦一点都瘦一点，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因为暗示从医学来说它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2: 有一些人呢，他们不太敢选择中医减肥，是第一觉得比较麻烦，老得去；第二呢是怕针灸减肥比较疼，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会留下疤痕呐，甚至有感染的可能。那么这个成为了他们心理上的障碍。到底针灸减肥会不会疼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汤立新大夫。
0: 是这样啊，因为毕竟它是一根针在扎到体内吧，因为这个针灸的话，它那针比较细嘛。其实扎针的那个疼痛真的不是很疼，它疼痛呢就是只有个别可能有一些部位可能扎在你的毛孔上啦，或者毛细血管特别多的地方啊，这个痛觉特别敏感的地方，哎，稍微有点疼，大部分穴位还是不是特别疼的。但是它这个扎针有的人他是不能忍受，不是光是这个疼，他恐惧针感不能接受，因为针扎下去以后它产生那种酸啊麻呀胀的那个感觉呀，它不是疼的感觉，有的人觉得好像它也不能。其实你要如果是适应了，你明白了的话，肯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都大家都能。如果你觉得对这个针感刺激太强，你不能，大夫会给你轻一点的针刺激手法的。然后出血的问题嘛，那你因为你这个针要下去以后，很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毛细血管，碰到一些小血管的话，可能会出一些血。那种出血是没事，你摁住以后，它会

0: 就是很快会吸收的，这也没事。因为我们会扎针的时候，真正的专业医生他会知道哪些地方会有大的血管啊、神经啊，他会避开，他不会给你出这种大问脏器啊什么那啊。如果是那样过多的，就应该叫医疗事故了，所以我们得特别注意。那么留疤的问题，因为我们扎针的话不会说一个穴位上天天在那囊，那天天就扎一个地方，扎那一个眼上面扎一个很大，一般这一个小针扎出来肯定不会有疤的，不会破的。
1: 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希望自己有完美的脸型，那么用针灸减肥呢也是可以起到瘦脸的功效的。但是对于这个针在脸上扎呢，大家有了更多的顾虑。那这方面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请汤立新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解释。
0: 对，脸上的话主要的话就是脸这些部位的话，你扎针特别注意的就是眼睛周围的，因为眼睛这个周围穴位特别容易，有的时候眼底这个眶里面的有一些地方你要扎得稍微深一点，它碰到那个血管以后，它那个出血以后它会出得很厉害，整个眼就都黑了。虽然说它还能消下去，但是会很难看。扎脸的话确实要小心一点，然后扎脸的话我们的针可能更细一些。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关于脸的这个塑形的问题啊，有的人脸可能有些歪，它那个歪的话不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它是这个下颌关节的问题。把下颌关节调整好以后，对，确实对这个脸，哎，你觉得好像有一部分的作用。然后我们在脸部呢有时候进行刮痧，你像针刺呢调你两边的这个调整两边这个肌肉关节有一定的就是平衡作用，有些特殊的针法然后让你做进行一些活动啊，这样的话就是脸部的扎针的话确实你要稍微注意一些。拔罐和按摩相对容易操作一些，但是其实这个按摩的这个手法里面技术含量也是很高的，因为它这个做这个腹部的那个揉的话，它的穴位啊，它的深度啊，然后它的这个方法呀，就怎么或和其他穴位配合，它是按摩的话和我们针灸一样，它是也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它想做好了一样卡技术含，只不过拔罐的技术含量我觉得稍微就是操作的稍微应该容易一些，但是就穴位的选择也是含有技术含量的。
1: 那么拔罐或者是按摩有没有哪些能够让我们自己在家操作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减肥的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呢？汤立新大夫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几种。
0: 你像那个拔罐的话，如果说你是我拔在肚子上嘛，因为我觉得好像因为咱们减肥的时候从外面也看更多的都是在肚子上，你就拔罐的话你坐在把那罐子坐在肚子上以后呢，可以这样，你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罐子上面做一些手法，因为你拔在那儿不是就不动了吗？你可以在罐子，你把这罐子可以拽起来，这样可以晃一晃，来揉一揉，有一些震动的作用啊，有一些提拉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可能加强一些，光比那放在那儿可能要好一点。揉腹我们都知道，揉腹，我觉得揉腹的话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这个蠕动能够怎么能排便。那么这个揉腹的方向你一定要注意的话，如果你想如果是排便的话，你一定要顺着肠的往下排的方向，千万别揉反了就该便秘了。如果是便秘的话，你想让它顺畅的话，你就顺时针的往下推，推的时候用掌根往下要用一点气儿，走到这个就是其周围扩大了以后往外圈，走到这个腹股沟这个根儿就稍微往下用一点气儿，往下用点气儿。如果是你老腹泻，因为脾肾阳虚的病人我们还有腹泻这个的，你就可以反时针的方向的揉，一定要揉对了方向，千万别弄错了。如果是平常很正常不腹泻不便秘的话，你就可以正着多少圈反多少圈，比较均匀的。如果你有一些偏向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你要想顺着走的话你就让肠子往下走，便秘的时候顺着走，如果是你要腹泻的时候反着走。
1: 汤立新教授提示，针灸减肥能够有效地调节脂质的代谢过程，肥胖症患者的体中过氧化脂质高于正常值，针灸打通人体减肥药穴之后，可以使人体中过氧化脂质含量下降，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针灸减肥可以纠正患者的异常食欲，通过对神经系统的调节，可以抑制胃酸分泌过多，达到不乏力不饥饿的目的。针灸以后，胃的排空减慢，胃不空了，自然就有饱的感觉，可以不那么想吃东西了。针灸减肥还可以有效地调节内分泌紊乱，肥胖症患者的内分泌紊乱发生率极高。为什么生了小孩的妇女会发胖？不单是营养过剩，还有生孩子打破了妇女的内分泌平衡引起发胖。

0: 女性到了更年期时，内分泌紊乱同样会引起发胖。在采用针灸减肥的同时，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和交感肾上腺皮质两个系统，使内分泌紊乱得以纠正，并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因此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好了，听众朋友，有关中医减肥的内容呢，我们就请汤立新大夫回答到这里。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评书四成赋落》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评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竟欲折损龙寒桃。《宋虚评书四成赋落》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评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评书已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藤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叶焦养心安神宁。 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送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意义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张晓刚当日还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正视正义和理性声音，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心道歉悔罪，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尊重。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6月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5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春思，李清照。念奴娇·春思。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兰干慵矣。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萧条是了无意趣的孤寂感觉。丈夫在外做官，自己独处家中，庭院里冷冷清清，又赶上潇潇细雨，微微斜风，更给人暗淡冷色之感，于是将一道一道的门都关上。重柳浇花四字清丽自然，新颖奇俊，一向受到评论家的称赞。柳青了受人宠，花开了有少女多娇，寒食尽了该去欣赏花红柳绿。古代以清明前一日或二日为寒食节，这正是春光明媚、游春踏青的好时节。可是老天偏偏却不从人愿，又是斜风又是细雨，简直让人无法成行。套用一句《红楼梦》的语言，就是真真的令人可恼。这样寂寞冷落的环境，恼人的天气，如何排遣呢？赋诗饮酒是文人们惯常的方式，词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作诗，而且做的是险韵诗，即用生疏冷僻难压的字做韵脚。他不但喝酒，而且喝的是浮头酒。这种酒可能因人醉以后浮头之态而得名，大概就像我们今天喝的二锅头等高度白酒吧。所谓闲滋味，就是一种百无聊赖、无可奈何的情绪。征鸿即飞燕，古代传说鸿雁可以传书。经过以上一番铺叙，这里才把离情别绪正面提出，然而才一提到便又放过。丈夫人在远方，即使高飞远行的大雁可以传书，又怎能慰藉自己的相思之苦、离愁别恨呢？重重心事管他不住，遣他不成，计也无方，最后还是把他埋藏到心底。词人那惆怅复杂的心情，真是多少事欲说还休。楼上的这几天来春寒很重，四面的帘幕都放了下来，那精美的栏杆也懒得去平移眺望了。玉栏杆是栏杆的美称，言其装饰精美。倚栏是盼望与丈夫相聚，为什么拥倚呢？因为不见伊人，令人愁肠欲断。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这句词的意思是，被子冷了，香炉中的香也烧完了，梦也醒了，自己孤冷冷地躺在床上， 离愁别恨在心中侵扰，不由得人不起床。不许两个字用得颇为婉妙，多少无可奈何的情绪包含其中。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这句是说，清晨恼人的绵绵风雨已过，晶莹清澈的露珠在树叶上、花心里、草尖上凝聚着、滚动着，那曾经寂寞萧索的梧桐好像一下子苏醒了过来，开始长出了嫩芽儿。雨后的花草树木生意盎然，到处都是万物欣欣向荣的清新景象。这样的大好春光令人神往不已，生出多少游春赏景之意。最后一句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写词人似乎被这久违的春色迷住了，站在那里凝神静观，只见太阳徐徐高升，清晨的烟雾慢慢消散，阳光不时透过云层洒满清新的庭院。但是他还想拭目以待，要看看今天是不是真的晴了起来。话说的委婉含蓄而耐人寻味，天气分明已经转晴，却仍有些不安，实际上是他的心情还没有真正的灿烂起

0: 结尾更有不尽之意。不情怎样，情又怎样，他是要去游春，还是依旧庭院独坐？他的离愁别恨是减轻些了，还是依旧那么沉重？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原生家庭理论，原生家庭指的就是自己出生以及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这是相对于儿女长大成人之后自己组织的核心家庭而言。许多心理学家都发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人生际遇与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美国家庭治疗的先驱弗吉尼亚·萨提亚女士就提出过一个冰山的比喻，说一个人的行为、情绪、态度等就像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真正决定这些行为、情绪、态度的则是冰山底下巨大的基座，包括他的基本需求、归属感、价值感、自我认同等等。而冰山底下这些基座的因素的形成，则是与他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与父母有着极大的关联。再例如，美国精神科医生亨利·马西博士，经过对76名婴儿30年的统计跟踪，他发现那些由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有82%的孩子生活都比较痛苦。可见与父母的互动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刻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并且会延展泛化到他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可见原生家庭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的心理发展、人生状态。由此推测，那些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大概率会比较痛苦，那么那些优秀杰出的人物，尤其是给社会带来积极贡献的人，那么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更理想、更幸福、更容易出天才呢？这个推测是否成立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相关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8章第5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
3: 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神童长大后却没能成才的三个原因，涉及了很多儿童成长发展的规律。谈及到此，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了，那就是让一个孩子成为神童、成为天才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潜能都很大，但因为不当的教育常常仅发挥了很小的一部分，但只要稍微多发挥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在孩子一方是不存在多少问题的，孩子之所以不能成为天才，问题全在于教育者方面，在于教育者为孩子提供的环境，让孩子生活在野兽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兽孩；让孩子生活在天才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天才。孩子是教育者提供环境的产物，正如好的建筑物是好的设计师的产物一样，因此教育者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他要求父母不仅去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把孩子引向伟大。父母亲的素质越高，孩子的成长便越快越好。普通的父母当然应该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教育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们对伟大的理解肤浅，孩子自然常常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最优秀的父母人选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杰出人。

0: 自己。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诞生的，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造就的。杰出的人物是天才的最好培育者，杰出的人物是最好的候选父母。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要说成为最好的父母，就是连最差的父母也常常算不上。这方面最有力的说明便是英雄常常无后，既然是无后，当然是连最起码的父母也无法去做了。即使有幸有后，可是由于这些杰出人物缺乏起码的教育意识，致使孩子长大后也大多平平常常而成英雄无忌。因为这两种现象在历史上非常普遍，由此而造成的人才损失也非常之大，故在此特以两节的篇幅论述之。先说英雄无后，我以为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最重要的原因，首先当推人类历史上长期将孩子看成是宏图伟业的累赘的结果，认为儿女情长者必风云气少，将英雄自身的价值与慈幼的价值对立起来。这方面比如在西方历史上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开始上是认为婚姻的状态比不上童真的状态圣洁，接着便有神职人员不婚的风气，最后又有了教士不婚的戒条，直到现在这些戒条仍在执行。同时在西方，英雄甚至就是无后主义的同义语。在西方哲学漫长的历史当中，独身的哲学家竟然占其哲学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上下，如毕达哥拉斯、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布莱尼茨、康德、爱默生、叔本华、尼采、斯宾塞、克尔凯郭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等等。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个英雄要想成为英雄，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正如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英雄的成功常常是以其后代的牺牲为巨大代价换来的。马克思不是独身，他夫人燕妮生育了六个孩子，但其中的三个却由于家庭的赤贫而死去，他们在被逐出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后，只能流亡到伦敦，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抚养他的几个孩子。他将幼子海因里希的死说成是资产阶级残酷的牺牲品，而两年后他们的另一个孩子死去时，连给孩子买棺木的钱都没有。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我妻子病了，小叶尼也病了，莱尼在发烧，我一直不能叫医生看病，因为没有钱买药。上周我们全家只吃面包和土豆度日，而现在我怀疑自己是否买得起面包和土豆了。马克思曾这样对恩格斯说过，对于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结婚而赋予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更愚蠢的了。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也这样说，你知道我将我的全部财富都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并不后悔，相反，如果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将同样这样做，只是我不再会结婚，就我的能力所及，我要使我的女儿免登那危险的悬崖，在这个悬崖下她妈妈摔得粉身碎骨。造成英雄无后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对这些英雄后代的迫害。如果不幸成为名人之后，其风险便比普通人陡然增加许多，因为这意味着你不能逃过社会的每一次变动，而社会总是将其父辈的荣耀与苦难放在其后代身上加以清算。在历史上最残酷的便是斩草除根，对后代的围剿甚至比对其本人的追杀更甚。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文学家孔融从家中被抓走诛杀时，他的一儿一女正在下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来抓的人问他们为什么父亲将被抓走，他们甚至都不起身表示一下。 小兄妹俩的回答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父母被杀，房子被抄，只得以与他舍。主人怜爱，端来肉汤，哥哥渴了便喝，妹妹却说：今日之锅岂得久活，还贪图什么肉味。这些话被传到曹操处，曹操遂下令尽杀之。当抓他们的人来时，妹妹对哥哥说：如果死后能到另一个世界，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吗？于是严谨就刑，颜色不变。这时哥哥才9岁，而那位可爱的小妹妹更是才7岁。再比如朱元璋的侄儿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推翻建文皇帝，朱棣令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方孝孺决心杀身成仁，大书燕王篡政4个字。陶行知曾以此事激励学生追求坚强人格。当燕王篡位之时，势力胜过现在的任何军阀，但不能压迫方先生一笔雄，可见方先生人格及不怕死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尊敬。然而就是这4个字，方孝孺不仅被朱棣碎尸万段，而且在覆灭9族之外又殃及门生，凡灭10族，被杀者达870多人。这种株连制度，受损失的不仅仅是政敌，更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这种斩草除根是一种极大的智力铲除，但是人类就是这样昏暗地错杀了几千年。
1: 原来当我们考虑那些优秀人物应该也能培养优秀的后代时，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小家庭、原生家庭的因素，还要加入社会的因素。更何况在社会范畴内，那些被人们认为是英雄的人物，很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的突出，而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可能比一般人还要弱。因此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英雄。做父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还是只在某一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呢？假如他的巨大成就是在牺牲了家庭的和谐与身体健康换来的，那么其孩子成长的不如意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继续来听。
0: 我们常说人生不应该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应该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遗憾的是，我们人类所最擅长的不是将火炬点燃，相反却是用水龙头将烧得最旺的火炬浇灭。英雄们由于强调自己个人的价值，即使不独身，即使结婚了，他们要的孩子数目也比普通人少。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极为有趣，那就是似乎知识层次越高的反而越不会带孩子。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曾引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所探讨的是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和一家之中婴儿死亡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家庭是父母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的家庭，受过中等教育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能力上就比较差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就更差，而最差的即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是父母之一曾经获取哲学博士学位的家庭。他们所损失的婴儿比起父母只读过初等第8级的家庭要高到1倍。同样，当我读鲁迅、徐广平的文章时，也觉得徐广平将一个现代知识母亲喂养孩子时的狼狈相写活了。在生下儿子海英之后，鲁迅一定要自己来照料，可是他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经验，又认为别人的经验未必可靠，于是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法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闹了许多笑话。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的是每3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5分钟，有的说是每次补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究竟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徐广平写道，有时 海英吃了几口就睡熟。

0: 服了，推也推不醒。有时他醒了，未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而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的状态，这使我不安起来。和他父亲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毛病就好了。到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三个星期的。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我们在新鲜牛奶里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这是给孩子喂奶的狼狈，同样给孩子洗澡也是如此。鲁迅非常小心，给孩子洗澡水一定是开水晾凉后的，绝不用没开过的水，更不会用生水。洗澡时，徐广平拖住孩子，由鲁迅从盆里蘸上水来洗，尽管每次很快，但经过空气一吹，孩子总要感冒。后来他们请护士给孩子洗，才知道应该把孩子握在温水里，并且在水中放有温度表，时常留心水要是冷下去再添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护士给孩子洗多了就觉得很简单，让他们自己去洗，照说这也简单，可他们谁也不敢承诺下来。最后鲁迅先生说，还是让他洗吧，我们给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所以此后小孩还是每天请看护人员来洗浴，一直洗到孩子七个多月。从鲁迅、徐广平等知识阶层的父母不懂得养育孩子来看，本来杰出人物自身是最好的候选父母，但是由于对教育的不重视，许多英雄杰出人物反而子少或无后。就如孔子所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浪费了多少优秀父母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要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有多难呢？
1: 优秀杰出的人物可以是候选的好父母，但是要从候选的好父母成为正式的真正的好父母，还需要有许多的学习和努力。而学习的动力就在于珍惜生命，爱惜孩子。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五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尊重自然。

0: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时隔一日，齐桓公突然将管夷吾召来，满面愁容道：有仲父并五杰为寡人治国，寡人之幸也，然寡人有三大缺憾，不利于称霸吧。管夷吾道：什么缺憾？臣倒没有听说。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田猎，婚夜还要到守泽野地，直到田野静默，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也还不要紧。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饮酒，夜以继日，使诸侯使者无从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要紧。桓公又道：寡人还有一件污事，就是特好女色，连表姐都不肯让她嫁人。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还不要紧。桓公作色道：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不利称霸的吗？管夷吾道：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齐桓公道：善。遂专任夷吾，并颁旨一道：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亦凭仲父裁决。又尽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称仲，盖古人以称字为敬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消息传到鲁国，把个鲁庄公气得破口大骂：齐国欺人太甚，像哄小孩一样骗我，把管夷吾弄走，真后悔当初没有听师伯的话呀。公子庆父顺杆爬道：齐国自前史打败我国之后，从没正眼瞧我，再不给齐国一点颜色瞧瞧，非骑在君侯头上拉屎拉尿不可。他这一说，无疑是火上浇油。鲁庄公愤愤地说：对，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说毕，当即又传一旨，命新拜大司马曹沫铸造兵器，操练兵马，择日攻齐。这消息不胫而走，没几日便传到了齐国。齐桓公非常恼火，立即召文武百官进宫，商议对策。诸位爱卿，鲁国乃我手下败将，不思悔改，反要加兵于我。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欲抢先一步出兵伐鲁，众卿以为如何？王子成父率先响应：君侯所言甚是，何时出兵，请君侯画出一个道来，末将也好早做准备。管仲摇手说道：错矣，大错矣。齐桓公一目管仲：以仲父之见，鲁不当伐乎？不是。那您为什么又反对伐鲁？管仲道：襄公昏聩，无知篡国，齐游破船，千疮百孔。君侯虽说已登大位，社会粗安，但民心未固，此时伐鲁必败无疑。齐桓公摇头说道：仲父之言差矣，寡人位居大统，虽说时间不长，也有数月矣。当初前史之战，

不败才怪。齐桓公道：“以仲父之言，前十之战，鲁乃彼时我克鲁主，鲁卫慎不敢和我交锋，乖乖地杀了个子纠，并交出仲父，此又何解也？”管仲欲待再辩，桓公摇手说道：“仲父不必说了，寡人大义已决，十日后出兵伐鲁，以鲍叔牙为大将。”管仲一目鲍叔牙，他多么希望鲍叔牙辞去大将，并劝说齐桓公罢兵西战。他错了，前十之战乃鲍叔牙直接指挥，又有陈兵问阳，逼杀子纠之大功，如何把鲁国放在眼中，欣然受命率师直犯鲁境。鲁庄公闻听齐兵来犯，讥暗说道：“来得好！”当即遣公子庆父及曹沫各率兵10000前去汶阳迎敌。前锋与齐军相遇，只一阵被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气得庄公要斩庆父和曹沫，经众将死保方留下两条性命。齐军来了30000齐军，在鲍叔牙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长勺。鲁庄公慌了，忙将师伯召进宫来问道：“齐大败我师，来势甚凶，何以御之？”师伯思索良久，缓缓说道：“君侯不必惊慌，臣见一人可御齐军。”鲁庄公迫不及待地问道：“是谁？”师伯一字一顿道：“曹刿。”鲁庄公眉头微皱道：“曹刿？曹刿何许人呢？”“他是一个智者，一个不得志的智者。”在东平乡曹家冢的冢旁住着一户破落人家，姓曹名齐，53岁得一子，取名曹刿。家虽然破落了，但那一肚子墨水还在。曹齐护冢的时候，一边耕种土地，一边教孩子读书识字。这孩子也很争气，把个3分5点背得滚瓜烂熟，怎奈出身低贱，几次出门求事均扫兴而归，没奈何改经商。第一次贩牛，大老远贩到楚国，正赶上牛瘟，赔了个一塌糊涂，遂改卖面，偏遇一个大旋风，连箩筐都悬上了半空，哪里还能保得住吗？后又改卖油条，正在沿街叫卖，来了一群鲁兵，不止抢了他的油条，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3个月没有下床。出事不成，经商不成，相面呢？这是个无本生意，就是赔也赔不到哪儿去。于是他便徒步来到曲阜，在城外摆了一个相摊。谁知自早至午没有一个人光顾，不得已大张二目，在路人中猎取目标。这目标来了，是个卖柴的，急于赶路，出了一身汗，放下柴担，一边歇息，一边用衣襟扇凉。哎，这一汉子要不要相面？卖柴汉子微微一笑道：“相什么呀相，穷命呗。”曹刿道：“命穷一点倒不要紧，我观你此行前去，必要致人死命，有牢狱之灾呀。”卖柴汉子哈哈一笑道：“我这人呐，最是胆小怕事，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何以致人死命啊？”曹刿道：“你胆大胆小我不敢论，但你的额上纹理纵横，且有两道赤脉直侵日月，日月者左右目也，纹理纵横，主你有牢狱之灾；赤脉侵目，主你死于冰刀或法场。”说到这里随口诵道：“火星宫分阔方平，润泽无纹气色新，古耸三条川字样，少年用地做公卿，火星尖峡是长流，纹乱纵横主配球，赤脉两条侵日月，刀兵复法死他州。”卖柴汉子又是一笑：“你不必吓我，我这一担柴来之不易，我还指望他呀卖几个钱养活老母呢，哪有钱请你相面，告辞了。”遂挑起柴担径直进了城门，也是他活该有此一劫。正走着，被人挤落柴捆，扁担脱落，正好砸在一老者的脑袋上，老者一命呜呼，害得他面如土色。守门人见他误伤人命，绳捆索绑，押到大司礼那里下了大狱。他入狱之后不吃不喝，一味苦嚎，哭得眼中滴血。

0: 大司礼怪而问之，他如实回道：家中有一老母，既聋且瞎，我实在放心不下呀。大司礼见他是个孝子，又喜误伤，便允他回家三日探望老母。他出得城来，见了曹刿，扑通一跪，哭着说：先生救我。曹刿问明了情况，笑劝道：你不必害怕，我有一计可免你一死。卖柴汉子道：先生若是让我不死，我一天送你一担劈柴。曹刿道：我也不要你的劈柴，只希望你得生之后好好为在下扬一扬名。卖柴汉子道：这个容易，但不知先生有何好计救我呀？曹刿道：今天不说，明天不说，后天亦不说，到了大后天，你挖一个坟坑，仰面躺进去，再往脸上肚上撒一些大米，躺上三天，便可万事大吉。卖柴汉子道别曹刿之后，遵嘱而行。那大司礼乃是一个卜卦高手，三天已过，还不见卖柴汉子归来，少不得卜了一卦，哦了一声道：哦，原来他已经死了，身上还生了蛆呀。遂不再追究。卖柴汉子死里逃生，躲避了几个月，一来风头已过，二来不卖柴何以为生，何以养母，遂重操旧业，于是干起了打柴卖柴的勾当。这一日他又去曲阜卖柴，被大司礼撞上，将他召至轿前，满面困惑地问道：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卖起柴来了？卖柴汉子见事情已经败露，不敢隐瞒，遂将曹刿如何为他相面，如何要他装死等情况仔细讲了一遍。大司礼喟然叹道：俗话不俗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看来这曹刿之志在我之上，若能用之于国，国之幸也。遂上奏鲁隐公，以上大夫之礼将曹刿迎入国都，未及拜官，鲁隐公为公子辉所杀。曹刿归隐东平，以读书种地自娱，师伯知其贤，每隔几日总要去东平会他一会，谈古论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听了师伯的介绍，鲁庄公对曹刿顿生敬意，传旨一道，命师伯立马往召曹刿。师伯受命之后，带着随从百人，马不停蹄赶到曹家中。曹刿迎之于堂，以粗茶淡饭待之。师伯倒没什么，随从们有些不悦了，一个个口出怨言。曹刿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待师伯说明来意，刿笑道：
2: 肉食者无谋，乃谋己祸事也。
0: 师伯笑道：
2: 祸事者能谋，行且肉食矣。
0: 说的曹刿鼓掌大笑，师伯亦笑。师伯协同曹刿来见鲁庄公，庄公见他衣服破旧，其貌不扬，俨然一个乡巴佬，顿生轻蔑之心，直言问道：
2: 你可以助寡人打败齐国吗？
0: 曹刿大声回道：
2: 能。凭什么？
0: 曹刿道：
2: 其屡屡欺鲁，耍鲁，国人为之大愤，愤而必争，一夫不要命，百夫不敢挡，我以一挡百，何愁齐国不败？此其一也。其二，其屡屡欺鲁，必然有所轻鲁，轻则殆，军心一殆，必败无疑。
0: 鲁庄公双掌一拍道：
2: 说得好，但不知先生与齐相战以何战法呢？
0: 曹刿道：兵势临急制胜，非可预见，请君侯在您车上给臣留下一角之地，让臣随君侯出征，相击而谋。鲁庄公道：
2: 可。
0: 与之共在一车，直取长勺。鲍叔牙闻听鲁庄公引兵而来，严阵以待，鲁庄公亦列阵相持。王子成父对鲍叔牙说道：
3: 大将军，鲁军乃我手下败将，咱应主动出击，先声夺人，不愁鲁军不败啊。
0: 鲍叔牙道：
2: 大司马所言甚是。
0: 遂将马鞭一举，高声说道：
2: 众将士听着，鲁军乃我手下败将，不堪一击，先献者重赏击鼓。
0: 瞬时
2: 鼓声震天，齐军呐喊着铺天盖地地冲杀过来。鲁庄公见齐军冲来，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忙大声叫道：
3: 鸣鼓对敌。
2: 曹刿摇手拦道：
3: 不可，万万不可。
2: 鲁庄公一脸不解道：
3: 为甚？
2: 曹刿不慌不忙道：
3: 齐军两次挫我，彼赢我弱，我若此时出击，必败无疑。
2: 鲁庄公道：
3: 以先生之言，面对强敌，我只能束手待毙了。
2: 曹刿道：
3: 臣不是这个意思。
2: 鲁庄公道：
3: 那您是什么意思？
2: 曹刿道：
3: 全军勿动，让弓箭手张弓以待，敌若追之，以箭射之，他不退也得退。
2: 鲁庄公点头说道：
3: 这主意不错。当即传命：弓箭手准备，待敌弓至百步之内再射，与之将士给寡人压压阵脚，有敢乱动者斩，喧哗者斩。
2: 话音刚落，齐军已冲到阵前，见鲁方鸦雀无声，未免犯了踌躇。
3: 冲，快冲，先献者赏金百金。
2: 鲍叔牙大声叫道：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军再次呐喊起来，不要命地往前冲。嗖嗖嗖，鲁庄公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齐军未及领赏，便一个个倒了下去，余之慌忙后撤。第一次冲锋失败了，少顷，鲍叔牙又组织起第二次冲锋，那赏金虽说提高了一倍，鲁军像是在原地扎了根，只闻弓箭声，不见人出战，齐军不得不退了下去。经过两番折腾，齐军人困马乏，而且又丢下了百余具死尸，满面沮丧，士气低落。鲍叔牙见两次进攻失利，恼羞成怒，嘶哑着声音喊道：
3: 先献敌者赏金千金，擂鼓。
2: 鼓声又起，齐军又向鲁军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但攻势大不如前。曹刿小声说道：
3: 时机到了，其可败矣，快快击鼓。
2: 鲁庄公道了声好，传令击鼓进军。鲁军早已憋足了劲儿，闻听令下，如决口的洪水汹涌奔腾而下，鼓声呐喊声震天撼地，齐士锐不可挡，齐国士兵望而生畏，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把个鲁庄公高兴的手舞足蹈，正要下令三军追击。曹刿又道不可，鲁庄公满面困惑道：
3: 齐军已败，理当乘胜追击，先生何意不可？
2: 曹刿道：
3: 君侯莫急，臣说不可，自有不可的道理。
2: 说毕，跳下战车，将齐军列阵之处仔细看了一遍，复又登车平视远望，良久说：
3: 可以追了。
2: 鲁庄公驱车而进，只追了两射之地方还，生俘齐将士3000余人，战马辎重无算。鲁国虽然打了胜仗，但鲁庄公弄不清胜利的原因，乃问之于曹刿道：
3: 齐军两次击鼓，我军稳坐不动，何故待他三鼓之后方才出击，且一出就胜呢？
2: 曹刿笑回道：
3: 夫战以气为主，气勇则胜，气衰则败，鼓所以作气也，一鼓气方胜，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我不鼓以养三军之气，以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欲竭，不胜何为？
2: 鲁庄公又道：
3: 寡人仍有异议，其师既败，使何所见而不追，既何所见而追，请言其故。
2: 曹刿道：
3: 其人多诈，恐其假败，以伏兵击我，及臣视其车辙，辙翼纵横，又望其旌旗不整，急于奔驰，其真败也，是以逐之。
2: 庄公既感且赞道：
3: 先生可谓知兵矣，寡人欲拜先生为大夫，望先生勿辞。
2: 封过曹刿，凯旋之日，又将师伯召进大殿，赏其黄金千金，以保举荐之功。这一国又封又赏，那一国愁眉不展。齐桓公败退齐国，满面愁容地对鲍叔牙说：
3: 我为败鲁，传之诸侯，岂不笑我无能焉？
2: 鲍叔牙劝道：齐鲁皆千乘之国，实力不相上下，以主

克为强弱。昔前十之战，我为主人是以胜鲁，今长勺之战，鲁为主人是以败于鲁。臣愿以君命起师于宋，齐宋同兵，可以败鲁矣。齐桓公长叹一声，复又点了点头。鲍叔牙手持桓公之书，不几日便到了宋国都城商丘。商丘位居中原，乃商朝早期的国都。周武王驾崩之后，齐帝管叔、蔡叔策动殷之移民叛乱，周公旦率兵讨之，一年而定，遂封殷纣王庶兄微子启与宋，建都商丘。至宋闵公时，疆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闵公性情与齐襄公一般无二，故襄公在世之日，二国交往甚密。即闻襄公驾崩，小白继位，正欲遣使通好，不想鲍叔牙先行一步，当即召上金殿，接了齐叔，后款叔牙，双方约定以下六月初旬兵至狼城相会。至期，宋使南宫长万为将，猛获复之，齐使鲍叔牙为将，王子成父复之，各统大兵集于狼城，齐军于东北，宋军于东南。齐鲁公见联军势大，忙召群臣计议，专公目扫众臣，忧心忡忡地问道：鲍叔牙携愤而来，加以宋助，南宫长万有触山举鼎之力，我国无其对手，两军对峙，互为犄角，何以御之啊？公子庆父率先说道：诸如主公所言，我当暂避其锋，遣使与其修好。鲁庄公道：其若不愿与我修好，为之奈何？公子庆父道：其若不愿与我修好，屈在齐，再战不迟。鲁庄公沉吟良久，说道：卿言是也。当即遣姓父携厚礼去齐营讲和。鲍叔牙婉言拒之。庄公怒道：齐鲁原本匹敌，寡人不想使国人遭受兵灾之苦，才遣使与其讲和，难道寡人真的怕其不成？当即调兵遣将，开赴前线，距狼城十里之地驻扎下来。翌日，鲁庄公正要挥兵再进，曹刿见之曰：主公别急，待臣出关齐宋之军，再行进军，犹不为晚。鲁庄公点头应允。曹刿沉去暮归，对鲁庄公说道：齐宋联军不足惧也。鲁庄公道：请为寡人言之。曹刿道：联军不为不足惧，且可败矣。鲁庄公喜道：请到其降。曹刿道：臣观齐宋之军，为鲍叔牙有戒心，军容一整，南宫长万自恃其勇，以为无敌，其行伍杂乱，宋可败也，败宋其不能独留矣。鲁庄公道：卿言甚是，寡人所忧者南宫长万也，孰可为寡人抵之？曹刿回道：勇士喘孙生可也。鲁庄公又道：猛获呢？猛获之勇与南宫长万在伯仲之间，孰可抵乎？曹刿道：曹沫可也。鲁庄公摇头说道：曹沫为齐军所败，不可用也。曹刿道：那就用公子庆父吧。鲁庄公略以迟疑，道了一声可，遂拜庆父为大将军。公子庆父受命之后，私下向曹刿问计，刿密受之。到了黄昏，让士兵饱餐一顿，乃以两马白匹披上虎皮，乘月色朦胧偃旗息鼓，开鱼门而出，竟达宋营门外。宋兵尚且不绝，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对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

0: 不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孟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孟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卿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孟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

0: 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灾区民众自发参与搜救。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于近日发布，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

0: 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自身灾害。有关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1: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0: 地震幸存者格拉西拉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抓住门框，紧紧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0: 地震幸存者卡里姆说，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介绍说，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着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1: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2: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0: 当地居民说，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是被困在废墟里吗？还是被安置到避难所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很绝望，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4户住宅，其中一户被完全掩埋。 一楼所有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我猜里面一定还有来不及逃生的被困人员，场面惨不忍睹。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1: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路过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2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1: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3: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0: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我们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3: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0: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3: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0: 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胡安，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了这里，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3: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0: 志愿者艾薇琳·卡塔赫纳，
5: 我
0: 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也就是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的一部分，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队人员，尤其是搜救专家，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我们怀着对委内瑞拉兄弟姐妹们最好的愿望，这样我们萨尔瓦多红十字会就可以支持搜救工作。
2: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建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已于近日发布。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未来5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5: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6: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5: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6: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中国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6: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5: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 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6: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5: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15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6: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7: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8: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9: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那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8: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0: 各位听友，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5: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0: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5: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 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行程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7: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最后一天，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
2: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0: 中国墨西哥商会公共事务总监卢海。
10: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0: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凯。
11: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2: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

0: 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3: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2: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4: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阿里好不好？
2: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2: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

0: 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0: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0: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3: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因为呢这个歼三五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0: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4: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入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

0: 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路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2: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 A 或者是054 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2: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它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4: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啊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啊，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

0: 制。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0: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3: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地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

0: 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1: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2: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玲说，
3: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2: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3: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2: 有一天下午，王玲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玲看到了一幅让她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3: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她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2: 在聆听了王玲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 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

0: 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1: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0: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0: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0: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0: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4: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福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3: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2: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3: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2: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3: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2: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4: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2: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4: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就给他搜出来了， 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2: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5: 教给我们了孝顺，
6: 还有教给我们
5: 的那个对兄弟要
7: 讲究诚信，兄弟要和睦
5: 相处。
7: 和睦相处。
2: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3: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

0: 负责人黄雅茹。
1: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0: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2: 为啥是怎么了是不在混杂的他当不在跟他联系的。跟他一起来为了而且一直多喊跟他一顺了不错来为了。
0: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0: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3: 哦，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啊，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电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0: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制作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3: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0: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3: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0: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千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4: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0: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5: 我们寮安村就是依托

0: 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哦，啊，主动融入泉州哦，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哦，所以说对我们寮岸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1: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2: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了。活动和旅游心情。
1: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5: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6: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7: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6: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5: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深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8: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5: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9: 青石镇下套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5: 走进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香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0: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5: 徐东北对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0: 去年呢，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5: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0: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5: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1: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5: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7: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12: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5: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香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12: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13: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5: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13: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7: 直播间流量大吗？
13: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7: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儿呢？
13: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5: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13: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身，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5: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14: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13: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14: 一天。
13: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5: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15: 这个乡村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

0: 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开始依然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朱砂安神丸。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还有惊悸，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呢，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下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有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之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朱砂安神丸，以及除了朱砂安神丸之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又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继续为您讲述传奇古方朱砂安神丸。
1: 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惊悸等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用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中医有着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那么除了朱砂安神丸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呢？
2: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朱砂安神丸其实在现代来说应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研究发现，朱砂安神丸的朱砂重金属超标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我们说了，中医有加工炮制的方法，古人很聪明，有些药通过水飞的方法减轻了毒性，矿物质就基本采取水飞的方法。像附子，它有中药的临床的治疗价值，但是它有无头碱，中医也用炮制的方法减轻了毒性，让患者用煎服的方法也同样可以减轻毒性。所以中医的加工炮制就是为了留最大化的治疗作用。所以朱砂安神丸在临床上使用，我们需要注意的几点，一个是它跟其他药配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看配合的是什么药。比如说天王补心丹、朱砂安神丸都有朱砂，那两个加起来使用可能就加强了朱砂的用量，这时候可能它的副作用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和其他药使用，一定要看它的组成成分是不是有加重它的副作用的可能。还有一个，朱砂安神丸不能和溴化钾、还有溴化钠、还有三溴合剂等一些镇静的药合用，这些也会加重它的副作用，甚至毒性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在选择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临床上，其实朱砂安神丸是重镇安神的特别好的一个方剂，在很多疾病中可以用到朱砂安神丸。最常用的就是睡眠障碍，所以睡眠障碍者属于实症、热症、心火上炎的，我们可以用朱砂安神丸。而对于心血不足、偏虚症的、心气不足、心血不足的，我们可以用枣仁安神液。所以每个治疗失眠的中成药都有它相关的适应症，所以临床辨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中医认为睡眠障碍其实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脏腑功能紊乱、气血不足、阴阳失调，还有机体不能适应外界的环境，这些都可以造成失眠。所以我们去除病因是首要的，药物治疗是辅助的，是后续的。其实朱砂安神丸还可以治疗现在的焦虑症跟抑郁症，而抑郁症其实很多也有一个 心火上炎、心神不宁，或者肝阳上亢这些病。当然说这些病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用，还是需要看适合不适合朱砂安神丸治疗的病。属于心火上炎、耗伤阴血，这些以实证为主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属于有其症的，也可以用朱砂安神丸。所以不管是现代医学的循环系统、精神系统，任何系统的疾病，只要出现它的适应症，都是可以使用的。当然在临床上我们注意的一点，当心气不足造成了一些失眠或心血耗伤、心神不安的这种失眠，以虚症为主的，那还是要谨慎使用，因为它毕竟苦寒的药、重症的药比较多，所以对虚的人还是尽量少用。在临床上跟朱砂安神丸比较类似的药物，我们要临床上要加以鉴别。比如说朱砂安神丸所治的失眠是治疗心火炽盛的、耗伤了阴血而致的阴血不足、心室所养的一些虚实夹杂的，以实症为主的、偏实症的。因为很多病它不是单纯虚或单纯实，而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朱砂安神丸；当出现虚实夹杂偏虚症的，用天王补心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经过医生来把控，这些到底是虚实夹杂偏实症还是偏虚症，有些患者分不清，还是应该让中医大夫来辨证论治。再有一个，出现失眠或心悸的，我们经常还有一个中成药叫白滋养心丸，而它更多是治疗心气不足、心血亏虚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出现失眠偏实症的，也就是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重症安神的朱砂安神丸；而虚实夹杂

0: 他的失眠偏虚症呢，我们用天王补心丹；而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我们用白子养心。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更多要辨证论治，才能够药到病除。还有出现临床的惊悸，就心慌气短的这种症状，有的人也用朱砂安神丸，但是朱砂安神丸其实在这个里边跟什么药相比呢？就是牛黄清心丸。我们讲过的牛黄清心丸其实更多是用于虚症，而朱砂安神丸是用于实症的。而朱砂安神丸是治疗心火亢盛、耗伤阴血出现的惊悸，而牛黄清心更多是用气血两虚的一些虚症为主的惊悸。所以这两个是有严格的区分的。传奇古方传承了这么多年的古方，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些传奇古方只是中医药学里边很小的一部分，它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了千百年，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保驾护航。传奇古方传承千年，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昨天啊，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主任和我们说了高血压患者在饮食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谈谈具体吃什么。其实呢，我们今天和您说的也是一个相对的，品种太多呢，我们挑一些主要的您比较关注的来说。首先说说吃肉和吃蛋。高血压患者当然可以吃肉吃蛋，因为动物蛋白能给我们提供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是需要吃可以吃的，只是要根据补充蛋白质脂肪的量来掌握。每天一到二两瘦肉，每天一个鸡蛋，或者是每个星期四到五个鸡蛋都是可以的。肉呢，最好是炖肉，鸡蛋最好是白煮蛋，油少，容易消化吸收。有几个误区您需要注意。第一，用蛋白质代替粮食。有些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啊，不敢吃主食，结果呢就吃肉和鸡蛋，一顿吃好几个鸡蛋，这是不对的。因为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化合物，这指的呢像糖啊、米面等，它产生的热量是一样的，蛋白质也会转化为糖分，医学上叫糖异生，所以呢多吃了蛋白质血糖一样会高，而且用蛋白质来供养能量呢有点浪费。多吃蛋白质还有一点不好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会产生蛋质代谢物，比如说血生化中的尿素氮，这些都是需要肾脏来排泄出去的，多了呢就会加重肾脏负担，这也是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患者为什么要控制蛋白摄入的原因。所以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肾功能减退或肾功能不全，蛋白质的量和质就需要控制了。第二呢，还有一些人呢吃鸡蛋不吃蛋黄。很多人啊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一是蛋黄里除了胆固醇，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铁剂等很多人体代谢需要的营养物质。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大约是250毫克左右，而一般的营养要求每天胆固醇在300毫克以内。我们中国2016年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每天蛋类是40到50克，大约一个鸡蛋的量就非常合适了。高胆固醇血症有动脉硬化的人呢，每天的胆固醇摄入要小于200毫克，这样呢，您可以每个星期吃4到5个鸡蛋。再者，胆固醇呢也不光是来自鸡蛋黄，肉类、动物内脏也都含有胆固醇。第三呢，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有1/4来自食物，1/3由肝脏合成，外源性的，也就是外边来的，和自己生产的内源性的会互相影响。很多人的胆固醇高是由于体内合成的多，代谢异常。我们吃的降胆固醇药他汀类的药物呢，就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当然，如果你血液里的胆固醇已经很高了，那就要减少摄入，控制饮食。

食。再说说喝酒，高血压病人呢不宜喝酒，因为喝酒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喜欢，常常控制不住饮酒的量。长期过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因素之一。另外，饮酒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虽然酒精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但是饮酒后血压的升高和降低和你的喝酒的量以及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喝酒啊，这个血压会飙升，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高血压患者经常会合并血糖血脂异常、糖尿病、脂肪肝等，也是不适宜饮酒的。酒精对患者服用的一些药物呢，还可能会有影响，容易引起药物不良反应。所以呢，在喝酒这个事情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喝酒可以预防心脏病，这是基于饮酒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不能靠喝酒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我们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治疗呢，并没有改变心血管病的预后。有些人说喝葡萄酒是有益心脏健康的，这是因为葡萄酒当中有一种白藜芦醇的物质，有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但是呢，研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因为葡萄酒中白藜芦醇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长期过量的喝酒还有可能造成肝损害、脑损害、心肌损害，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呢，高血压病人不宜饮酒，也不主张多喝红酒来保护心脏，更不主张喝酒来降血压。如果呀，您实在是太想喝酒了，那一定要限量。以白酒来算啊，男性每天不能超过一两，女性呢则比男性要少一半。关于喝牛奶，牛奶中的蛋白质可是优质蛋白呀，每天一袋奶250毫升没有问题。对于牛奶中乳糖不耐受的，可以喝不含乳糖的，或者是喝含有双歧杆菌的酸奶。血脂高的呢，有低脂奶、脱脂奶可以选择。总之呢，牛奶是可以喝的。关于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米、芝麻酱，这两种食物中都含有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丰富，但是油脂比较多。但是呢，要注意烹饪方法，不要油炸，油炸呢油脂就更大了，也不容易消化，最好水煮着吃。芝麻酱也可以吃，吃的时候尽量呢把上面这油可撇开了，用凉开水卸开，可以在凉拌菜的时候调调味，减少用油。这两样食物，花生米、芝麻酱，能吃也不能多吃，因为呢油脂啊、蛋白质都是可以转化为糖的。再来说说啊，土豆，土豆淀粉类的食物含钾高，热卡呢比粮食要低，易饭易菜，炖炒凉拌都行，荤素亦可，当然可以食用啦。只是淀粉呢要算在您的主食里边，这里边呢是有一个换算的表和书的，一定要控制好量。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蔬菜了，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蔬菜呀？可以根据饮食的习惯来决定。比如说辣椒，您从小就吃辣，吃惯了辣椒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不宜过辣。如果有便秘、痔疮发作，就要限制食用了，因为您在解大便的时候使劲儿用力，对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吃抗血小板药物的本身会增加消化道的出血的风险，那些辛辣刺激胃的食物则要限制了。有的时候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会和食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吃了抗凝血的药华法林，有些菜呢就需要加以注意了。另外还有一些蔬菜可能有一些辅助降压的作用，比如说芹菜，但是您也不能盯着一种菜猛吃，品种多样，营养均衡才好。限盐这个问题呢，医学专家反复的强调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了。那么高血压病人不能吃什么？有一种水果要注意，就是西柚，或者呢是葡萄柚西柚汁儿。这是因为西柚中有一种物质能够抑制肝脏中的一种代谢药物的酶，细胞色素 P450-3A4， 总之这个您就不用记了啊，您就记住西柚、葡萄柚或西柚汁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那么造成药物在身体里蓄积，浓度增加，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西柚还有西柚汁，它对降压药的影响呢，主要是地平类的钙拮抗剂，
其中您可能经常吃的硝苯地平、菲洛地平是有影响的，对氨氯地平没有影响。另外，高血压患者因为血脂高、动脉硬化，会服用他汀类的降胆固醇药，西柚或者是西柚汁也有影响，主要受影响的是辛伐他汀、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而氟伐他汀、普伐他汀、匹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不受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代谢途径不同。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您不太记得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问一问您的主治医生，问问他我什么东西不能吃。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西柚有影响，国产的柚子怎么样呢？这个说法呢也是不一致的，有文章说关西蜜柚和长山湖柚对菲洛地平没有影响，但也有专家认为柚子或柑橘类的水果可能都会有负面影响，所以呢服用有关药物的时候，西柚、西柚汁不要吃不要喝了，即便是时间错开了也会有影响，其他的柚子柑橘类也要少吃。另外还有一些老生常谈，高糖、高脂、高胆固醇、高嘌呤、高盐的食物不宜多吃或不宜吃，那么像浓肉汤、鸡汤呢，也是不宜多喝和不宜喝的，因为高血压患者常常合并代谢紊乱、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有些东西啊，实在想吃，您浅尝辄止，满足一下口感就行了。现阶段的研究认为啊，人体得病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遗传，也就是大家说的基因有缺陷，另一方面是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您如果两方面都好，那当然好，但如果基因好，自己不注意去作，那也不行，有些人本身基因就有缺陷，再作那就更悲剧了。所以不要羡慕别人胡吃海塞、大量抽烟喝酒还不得病，咱们大多数人呢都是属于基因不那么完美的群体，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爱美的女孩子会注意到一件事儿，再不减肥，穿衣服可就不漂亮了。

0: 是呢，减肥不仅仅是为了美，很多身体有一些疾病的人，比如说脂肪肝啊，或者是高血压呀、高血脂等病的人呢，如果适当的减去一些体重，对于疾病的恢复也是有所帮助的。之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有关中医减肥的内容呢，引起了听众朋友的兴趣，大家都希望通过用中医减肥这种绿色的，同时呢又是比较健康的疗法，能够帮助大家去掉身体上多余的脂肪，同时呢还能够调节整个的身心状态。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各位再次邀请到了中国中医药大学附属北京东直门医院的中医科的汤立新大夫，和大家说一说中医减肥的要注意的要点，同时解答朋友们提出的一些疑问。为了减去身上的赘肉，大家可谓是煞费苦心，四处寻觅减肥的良方。在这个时代，女人对身材的渴求似乎已经成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节食、运动、药物、中医，各种减肥的门道、瘦身的诀窍，让人眼花缭乱。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汤立新医生带领您认识中医减肥，教您如何避开减肥的陷阱，安全享受。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慢慢的减肥道路上，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我们的网友呢，对于足底减肥非常的感兴趣，他想请教一下汤立新大夫，敲脚底能不能够减肥？那如果不是脚底，我们身上其他的部位有没有哪些穴位经常的刺激它，能够帮助我们减肥？
1: 其实是这样啊，其实脚底的敲脚底的话，因为是咱们这个脚底的话，确实有一个足底的有个那个足底反射图，那足底的那些部位的话和人体的脏器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足底疗法呢，现在也是被很多人应用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你敲足底的话，你要肯定是敲对了的话有一定作用的，因为你这个肥胖的话可能是脾的问题呀，可能是胃的问题呀，可能是肾的问题呀，那你在敲的时候，你对五脏这种刺激，你调整了机体的这种五脏的这种功能的话，那么对你的这种肥胖，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这个就是从我这种就是从医这种经验来说哈，就是你全身说某一个部位就对你全身的减肥有就特别好作用，你真正就这一个地方就行的话，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发现，没有，因为毕竟它这个肥胖的话，从刚才咱们说它的机理来说的话，你还是因为人体的脏器啊有一些或者经络有一些不通啊、瘀滞啊，或者是功能的失调啊，它会出现这些问题的。那么你应该就是注意还是调整一些全身。那么你要如果说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属于你气虚的这种，你表现比较气虚，你很胖，但是呢你还没劲儿，然后还特别容易疲劳，然后还觉得那个脸还是好像就虚胖囊肿的那样的，然后动不动就累，然后大便什么也不成形什么那些，这种属于气虚脾虚的，我们可以补补气。那么你要经常按揉这个气海这个穴呢，重一点
2: 啊，要重，
1: 对，你要补气，补气了以后呢，可能对你这个就是有劲儿了嘛，补气的可能对你这个吃饭这种食欲啊，可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也不能说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一摁这个地儿，他就全部都管事儿了，就不用其他的什么饮食控制啊，什么那些运动啊，这也不是，就是你还根据你的情况，你要如果说一些，你像如果是阳虚，就是这人很胖，但是他很怕冷，别人都冷，然后手脚还冰凉，那我们觉得这种呢，就属于阳气不足的，尤其是还是小便特别多，动不动就上厕所，你就是比别人好像就是小便要清长一些的，就又清又多的，这时候我们讲肾阳虚，你可能要灸，用灸法灸灸肚脐，灸灸肚脐下三寸，这个地方呢能够温温你的肾阳，以后呢加上你的运化的功能要好了呢，排水湿或者是排这种糟粕的这种能力强了呢，你可能就是也能对你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穴位的选择的话，一定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你要去减肥的话，应该还是要找一些相对专业一点，它能根据你全身进行你去判断一下判评，因为确实对这种有肥胖病的人，那么要如果对一些好比说那个有些小姑娘，她就是为了追求这个漂亮，她其实不是特别胖，只是觉得肚子啊什么稍微腰有一些粗

0: 是有很大作用的。很多时候心理暗示能够它的起的作用能达到40%-50%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有些我们朋友一块儿，有些医生在一块儿聊天，就是关于这心理的暗示，他觉得有的我们认为确实影响很大，因为就是减肥的这些人群有的时候他就是减不下来，他为什么吗？因为他使劲老关注自己全都在这个胖上面，他就天天就给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都是胖，说呀我太胖太胖了。其实就是减肥的话，即使减肥，你这些人的话，你应该就其实我对我所有病人都要求，你应该每天要看到自己好的一方面。他要不是来疼痛的，哎，我都每次问，哎，你哪儿好了呀，哪儿不好？他要如果是有的病人告诉我他这地儿好了，他会说那地儿不好，那地儿不好，那地儿要好了，他会说另一地方不好，我就会纠正他一些。我说你要看到自己好的地方，每天看自己好的一方面，你就会越来越好的。这也是一种暗示。你像胖的也是，别老天天就认为自己特胖特胖特胖的哈。
1: 对，
0: 其实你是一种暗示的，哎，可能他就会，哎，觉得哎，我怎么每天都瘦一点，都瘦一点，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因为暗示从医学来说，它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2: 有一些人呢，他们不太敢选择中医减肥，是第一觉得比较麻烦，老得去；第二呢是怕针灸减肥比较疼，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会留下疤痕呢，甚至有感染的可能。那么这个成为了他们心理上的障碍。到底针灸减肥会不会疼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汤立新大夫。
0: 是这样啊，因为毕竟它是一根针在扎到体内吧，因为这个针灸的话，它那针比较细嘛。其实扎针的那个疼痛真的不是很疼，它疼痛呢就是只有个别可能有一些部位可能扎到你的毛孔上啦，或者毛细血管特别多的地方啊，这个痛觉特别敏感的地方，哎，稍微有点疼，大部分穴位还是不是特别疼的。但是它这个扎针有的人他是不能忍受，不是光是这个疼，他恐惧针感不能接受，因为针扎下去以后它产生那种酸啊麻呀胀的那个感觉呀，它不是疼的感觉，有的人觉得好像它也不能。其实你要如果是适应了，你明白了的话，肯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都大家都能，如果你觉得对这个针感刺激太强，你不能，就大夫会给你轻一点的针灸刺激手法的。然后出血的问题嘛，那你因为你这个针要下去以后，很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毛细血管，碰到一些小血管的话，可能会出一些血，那种出血是没事，你摁住以后它会就是很快会吸收的，这也没事。因为我们会扎针的时候，真正的专业医生他会知道哪些地方会有大的血管啊、神经啊，他会避开，他不会给你出这种大纹脏器啊什么那样。如果是那样过多的，就应该叫医疗事故了，所以我们得特别注意。那么留疤的问题，因为我们扎针的话不会说一个穴位上天天在那囊，天天就扎一个地方，扎那一个眼上面扎一个很大，一般这一个小针扎出来肯定不会有疤的，不会破的。
2: 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希望自己有完美的脸型，那么用针灸减肥呢也是可以起到瘦脸的功效的。但是对于这个针在脸上扎呢，大家有了更多的顾虑。那这方面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请汤立新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解释。
0: 对，脸上的话主要的话就是脸这些部位的话，你扎针特别注意的就是眼睛周围的。因为眼睛这个周围穴位特别容易，有的时候眼底这个眶里面的有一些地方你要扎得稍微深一点，它碰到那个血管以后，它那个出血以后它会出得很厉害，整个眼就都黑了。虽然说它还能消下去，但是会很难看。扎脸的话确实要小心一点，然后扎脸的话我们的针可能更细一些。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关于脸的这个塑形的问题啊，有的人脸可能有些歪，它那个歪的话不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它是这个下颌关节的问题。把下颌关节调整好以后，对，确实对这个脸，哎，你觉得好像有一部分的作用。然后我们在脸部呢有时候进行刮痧，你像针刺调你两边的这个调整两边这个肌肉关节有一定的就是平衡作用，有一些特殊的针法然后让你做进行一些活动啊，这样的话就是脸部的扎针的话确实你要稍微注意一些。拔罐和按摩相对容易操作一些，但是其实这个按摩的这个手法里面技术含量也是很高的，因为它这个做这个腹部的这个揉的话，它的穴位啊、它的深度啊，然后它的这个方法呀，就怎么或和其他穴位配合。它是按摩的话和我们针灸一样，它是也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它想做好了一样哈技术含，只不过拔罐技术含量我觉得稍微就是操作的稍微应该容易一些，但是就穴位的选择也是含有技术含量的。
2: 那么拔罐或者是按摩有没有哪些能够让我们自己在家操作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减肥的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呢？

0: 汤立新大夫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几种。
1: 你像那个拔罐的话，如果说你是我拔在肚子上嘛，因为我觉得好像，因为咱们减肥的时候，从外面也看，更多的都是在肚子上。你就拔罐的话，你坐在把那罐子坐在肚子上以后呢，可以这样，你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罐子上面做一些手法，因为你拔在那儿不是就不动了吗？你可以在罐子，你把这罐子可以拽起来，这样可以晃一晃，来揉一揉，有一些震动的作用啊，有一些提拉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可能加强一些，光比那放在那儿可能要好一点。揉腹我们都知道，揉腹，觉得揉腹的话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这个蠕动，能排便。那么这在揉腹的方向你一定要注意的话，如果是排便的话，你一定要顺着肠子往下排的方向，千万别揉反了就该便秘了。如果是便秘的话，你想让它顺畅的话，你就顺时针的往下推，推的时候用掌根往下，要用一点气儿，走到这个就是其周围扩大了以后，往外圈走到这个腹股沟这个根儿，就稍微往下用一点气儿，往下用点气儿。如果是你老腹泻，因为脾肾阳虚的病人，我们还有腹泻这个的，你就可以反时针的方向的揉，一定要揉对了方向，千万别弄错了。如果是平常很正常，不腹泻不便秘的话，你就可以正着多少圈，反着多少圈，比较均匀的。如果你有一些偏向的话，一定要注意，你要想顺着走的话，你就让肠子往下走，便秘的时候顺着走，如果是你要腹泻的时候反着走。
0: 汤立新教授提示，针灸减肥能够有效地调节脂质的代谢过程，肥胖症患者的体中过氧化脂质高于正常值，针灸打通人体减肥药穴之后，可以使人体中过氧化脂质含量下降，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针灸减肥可以纠正患者的异常食欲，通过对神经系统的调节，可以抑制胃酸分泌过多，达到不乏力不饥饿的目的。针灸以后，胃的排空减慢，胃不空了，自然就有饱的感觉，可以不那么想吃东西了。针灸减肥还可以有效地调节内分泌紊乱，肥胖症患者的内分泌紊乱发生率极高。为什么生了小孩的妇女会发胖？不单是营养过剩，还有生孩子打破了妇女的内分泌平衡，引起发胖。女性到了更年期时，内分泌紊乱同样会引起发胖。在采用针灸减肥的同时，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和交感肾上腺皮质两个系统，使内分泌紊乱得以纠正，并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因此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好了，听众朋友，有关中医减肥的内容呢，我们就请汤立新大夫回答到这里。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

0: 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竟欲折损龙寒桃。宋虚平书四成赋落，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平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平书已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藤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叶焦养心安神宁。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 宋虚评书四成附录，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一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

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春思，李清照。《念奴娇·春思》，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兰干慵矣。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萧条是了无意趣的孤寂感觉。丈夫在外做官，自己独处家中，庭院里冷冷清清，又赶上潇潇细雨，微微斜风，更给人暗淡冷色之感，于是将一道一道的门都关上。重柳浇花四字清丽自然，新颖奇俊，一向受到评论家的称赞。柳青了受人宠，花开了有少女多娇，寒食尽了该去欣赏花红柳绿。古代以清明前一日或二日为寒食节，这正是春光明媚、游春踏青的好时节。可是老天偏偏却不从人愿，又是斜风又是细雨，简直让人无法成行。套用一句《红楼梦》的语言，就是真真的令人可恼。这样寂寞冷落的环境，恼人的天气，如何排遣呢？赋诗饮酒是文人们惯常的方式，词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作诗，而且做的是险韵诗，即用生疏冷僻难压的字做韵脚。他不但喝酒，而且喝的是浮头酒。这种酒可能因人醉以后浮头之态而得名，大概就像我们今天喝的二锅头等高度白酒吧。所谓闲滋味，就是一种百无聊赖、无可奈何的情绪。征鸿即飞燕，古代传说鸿雁可以传书。经过以上一番铺叙，这里才把离情别绪正面提出，然而才一提到便又放过。丈夫人在远方，即使高飞远行的大雁可以传书，又怎能慰藉自己的相思之苦、离愁别恨呢？重重心事管他不住，遣他不成，计也无方，最后还是把他埋藏到心底。词人那惆怅复杂的心情，真是多少事欲说还休。楼上的这几天来春寒很重，四面的帘幕都放了下来，那精美的栏杆也懒得去平移眺望了。玉栏杆是栏杆的美称，言其装饰精美。倚栏是盼望与丈夫相聚，为什么拥倚呢？因为不见伊人，令人愁肠欲断。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这句词的意思是，被子冷了，香炉中的香也烧完了，梦也醒了，自己孤冷冷地躺在床上， 离愁别恨在心中侵扰，不由得人不起床。不许两个字用得颇为婉妙，多少无可奈何的情绪包含其中。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这句是说，清晨恼人的绵绵风雨已过，晶莹清澈的露珠在树叶上、花心里、草尖上凝聚着、滚动着，那曾经寂寞萧索的梧桐好像一下子苏醒了过来，开始长出了嫩芽儿。雨后的花草树木生意盎然，到处都是万物欣欣向荣的清新景象。这样的大好春光令人神往不已，生出多少游春赏景之意。最后一句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写词人似乎被这久违的春色迷住了，站在那里凝神静观，只见太阳徐徐高升，清晨的烟雾慢慢消散，阳光不时透过云层洒满清新的庭院。但是他还想拭目以待，要看看今天是不是真的晴了起来。话说的委婉含蓄而耐人寻味，天气分明已经转晴，却仍有些不安，实际上是他的心情还没有真正的灿烂起来。结尾更有不尽之意，不晴怎样，晴又怎样，他是要去游春还是依旧庭院独坐，他的离愁别恨是减轻些了还是依旧那么沉重。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4: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原生家庭理论，原生家庭指的就是自己出生以及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这是相对于儿女长大成人之后自己组织的核心家庭而言。许多心理学家都发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人生际遇与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美国家庭治疗的先驱弗吉尼亚·萨提亚女士就提出过一个冰山的比喻，说一个人的行为、情绪、态度等就像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真正决定这些行为、情绪、态度的则是冰山底下巨大的基座，包括他的基本需求、归属感、价值感、自我认同等等。而冰山底下这些基座的因素的形成，则是与他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与父母有着极大的关联。再例如，美国精神科医生亨利·马西博士，经过对76名婴儿30年的统计跟踪，他发现那些由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有82%的孩子生活都比较痛苦。可见与父母的互动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刻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并且会延展泛化到他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

可见原生家庭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的心理发展、人生状态。由此推测，那些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大概率会比较痛苦，那么那些优秀杰出的人物，尤其是给社会带来积极贡献的人，那么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更理想、更幸福、更容易出天才呢？这个推测是否成立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相关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五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神童长大后却没能成才的三个原因，涉及了很多儿童成长发展的规律。谈及到此，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了，那就是让一个孩子成为神童、成为天才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潜能都很大，但因为不当的教育常常仅发挥了很小的一部分，但只要稍微多发挥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在孩子一方是不存在多少问题的，孩子之所以不能成为天才，问题全在于教育者方面，在于教育者为孩子提供的环境，让孩子生活在野兽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兽孩；让孩子生活在天才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天才。孩子是教育者提供环境的产物，正如好的建筑物是好的设计师的产物一样，因此教育者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他要求父母不仅去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把孩子引向伟大。父母亲的素质越高，孩子的成长便越快越好。普通的父母当然应该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教育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们对伟大的理解肤浅，孩子自然常常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最优秀的父母人选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杰出人物自己。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诞生的，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造就的，杰出的人物是天才的最好培育者，杰出的人物是最好的候选父母。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要说成为最好的父母，就是连最差的父母也常常算不上。这方面最有力的说明便是英雄常常无后，既然是无后，当然是连最起码的父母也无法去做了。即使有幸有后，可是由于这些杰出人物缺乏起码的教育意识，致使孩子长大后也大多平平常常而成英雄无忌。因为这两种现象在历史上非常普遍，由此而造成的人才损失也非常之大，故在此特以两节的篇幅论述之。先说英雄无后，我以为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最重要的原因，首先当推人类历史上长期将孩子看成是宏图伟业的累赘的结果，认为儿女情长者必风云气少，将英雄自身的价值与慈幼的价值对立起来。这方面比如在西方历史上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开始上是认为婚姻的状态比不上童真的状态圣洁，接着便有神职人员不婚的风气，最后又有了教士不婚的戒条，直到现在这些戒条仍在执行。同时在西方，英雄甚至就是无后主义的同义语。在西方哲学漫长的历史当中，独身的哲学家竟然占其哲学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上下，如毕达哥拉斯、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布莱尼茨、康德、爱默生、叔本华、尼采、斯宾塞、克尔凯郭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等等。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个英雄要想成为英雄，必须付出巨大

0: 的努力，正如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英雄的成功常常是以其后代的牺牲为巨大代价换来的。马克思不是独身，他夫人叶妮生育了六个孩子，但其中的三个却由于家庭的赤贫而死去。他们在被逐出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后，只能流亡到伦敦，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抚养他的几个孩子。他将幼子海因里希的死说成是资产阶级残酷的牺牲品，而两年后他们的另一个孩子死去时，连给孩子买棺木的钱都没有。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我妻子病了，小叶妮也病了，莱妮在发烧，我一直不能叫医生看病，因为没有钱买药。上周我们全家只吃面包和土豆度日，而现在我怀疑自己是否买得起面包和土豆了。马克思曾这样对恩格斯说过，对于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结婚而赋予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更愚蠢的了。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也这样说，你知道我将我的全部财富都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并不后悔，相反，如果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将同样这样做，只是我不再会结婚。就我的能力所及，我要使我的女儿免登那危险的悬崖，在这个悬崖下她妈妈摔得粉身碎骨。造成英雄无后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对这些英雄后代的迫害，如果不幸成为名人之后，其风险便比普通人陡然增加许多，因为这意味着你不能逃过社会的每一次变动，而社会总是将其父辈的荣耀与苦难放在其后代身上加以清算。在历史上最残酷的便是斩草除根，对后代的围剿甚至比对其本人的追杀更甚。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文学家孔融从家中被抓走诛杀时，他的一儿一女正在下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来抓的人问他们为什么父亲将被抓走，他们甚至都不起身表示一下。小兄妹俩的回答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父母被杀，房子被抄，只得以与他舍，主人怜爱端来肉汤，哥哥渴了便喝，妹妹却说，今日之锅岂得久活，还贪图什么肉味。这些话被传到曹操处，曹操遂下令尽杀之。当抓他们的人来时，妹妹对哥哥说，如果死后能到另一个世界，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吗？于是严谨就行，颜色不变。这时哥哥才9岁，而那位可爱的小妹妹更是才7岁。再比如朱元璋的侄儿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推翻建文皇帝，朱棣令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方孝孺决心杀身成仁，大书燕王篡政4个字。陶行知曾以此事激励学生追求坚强人格，当燕王篡位之时，势力胜过现在的任何军阀，但不能压迫方先生一笔熊，可见方先生人格及不怕死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尊敬。然而就是这4个字，方孝孺不仅被朱棣碎尸万段，而且在户灭9族之外又殃及门生，反灭10族，被杀者达870多人。这种株连制度受损失的不仅仅是政敌，更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这种斩草除根是一种极大的智力铲除，但是人类就是这样昏暗地错杀了几千年。
1: 原来当我们考虑那些优秀人物应该也能培养优秀的后代时，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小家庭、原生家庭的因素，还要加入社会的因素。更何况在社会范畴内，那些被人们认为是英雄的人物，很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的突出，而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可能比一般人还要弱。因此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英雄。做父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

0: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还是只在某一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呢？假如他的巨大成就是在牺牲了家庭的和谐与身体健康换来的，那么其孩子成长的不如意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常说，人生不应该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应该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遗憾的是，我们人类所最擅长的不是将火炬点燃，相反却是用水龙头将烧得最旺的火炬浇灭。英雄们由于强调自己个人的价值，即使不独身，即使结婚了，他们要的孩子数目也比普通人少。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极为有趣，那就是似乎知识层次越高的反而越不会带孩子。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曾引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所探讨的是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和一家之中婴儿死亡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家庭是父母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的家庭，受过中等教育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能力上就比较差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就更差，而最差的即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是父母之一曾经获取哲学博士学位的家庭，他们所损失的婴儿比起父母只读过初等第八级的家庭要高到一倍。同样，当我读鲁迅、徐广平的文章时，也觉得徐广平将一个现代知识母亲喂养孩子时的狼狈相写活了。在生下儿子海英之后，鲁迅一定要自己来照料，可是他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经验，又认为别人的经验未必可靠，于是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法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闹了许多笑话。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的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五分钟，有的说是每次补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究竟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徐广平写道，有时海英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他醒了，未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而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的状态，这时我不安起来，和他父亲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毛病就好了。到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三个星期的。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我们在新鲜牛奶里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这是给孩子喂奶的狼狈，同样给孩子洗澡也是如此。鲁迅非常小心，给孩子洗澡水一定是开水晾凉后的，绝不用没开过的水，更不会用生水。洗澡时，徐广平拖住孩子，由鲁迅从盆里蘸上水来洗，尽管每次很快，但经过空气一吹，孩子总要感冒。后来他们请护士给孩子洗，才知道应该把孩子握在温水里，并且在水中放有温度表，时常留心水要是冷下去再添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护士给孩子洗多了就觉得很简单，让他们自己去洗，照说这也简单，可他们谁也不敢承诺下来。最后鲁迅先生说，还是让他洗吧，我们给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所以此后小孩还是每天请看护人员来洗浴，一直洗到孩子七个多月。从鲁迅、徐广平等知识阶层的父母不懂得养育孩子来看，本来杰出人物自身是最好的候选父母，但是由于对教育的不重视，许多英雄杰出人物反而子少或无后。 就如孔子所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浪费了多少优秀父母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要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有多难呢？
0: 优秀杰出的人物可以是候选的好父母，但是要从候选的好父母成为正式的真正的好父母，还需要有许多的学习和努力。而学习的动力就在于珍惜生命，爱惜孩子。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五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时隔一日，齐桓公突然将管夷吾召来，满面愁容道：有仲父并五杰为寡人治国，寡人之幸也，然寡人有三大缺憾，不利于称霸吧。管夷吾道：什么缺憾？臣倒没有听说。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田猎，婚夜还要到守泽野地，直到田野静默，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也还不要紧。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饮酒，夜以继日，使诸侯使者无从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要紧。桓公又道：寡人还有一件污事，就是特好女色，连表姐都不肯让她嫁人。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还不要紧。
3: 桓公作色道：“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不立称霸的吗？”
1: 管夷吾道：“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3: 齐桓公道：“善。”遂专任夷吾，并颁旨一道：“国有大政，先告众妇，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亦凭众妇裁决。又尽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
1: 皆称重，盖古人以称字为敬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消息传到鲁国，把个鲁庄公气得破口大骂：“
4: 齐国欺人太甚，像哄小孩一样骗我，把管夷吾弄走，真后悔当初没有听师伯的话呀。”
1: 公子庆父顺杆爬道：“齐国自前史打败我国之后，从没正眼瞧我，再不给齐国一点颜色瞧瞧，非骑在君侯头上拉屎拉尿不可。”他这一说无疑是火上浇油。鲁庄公愤愤地说：“
4: 对，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1: 说毕，当即又传一旨，命新拜大司马曹沫铸造兵器，操练兵马，择日攻齐。这消息不胫而走，没几日便传到了齐国。齐桓公非常恼火，立即召文武百官进宫，商议对策。
4: 诸位爱卿，鲁国乃我手下败将，不思悔改，反要加兵于我。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欲抢先一步出兵伐鲁，众卿以为如何？
1: 王子成父率先响应：“
9: 君侯所言甚是，何时出兵，请君侯画出一个道来，末将也好早做准备。”
1: 管仲摇手说道：“
4: 错矣，大错矣。”
1: 齐桓公一目管仲：“
4: 以仲父之见，鲁不当伐乎？”“
9: 不是。”“
4: 那您为什么又反对伐鲁？”
1: 管仲道：“
4: 襄公昏聩，无知篡国，齐游破船，千疮百孔。君侯虽说已登大位，社会卒安，但民心未固，此时伐鲁必败无疑。”
1: 齐桓公摇头说道：“
4: 仲父之言差矣，寡人位居大统，虽说时间不长，也有数月矣。当初前史之战，寡人才继位几日？三日。继位三日，便将鲁国打得落花流水。如今已经继位数月，难道民心军心反不如前史之战乎？”
1: 管仲道：“
9: 当然比前史之战强。”
1: 齐桓公道：“
4: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说鲁不可伐？”
1: 管仲道：“
9: 前史之战，鲁未有备，无备必败，此其一也。其二，前史之战，我为主，鲁为客，乃为为国而战，鲁是以客犯主，不败才怪。”
1: 齐桓公道：“
4: 以仲父之言，前史之战，鲁乃以客犯主，方才大败。前不久，鲍爱卿陈宾汶阳，欲伐鲁国。彼时我克鲁主，鲁为甚不敢和我交锋，乖乖地杀了个子纠，并交出仲父，此又何解也？”
1: 管仲欲待再辩，桓公摇手说道：“
4: 仲父不必说了，寡人大义已决，十日后出兵伐鲁，以鲍叔牙为大将。”
1: 管仲一目鲍叔牙，他多么希望鲍叔牙辞去大将，并劝说齐桓公罢兵西战。他错了，前史之战乃鲍叔牙直接指挥，又有陈兵汶阳逼杀子纠之大功，如何把鲁国放在眼中，欣然受命率师直犯鲁境？鲁庄公闻听齐兵来犯，激案说道：“
4: 来得好。”
1: 当即前公子庆父及曹沫各率兵10,000前去汶阳迎敌，前锋与齐军相遇，只一阵被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气得庄公要斩庆父和曹沫，经众将死保方留下两条性命。齐军来了30,000齐军，在鲍叔牙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长勺。鲁庄公慌了，忙将师伯召进宫来问道：“
4: 齐大败我师，来势甚凶，何以御之？”
1: 师伯思索良久，缓缓说道：“
4: 君侯不必惊慌，臣见一人可御齐军。”
1: 鲁庄公迫不及待地问道：“
4: 是谁？”
1: 师伯一字一顿道：“
4: 曹刿。”
1: 鲁庄公眉头微皱道：“

0: 认低贱，几次出门求事均扫兴而归，没奈何改经商。第一次犯上牛瘟，赔了个一塌糊涂，遂改卖面，偏遇一个大旋风，连箩筐都悬上了半空，哪里还能保得住吗？后又改卖油条，正在沿街叫卖，来了一群鲁兵，不止抢了他的油条，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三个月没有下床。出事不成，经商不成，相面呢？这是个无本生意，就是赔也赔不到哪儿去。于是他便徒步来到曲阜，在城外摆了一个相摊。谁知自早至午没有一个人光顾，不得已大张二目，在路人中猎取目标。这目标来了，是个卖柴的，急于赶路，出了一身汗，放下柴担，一边歇息一边用衣襟扇凉。哎，这一汉子要不要相面？卖柴汉子微微一笑道：
1: 相什么呀相，穷命呗。
0: 曹贵道：命穷一点倒不要紧，我观你此行前去，必要致人死命，有牢狱之灾呀。卖柴汉子哈哈一笑道：
1: 我这人呐，最是胆小怕事，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何以致人死命啊？
0: 曹贵道：
1: 你胆大胆小我不敢论，但你的额上纹理纵横，且有两道赤脉直清日月，日月者左右目也，纹理纵横，主你有牢狱之灾；赤脉亲目，主你死于冰刀或法场。
0: 说到这里随口送道：
1: 火星宫分阔方平，润泽无纹气色新，古耸三条川字样，少年用地做公卿。火星尖峡是长流，纹乱纵横主配球，赤脉两条清日月，刀兵复法死他州。
0: 卖柴汉子又是一笑：
1: 你不必吓我，我这一担柴来之不易，我还指望他呀卖几个钱养活老母呢，哪有钱请你相面，告辞了。
0: 遂挑起柴担，径直进了城门。也是他活该有此一劫，正走着被人挤落柴捆，扁担脱落，正好砸在一老者的脑袋上，老者一命呜呼，害得他面如土色。守门人见他误伤人命，绳捆索绑，押到大司礼那里下了大狱。他入狱之后不吃不喝，一味苦嚎，哭得眼中滴血。大司礼怪而问之，他如实回道：
1: 家中有一老母，既聋且瞎，我实在放心不下呀。
0: 大司礼见他是个孝子，又系误伤，便允他回家三日探望老母。他出得城来，见了曹贵，扑通一跪，哭着说：
1: 先生救我。
0: 曹贵问明了情况，笑劝道：
1: 你不必害怕，我有一计可免你一死。
0: 卖柴汉子道：
1: 先生若是让我不死，我一天送你一担劈柴。
0: 曹贵道：
1: 我也不要你的劈柴，只希望你得生之后好好为在下扬一扬名。
0: 卖柴汉子道：
1: 这个容易，但不知先生有何好计救我呀。
0: 曹贵道：今天不说，明天不说，后天亦不说，到了大后天，你挖一个坟坑，仰面躺进去，再往脸上肚上撒一些大米，躺上三天便可万事大吉。
1: 卖柴汉子道别曹贵之后尊主而行。那大司礼乃是一个卜卦高手，三天已过还不见卖柴汉子归来，少不得卜了一卦，哦了一声道：
0: 哦，原来他已经死了，身上还生了蛆呀。遂不再追究。
1: 卖柴汉子死里逃生，躲避了几个月，一来风头已过，二来不卖柴何以为生，何以养母，遂重操旧业，于是干起了打柴卖柴的勾当。这一日他又去曲阜卖柴，被大司礼撞上，将他召至轿前，满面困惑地问道：
0: 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卖起柴来了？
1: 卖柴汉子见事情已经败露，不敢隐瞒，遂将曹贵如何为他相面，如何要他装死等情况仔细讲了一遍。大司礼喟然叹道：
0: 俗话不俗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看来这曹贵之志在我之上，若能用之于国，国之幸也。遂上奏鲁隐公，以上大夫之礼将曹贵迎入国都，未及拜官，鲁隐公为公子辉所杀。曹贵归隐东平，以读书种地自娱，师伯知其闲，每隔几日总要去东平会他一会，谈古论今。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听了师伯的介绍，鲁庄公对曹刿顿生敬意，传旨一道，命师伯立马往召曹刿。师伯受命之后，带着随从百人，马不停蹄赶到曹家中。曹刿迎之于堂，以粗茶淡饭待之。师伯倒没什么，随从们有些不悦了，一个个口出怨言。曹刿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待师伯说明来意，刿笑道：“肉食者无谋，乃谋己祸事也。”师伯笑道：“祸事者能谋，行且肉食矣。”说的曹刿鼓掌大笑，师伯亦笑。师伯协同曹刿来见鲁庄公，庄公见他衣服破旧，其貌不扬，俨然一个乡巴佬，顿生轻蔑之心，直言问道：“你可以助寡人打败齐国吗？”曹刿大声回道：“能。”“凭什么？”曹刿道：“其屡屡欺鲁，耍鲁，国人为之大愤，愤而必争，一夫不要命，百夫不敢挡，我以一挡百，何愁齐国不败？此其一也。其二，其屡屡欺鲁，必然有所轻鲁，轻则殆，军心一殆，必败无疑。”鲁庄公双掌一拍道：“说得好，但不知先生与齐相战以何战法呢？”曹刿道：“兵士临机制胜，非可预见，请君侯在您车上给臣留下一角之地，让臣随君侯出征，相机而谋。”鲁庄公道：“可。”与之共在一车，直趋长勺。鲍叔牙闻听鲁庄公引兵而来，严阵以待，鲁庄公亦列阵相持。王子成父对鲍叔牙说道：“大将军，鲁军乃我手下败将，咱应主动出击，先声夺人，不愁鲁军不败啊。”鲍叔牙道：“大司马所言甚是。”遂将马鞭一举，高声说道：“众将士听着，鲁军乃我手下败将，不堪一击，先献者重赏，击鼓。”瞬时鼓声震天，齐军呐喊着铺天盖地地冲杀过来。鲁庄公见齐军冲来，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忙大声叫道：“鸣鼓对敌！”曹刿摇手拦道：“不可，万万不可。”鲁庄公一脸不解道：“为甚？”曹刿不慌不忙道：“齐军两次挫我，彼赢我弱，我若此时出击，必败无疑。”鲁庄公道：“以先生之言，面对强敌，我只能束手待毙了。”曹刿道：“臣不是这个意思。”鲁庄公道：“那您是什么意思？”曹刿道：“全军勿动，让弓箭手张弓以待，敌若追之，以箭射之，他不退也得退。”鲁庄公点头说道：“这主意不错。”当即传命：“弓箭手准备，待敌弓至百步之内再射，与之将士给寡人压压阵脚，有敢乱动者斩，喧哗者斩。”话音刚落，齐军已冲到阵前，见鲁方鸦雀无声，未免犯了踌躇。“冲，快冲，先献者赏金百金。”鲍叔牙大声叫道：“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军再次呐喊起来，不要命地往前冲。嗖嗖嗖，鲁庄公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齐军未及领赏，便一个个倒了下去，余之慌忙后撤。第一次冲锋失败了，少顷，鲍叔牙又组织起第二次冲锋，那赏金虽说提高了一倍，鲁军像是在原地扎了根，只闻弓箭声，不见人出战，齐军不得不退了下去。经过两番折腾，齐军人困马乏，而且又丢下了百余具死尸，满面沮丧，士气低落。鲍叔牙见两次进攻失利，恼羞成怒，嘶哑着声音喊道：“先献敌者，赏金千金，擂鼓！”鼓声又起，齐军又向鲁军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但攻势大不如前。曹刿小声说道：“时机到了，齐可败矣，快快击鼓。”鲁庄公道了声好，传令击鼓进军。鲁军早已憋足了劲儿，闻听令下， 如决口的洪水汹涌奔腾而下，鼓声呐喊声震天撼地，骑士锐不可挡，齐国士兵望而生畏，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把个鲁庄公高兴的手舞足蹈，正要下令三军追击，曹刿又道不可。鲁庄公满面困惑道：齐军已败，理当乘胜追击，先生何以不可？曹刿道：君侯莫急，臣说不可，自有不可的道理。说毕，跳下战车，将齐军列阵之处仔细看了一遍，复又登车平视远望，良久说：可以追了。鲁庄公驱车而进，只追了两射之地方还，生俘齐将士3000余人，战马辎重无算。鲁国虽然打了胜仗，但鲁庄公弄不清胜利的原因，乃问之于曹刿道：齐军两次击鼓，我军稳坐不动，何故待他三鼓之后方才出击，且一出就胜呢？曹刿笑回道：夫战以气为主，气勇则胜，气衰则败，鼓所以作气也，一鼓气方胜，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我不鼓以养三军之气，比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欲竭，不胜何为？鲁庄公又道：寡人仍有异议，其师既败，使何所见而不追，既何所见而追，请言其故。曹刿道：其人多战，恐其假败，以伏兵击我，及臣视其车辙，辙翼纵横，又望其旌旗不整，急于奔驰，其真败也，是以逐之。庄公既感且赞道：先生可谓知兵矣，寡人欲拜先生为大夫，望先生勿辞。封过曹刿，凯旋之日，又将师伯召进大殿，赏其黄金千金，以保举荐之功。这一国又封又赏，那一国愁眉不展。齐桓公败退齐国，满面愁容地对鲍叔牙说：我为败鲁，传之诸侯，岂不笑我无能焉？鲍叔牙劝道：齐鲁皆千乘之国，实力不相上下，以主客为强弱，昔前十之战，我为主人，是以胜鲁，今长勺之战，鲁为主人，是以败于鲁，臣愿以君命起师于宋，齐宋同兵，可以败鲁矣。齐桓公长叹一声，复又点了点头。鲍叔牙手持桓公之书，不几日便到了宋国都城商丘。商丘位居中原，乃商朝早期的国都。周武王驾崩之后，齐帝管叔、蔡叔策动殷之移民叛乱，周公旦率兵讨之，一年而定，遂封殷纣王庶兄微子启与宋，建都商丘。至宋闵公时，疆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闵公性情与齐襄公一般无二，故襄公在世之日，二国交往甚密。即闻襄公驾崩，小白继位，正欲遣使通好，不想鲍叔牙先行一步，当即召上金殿，接了其书，后款叔牙，双方约定以下六月初旬兵至狼城相会。至期，宋使南宫长万为将，猛获复之，其使鲍叔牙为将，王子成父复之，各统大兵集于狼城，齐军于东北，宋军于东南。齐鲁公见联军势大，忙召群臣计议。庄公目扫众臣，忧心忡忡地问道：鲍叔牙携愤而来，加以宋助，南宫长万有触山举鼎之力，我国无其对手，两军对峙，互为犄角，何以御之啊？公子庆父率先说道：诸如主公所言，我当暂避其锋，遣使与其修好。鲁庄公道：其若不愿与我修好，为之奈何？公子庆父道：其若不愿与我修好，屈在齐，再战不迟。鲁庄公沉吟良久，说道：卿言是也。当即遣姓父携厚礼去齐营讲和。鲍叔牙婉言拒之。庄公怒道：齐鲁原本匹敌，寡人不想使国人遭受兵灾之苦，才遣使与其讲和，难道寡人真的怕齐

0: 不成，当即调兵遣将，开赴前线，距狼城十里之地驻扎下来。翌日，鲁庄公正要挥兵再进，曹刿见之曰：“主公别急，待臣出关齐宋之军，再行进军犹不为晚。”鲁庄公点头应允，曹刿沉去暮归，对鲁庄公说道：“齐宋联军不足惧也。”鲁庄公道：“请为寡人言之。”曹刿道：“联军不为不足惧，且可败矣。”鲁庄公喜道：“请到其降。”曹刿道：“臣观齐宋之军，为鲍叔牙有戒心，军容一整，南宫长万自恃其勇，以为无敌，其行伍杂乱，宋可败也。败宋，齐不能独留矣。”鲁庄公道：“请言甚是。寡人所忧者，南宫长万也，孰可为寡人抵之？”曹刿回道：“勇士喘孙生可也。”鲁庄公又道：“猛获呢？猛获之勇与南宫长万在伯仲之间，孰可抵乎？”曹刿道：“曹沫可也。”鲁庄公摇头说道：“曹沫为齐军所败，不可用也。”曹刿道：“那就用公子庆父吧。”鲁庄公略以迟疑，道了一声可，遂拜庆父为大将军。公子庆父受命之后，私下向曹刿问计，刿密受之。到了黄昏，让士兵饱餐一顿，乃以两马白匹披上虎皮，乘月色朦胧偃旗息鼓，开舆门而出，竟达宋营门外。宋兵尚且不绝，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对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庆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馆。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市。

0: 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灾区民众自发参与搜救。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于近日发布，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自身灾害。有关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6: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6: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4: 地震幸存者格拉西拉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抓住门框。 紧紧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8: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4: 地震幸存者卡里姆说，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介绍说，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着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6: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7: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4: 当地居民说，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是被困在废墟里吗？还是被安置到避难所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很绝望，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4户住宅，其中一户被完全掩埋，一楼所有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我猜里面一定还有来不及逃生的被困人员，场面惨不忍睹，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7: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6: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9: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路过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2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6: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8: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4: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我们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8: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4: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8: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4: 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胡安，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了这里，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8: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4: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6: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7: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4: 志愿者埃维琳·卡塔赫纳，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也就是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的一部分，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队人员，尤其是搜救专家，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我们怀着对委内瑞拉兄弟姐妹们最好的愿望，这样我们萨尔瓦多红十字会就可以支持搜救工作。
7: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6: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8: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4: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已于近日发布。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未来五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10: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

0: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15-17，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雅夏水电等重大项目。
0: 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
2: 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中国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0: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
2: 15电网投资比“十四五”增长35%以上。
0: 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啊就是更清洁啊，更绿色。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3: 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0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4: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1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
1: 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2: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3: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十五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1: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2: 各位听友，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0: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2: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0: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4: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最后一天，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
5: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2: 中国墨西哥商会公共事务总监卢海：
6: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2: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凯：
7: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5: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1: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利好不好？
2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 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1: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 尤其最近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被

0: 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4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入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入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35啊、歼15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3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啊，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啊，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啊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

0: 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他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 A 或者是054 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2: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啊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啊，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3: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 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2: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0: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它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 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地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0: 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3: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4: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林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5: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4: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 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她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4: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5: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4: 在聆听了王玲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引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5: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6: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4: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7: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4: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7: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 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会诊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4: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8: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4: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8: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10: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9: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10: 小时候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理，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 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9: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它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1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9: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1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9: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1: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地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9: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12: 教给我们了孝顺，
13: 还有教给我们的
12: 那个对兄弟要
13: 讲究
12: 诚信，
13: 和睦相处。
9: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0: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3: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4: 为三四十年了，是不在分十年。他全部在囡仔认识的，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2: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2: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

0: 我都没有电视嘛，哦，那电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啦，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1: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0: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1: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2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0: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1: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2: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1: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3: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哦。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哦，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1: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10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4: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入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1: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2: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3: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4: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3: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2: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5: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2: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6: 青石镇夏创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2: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7: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2: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7: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2: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7: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

0: 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1: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2: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你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1: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3: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制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1: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4: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5: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1: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6: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3: 直播间流量大吗？
6: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3: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6: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1: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6: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也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1: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3: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6: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3: 一天。
6: 收入比较满意的。
1: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7: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

0: 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开始依然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朱砂安神丸。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还有惊悸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呢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下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有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之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朱砂安神丸，以及除了朱砂安神丸之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又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继续为您讲述传奇古方朱砂安神丸。
1: 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惊悸等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用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中医有着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那么除了朱砂安神丸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呢？
2: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朱砂安神丸其实在现代来说应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研究发现，朱砂安神丸的朱砂重金属超标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我们说了，中医有加工炮制的方法，古人很聪明，有些药通过水飞的方法减轻了毒性，矿物质就基本采取水飞的方法。像附子，它有中药的临床的治疗价值，但是它有无头碱，中医也用炮制的方法减轻了毒性，让患者用煎服的方法也同样可以减轻毒性。所以中医的加工炮制就是为了留最大化的治疗作用。所以朱砂安神丸在临床上使用，我们需要注意的几点，一个是它跟其他药配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看配合的是什么药。比如说天王补心丹、朱砂安神丸都有朱砂，那两个加起来使用可能就加强了朱砂的用量，这时候可能它的副作用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和其他药使用，一定要看它的组成成分是不是有加重它的副作用的可能。还有一个，朱砂安神丸不能和溴化钾、还有溴化钠、还有三溴合剂等一些镇静的药合用，这些也会加重它的副作用，甚至毒性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在选择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临床上，其实朱砂安神丸是重镇安神的特别好的一个方剂，在很多疾病中可以用到朱砂安神丸。最常用的就是睡眠障碍，所以睡眠障碍者属于实症、热症、心火上炎的，我们可以用朱砂安神丸。而对于心血不足、偏虚症的、心气不足、心血不足的，我们可以用枣仁安神液。所以每个治疗失眠的中成药都有它相关的适应症，所以临床辨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中医认为睡眠障碍其实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脏腑功能紊乱、气血不足、阴阳失调，还有机体不能适应外界的环境，这些都可以造成失眠。所以我们去除病因是首要的，药物治疗是辅助的、是后续的。其实朱砂安神丸还可以治疗现在的焦虑症跟抑郁症，而抑郁症其实很多也有一个 心火上炎、心神不宁，或者肝阳上亢，这些病，当然说这些病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用，还是需要看适合不适合朱砂安神丸治疗的病。属于心火上炎、耗伤阴血，这些以实证为主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属于有其症的，也可以用朱砂安神丸。所以不管是现代医学的循环系统、精神系统，任何系统的疾病，只要出现它的适应症，都是可以使用的。当然在临床上我们注意的一点，当心气不足造成了一些失眠，或心血耗伤、心神不安的这种失眠，以虚症为主的，那还是要谨慎使用，因为它毕竟苦寒的药、重症的药比较多，所以对虚的人还是尽量少用。在临床上跟朱砂安神丸比较类似的药物，我们要临床上要加以鉴别。比如说朱砂安神丸所治的失眠是治疗心火炽盛的、耗伤了阴血而致的阴血不足、心室所养的一些虚实夹杂的，以实症为主的、偏实症的。因为很多病它不是单纯虚或单纯实，而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朱砂安神丸，当出现虚实夹杂偏虚症的，用天王补心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经过医生来把控，这些到底是虚实夹杂偏实症还是偏虚症，有些患者分不清，还是应该让中医大夫来辨证论治。再有一个出现失眠或心悸的，我们经常还有一个中成药叫白子养心丸，而它更多是治疗心气不足、心血亏虚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出现失眠偏实症的，也就是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重症安神的朱砂安神丸；而虚实夹杂的失眠偏虚症的，我们用天王补心丹；而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我们用白子养心。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更多要辨证论治，才能够药到病除。还有出现临床的惊悸，就心慌气短的这种症状，有的人也用朱砂安神丸，但是朱砂安神丸其实在这个里边跟什么药相比呢？就是牛黄清心丸。我们讲过的牛黄清心丸其实更多是用于虚症，而朱砂安神丸是用于实症的。而朱砂安神丸是治疗心火亢盛、耗伤阴血出现的惊悸，而牛黄清心更多是用气血两虚的一些虚症为主的惊悸。所以这两个是有严格的区分的。传奇古方传承了这么多年的古方，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些传奇古方只是中医药学里边很小的一部分，它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了千百年，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保驾护航。传奇古方传承千年，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昨天啊，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主任和我们说了高血压患者在饮食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谈谈具体吃什么。其实呢，我们今天和您说的也是一个相对的，品种太多呢，我们挑一些主要的您比较关注的来说。首先说说吃肉和吃蛋。高血压患者当然可以吃肉吃蛋，因为动物蛋白能给我们提供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是需要吃可以吃的，只是要根据补充蛋白质脂肪的量来掌握。每天1到2两瘦肉，每天1个鸡蛋，或者是每个星期4到5个鸡蛋都是可以的。肉呢最好是炖肉，鸡蛋最好是白煮蛋，油少容易消化吸收。 有几个误区您需要注意。第一，用蛋白质代替粮食。有些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啊，不敢吃主食，结果呢，就吃肉和鸡蛋，一顿吃好几个鸡蛋，这是不对的。因为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化合物，这指的呢，像糖啊、米面等，它产生的热量是一样的，蛋白质也会转化为糖分，医学上叫糖异生，所以呢，多吃了蛋白质，血糖一样会高，而且用蛋白质来供养能量呢，有点浪费。多吃蛋白质还有一点不好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会产生蛋质代谢物，比如说血生化中的尿素氮，这些都是需要肾脏来排泄出去的，多了呢就会加重肾脏负担，这也是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患者为什么要控制蛋白摄入的原因。所以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肾功能减退或肾功能不全，蛋白质的量和质就需要控制了。第二呢，还有一些人呢吃鸡蛋不吃蛋黄，很多人啊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一是蛋黄里除了胆固醇，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铁剂等很多人体代谢需要的营养物质。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大约是250毫克左右，而一般的营养要求每天胆固醇在300毫克以内。我们中国2016年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每天蛋类是40到50克，大约一个鸡蛋的量就非常合适了。高胆固醇血症有动脉硬化的人呢，每天的胆固醇摄入要小于200毫克，这样呢，您可以每个星期吃4到5个鸡蛋。再者，胆固醇呢也不光是来自鸡蛋黄，肉类、动物内脏也都含有胆固醇。第三呢，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有1/4来自食物，1/3由肝脏合成，外源性的，也就是外边来的，和自己生产的内源性的会互相影响。很多人的胆固醇高是由于体内合成的多，代谢异常。我们吃的降胆固醇药他汀类的药物呢，就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当然，如果你血液里的胆固醇已经很高了，那就要减少摄入，控制饮食。再说说喝酒。高血压病人呢不宜喝酒，因为喝酒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喜欢，常常控制不住饮酒的量。长期过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因素之一，另外饮酒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虽然酒精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但是饮酒后血压的升高和降低和你的喝酒的量以及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喝酒啊，这个血压会飙升，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高血压患者经常会合并血糖、血脂异常、糖尿病、脂肪肝等，也是不适宜饮酒的。酒精对患者服用的一些药物呢，还可能会有影响，容易引起药物不良反应。所以呢，在喝酒这个事情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喝酒可以预防心脏病，这是基于饮酒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不能靠喝酒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我们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治疗呢，并没有改变心血管病的预后。有些人说喝葡萄酒是有益心脏健康的，这是因为葡萄酒当中有一种白藜芦醇的物质，有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但是呢，研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因为葡萄酒中白藜芦醇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长期过量的喝酒还有可能造成肝损害、脑损害、心肌损害，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呢，高血压病人不宜饮酒，也不主张多喝红酒来保护心脏，更不主张喝酒来降血压。如果呀，您实在是太想喝酒了，那一定要限量。以白酒来算啊，男性每天不能超过1两，女性呢则比男性要少1/2。关于喝牛奶，牛奶中的蛋白质可是优质蛋白呀，每天一袋奶250毫升没有问题。对于牛奶中乳糖不耐受的，可以喝不含乳糖的，或者是喝含有双歧杆菌的酸奶。血脂高的呢，有低脂奶、脱脂奶可以选择。总之呢，牛奶是可以喝的。关于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米、芝麻酱，这两种食物中都含有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丰富， 但是油脂比较多。但是呢，要注意烹饪方法，不要油炸，油炸呢油脂就更大了，也不容易消化，最好水煮着吃。芝麻酱也可以吃，吃的时候尽量呢把上面这油可撇开了，用凉开水卸开，可以在凉拌菜的时候调调味，减少用油。这两样食物，花生米、芝麻酱，能吃也不能多吃，因为呢油脂啊、蛋白质都是可以转化为糖的。再来说说啊，土豆。土豆淀粉类的食物含钾高，热卡呢比粮食要低，易饭易菜，炖炒凉拌都行，荤素亦可，当然可以食用啦。只是淀粉呢要算在您的主食里边，这里边呢是有一个换算的表和书的，一定要控制好量。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蔬菜了，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蔬菜呀？可以根据饮食的习惯来决定，比如说辣椒，您从小就吃辣，吃惯了辣椒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不宜过辣。如果有便秘、痔疮发作就要限制食用了，因为您在解大便的时候使劲儿用力，对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吃抗血小板药物的本身会增加消化道的出血的风险，那些辛辣刺激胃的食物则要限制了。有的时候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会和食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吃了抗凝血的药华法林，有些菜呢就需要加以注意了。另外还有一些蔬菜可能有一些辅助降压的作用，比如说芹菜，但是您也不能盯着一种菜猛吃，品种多样，营养均衡才好。腺炎这个问题呢，医学专家反复的强调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了。那么高血压病人不能吃什么？有一种水果要注意，就是西柚，或者呢是葡萄柚西柚汁儿。这是因为西柚中有一种物质能够抑制肝脏中的一种代谢药物的酶，细胞色素 P450-3A4。总之这个您就不用记了啊，您就记住西柚、葡萄柚或西柚汁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那么造成药物在身体里蓄积，浓度增加，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西柚还有西柚汁，它对降压药的影响呢，主要是地平类的钙拮抗剂，其中您可能经常吃的硝苯地平、菲洛地平是有影响的，对氨氯地平没有影响。另外高血压患者因为血脂高、动脉硬化，会服用他汀类的降胆固醇药，西柚或者是西柚汁也有影响，主要受影响的是辛伐他汀、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而氟伐他汀、普伐他汀、匹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不受影响，这是因为他们的代谢途径不同。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您不太记得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问一问您的主治医生，问问他我什么东西不能吃。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西柚有影响，国产的柚子怎么样呢？这个说法呢也是不一致的，有文章说关西蜜柚和长山湖柚对菲洛地平没有影响，但也有专家认为柚子或柑橘类的水果可能都会有负面影响。所以呢，服用有关药物的时候，西柚、西柚汁不要吃，不要喝了，即便是时间错开了也会有影响，其他的柚子、柑橘类也要少吃。另外还有一些老生常谈，高糖、高脂、高胆固醇、高嘌呤、高盐的食物不宜多吃或不宜吃，那么像浓肉汤、鸡汤呢，也是不宜多喝和不宜喝的，因为高血压患者常常合并代谢紊乱、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有些东西，实在想吃，您浅尝辄止，满足一下口感就行了。现阶段的研究认为，人体得病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遗传，也就是大家说的基因有缺陷，另一方面是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您如果两方面都好，那当然好，但如果基因好，自己不注意去作，那也不行。有些人本身基因就有缺陷，再作那就更悲剧了。所以不要羡慕别人胡吃海塞、大量抽烟喝酒还不得病，咱们大多数人呢都是属于基因不那么完美的群体，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爱美的女孩子会注意到一件事儿，再不减肥，穿衣服可就不漂亮了。其实呢，减肥不仅仅是为了美，很多身体有一些疾病的人，比如说脂肪肝啊，或者是高血压呀、高血脂等病的人呢，如果适当的减去一些体重，对于疾病的恢复也是有所帮助的。之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有关中医减肥的内容呢，引起了听众朋友的兴趣，大家都希望通过用中医减肥这种绿色的同时呢，又是比较健康的疗法，能够帮助大家去掉身体上多余的脂肪，同时呢还能够调节整个的身心状态。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各位再次邀请到了中国中医药大学附属北京东直门医院的中医科的汤立新大夫，和大家说一说中医减肥的要注意的要点，同时解答朋友们提出的一些疑问。为了减去身上的赘肉，大家可谓是煞费苦心，四处寻觅减肥的良方。在这个时代，女人对身材的渴求似乎已经成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节食、运动、药物、中医，各种减肥的门道、瘦身的诀窍，让人眼花缭乱。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汤立新医生带领您认识中医减肥，教您如何避开减肥的陷阱，安全享受。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漫漫的减肥道路上，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我们的网友呢，对于足底减肥非常的感兴趣，他想请教一下汤立新大夫，敲脚底能不能够减肥？那如果不是脚底，我们身上其他的部位有没有哪些穴位经常的刺激它，能够帮助我们减肥？
13: 其实是这样啊，其实脚底的敲脚底的话，因为是咱们这个脚底的话，确实有一个足底的有个那个足底反射图，那足底的那些部位的话和人体的脏器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足底疗法呢，现在也是被很多人应用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你敲足底的话，你要肯定是敲对了的话有一定作用的，因为你这个肥胖的话可能是脾的问题呀，可能是胃的问题呀，可能是肾的问题呀，那你在敲的时候，你对五脏这种刺激，你调整了机体的这种五脏这种功能的话，那么对你的这种肥胖，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这个就是从我这种就是从医这种经验来说哈，就是你全身说某一个部位就对你全身的减肥有就特别好作用，你真正就这一个地方就行的话，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发现，没有，因为毕竟它这个肥胖的话，从刚才咱们说它的机理来说的话，你还是因为人体的脏器啊有一些或者经络有一些不通啊、瘀滞啊，或者是功能的失调啊，它会出现这些问题的。那么你应该就是注意还是调整一些全身。那么你要如果说是有一些，好比说我们这个人属于你气虚的这种，你表现比较气虚，你很胖，但是呢你还没劲儿，然后还特别容易疲劳，然后还觉得那个脸还是好像就虚胖囊肿的那样的，完动不动就累，然后大便什么也不成形，什么那些这种属于气虚脾虚的，我们可以补补气。那么你要经常按揉这个气海这个穴呢，重一点
14: 啊，要重，
13: 对，你要补气，补气了以后呢，可能对你这个就是有劲儿了嘛，补气的可能对你这个吃饭这种食欲啊，可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也不能说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一摁这个地儿他就全部都管事儿了，就不用其他的什么饮食控制啊，什么那些运动啊，这也不是，就是你还根据你的情况，你要如果说一些你像如果是阳虚，就是这人很胖，但是他很怕冷，别人都冷，然后手脚还冰凉，那我们觉得这种呢就属于阳气不足的，尤其是还是小便特别多，动不动就上厕所，你就是比别人好像就是小便要清长一些的，就又清又多的，这时候我们讲肾阳虚，你可能要灸，用灸法灸灸肚脐，灸灸肚脐下三寸，这个地方呢能够温温你的肾阳，以后呢加上你的运化的功能要好了呢，排水湿或者是排这种糟粕的这种能力强了呢，你可能就是也能对你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穴位的选择的话一定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你要去减肥的话应该还是要找一些相对专业一点，能根据你全身进行你去判断一下判评，因为确实对这种有肥胖病的人，那么要如果对一些好比说那个有些小姑娘她就是为了追求这个漂亮，她其实不是特别胖，只是觉得肚子啊什么稍微腰有一些粗啊，然后腿稍微有一些粗啊，在局部进行治疗，局部针刺的话对局部的塑身确实也有一定的作用，单纯扎局部呢也有作用。
12: 汤立新大夫提示，减肥过程当中的心理暗示其实也很重要，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塑形。大家呢如果不断地提示自己啊，我是很胖的，我是很胖的，那么这样呢减肥的过程就会比较辛苦。如果用相反的方法给自己比较阳光积极的暗示，就有可能尽快地获得减肥的成功。
13: 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这种心理的暗示也是有很大作用的。很多时候心理暗示能够它的起的作用能达到40%-50%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有些我们朋友一块儿有些医生在一块儿聊天，就是关于这心理的暗示，他觉得有的我们认为确实影响很大，因为就是减肥的这些人群有的时候他就是减不下来，他为什么吗？因为他使劲老关注自己全都在这个胖上面，他就天天就给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都是胖，说我太胖太胖了。其实就是减肥的话，即使减肥你这些人的话，你应该就其实我对我所有病人的要求，你应该每天要看到自己好的一方面， 他要不来疼痛的，哎，我都每次问，哎，你哪儿好了呀？哪儿不好？他要如果是有的病人告诉我他这地儿好了，他会说那地儿不好，那地儿不好，那地儿要好了，他会说另一个地方不好，我就会纠正他一些。我说你要看到自己好的地方，每天看自己好的一方面，你就会越来越好的。这也是一种暗示。你像胖的也是，别老天天就认为自己特胖、特胖、特胖的哈。
7: 对，
13: 其实你是一种暗示的，哎，可能他就会。哎，觉得哎，我怎么每天都瘦一点，都瘦一点，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因为暗示从医学来说，它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12: 有一些人呢，他们不太敢选择中医减肥，是第一觉得比较麻烦，老得去；第二呢是怕针灸减肥比较疼。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会留下疤痕呢，甚至有感染的可能。那么这个成为了他们心理上的障碍。到底针灸减肥会不会疼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汤立新大夫。
13: 是这样啊，因为毕竟它是一根针在扎到体内吧，因为这个针灸的话，它那针比较细嘛。其实扎针的那个疼痛真的不是很疼，它疼痛呢就是只有个别可能有一些部位可能扎在你的毛孔上啦，或者毛细血管特别多的地方啊，这个痛节特别敏感的地方，哎，稍微有点疼，大部分穴位还是不是特别疼的。但是它这个扎针有的人

0: 下去以后很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毛细血管，碰到一些小血管的话，可能会出一些血。那种出血是没事儿，你摁住以后它会就是很快会吸收的，这也没事儿。因为我们会扎针的时候，真正的专业医生他会知道哪些地方会有大的血管啊、神经啊，他会避开，他不会给你出这种大问脏器啊什么那啊。如果是那样过多的，就应该叫医疗事故了。所以我们得特别注意。那么留疤的问题，因为我们扎针的话不会说一个穴位上天天在那囊囊，那天天就扎一个地方，扎那一个眼儿上面扎一个很大，一般这一个小针扎出来肯定不会有疤的，不会破的。
1: 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希望自己有完美的脸型，那么用针灸减肥呢，也是可以起到瘦脸的功效的。但是对于这个针在脸上扎呢，大家有了更多的顾虑。那这方面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请汤立新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解释。
0: 对，脸上的话，主要的话，就是脸这些部位的话，你扎针特别注意的就是眼睛周围的，因为眼睛这个周围穴位特别容易，有的时候眼底这个眶里面的有一些地方，你要扎的稍微深一点，它碰到那个血管以后，它那个出血以后，它会出得很厉害，整个眼睛都黑了。虽然说它还能消下去，但是会很难看。扎脸的话，确实要，小心一点。然后扎脸的话，我们的针可能更细一些。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关于脸的这个塑形的问题啊，有的人脸可能有些歪，它那个歪的话，不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它是这个下颌关节的问题。把下颌关节调整好以后，对，确实对这个脸，哎，你觉得好像有一部分的，作用。然后我们在脸部呢，有时候进行刮痧，你像针刺那两调你两边的这个，调整两边这个肌肉关节有一定的就是平衡作用，有些特殊的针法，然后让你做进行一些活动，这样的话，就是脸部的扎针的话，确实你要稍微注意一些。拔罐和按摩相对容易操作一些，但是其实这个按摩的这个手法里面技术含量也是很高的，因为它这个做这个腹部的那个揉的话，它的穴位啊、它的深度啊，然后它的这个方法呀，就怎么或和其他穴位配合，它是按摩的话和我们针灸一样，它是也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它想做好了一样哈技术含，只不过拔罐技术含量，我觉得稍微就是操作的稍微应该容易一些，但是就穴位的选择也是含有技术含量的。
1: 那么拔罐或者是按摩，有没有哪些能够让我们自己在家操作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减肥的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呢？汤立新大夫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几种。
0: 你像那个拔罐的话，如果说你是我拔在肚子上嘛，因为我觉得好像，因为咱们减肥的时候，从外面也看，更多的都是在肚子上。你就拔罐的话，你坐在把那罐子坐在肚子上以后呢，可以这样，你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罐子上面做一些手法，因为你拔在那儿不是就不动了吗？你可以在罐子，你把这罐子可以拽起来，哎，这样可以晃一晃，哎，揉一揉，有一些震动的作用啊，有一些提拉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可能加强一些，光比那放在那儿可能要好一点。揉腹我们都知道，揉腹，觉得揉腹的话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这个蠕动，能够怎么能排便？那么这在揉腹的方向你一定要注意的话，如果你想如果是排便的话，你一定要顺着肠子往下排的方向，千万别揉反了，揉反了就该便秘了。如果是便秘的话，你想让它顺畅的话，你就顺时针的往下推，推的时候用掌根往下，要用一点劲儿，走到这个就是其周围扩大了以后，往外圈走到这个腹股沟这个根儿就哎稍微往下用一点劲儿，往下用点劲儿。如果是你老腹泻，因为脾肾阳虚的病人，我们还有腹泻这个的，哎，你就可以反时针的方向的揉，一定要揉对了方向，千万别弄错了。如果你要如果是平常很正常，不腹泻不便秘的话，你就可以正着多少圈，反着多少圈，比较均匀的。如果你有一些偏向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你要想顺着走的话，你就让肠子往下走，便秘的时候顺着走；如果是你要腹泻的时候反着走。
1: 汤立新教授提示：针灸减肥能够有效地调节脂质的代谢过程。肥胖症患者的体中过氧化脂质高于正常值，针灸打通人体减肥药穴之后，可以使人体中过氧化脂质含量下降，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针灸减肥可以纠正患者的异常食欲，通过对神经系统的调节，可以抑制胃酸分泌过多，达到不乏力、不饥饿的目的。针灸以后，胃的排空减慢，胃不空了，自然就有饱的感觉，可以不那么想吃东西了。针灸减肥还可以有效地调节内分泌紊乱， 肥胖症患者的内分泌紊乱发生率极高。

0: 为什么生了小孩的妇女会发胖？不单是营养过剩，还有生孩子打破了妇女的内分泌平衡引起发胖。女性到了更年期时，内分泌紊乱同样会引起发胖。在采用针灸减肥的同时，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和交感肾上腺皮质两个系统，使内分泌紊乱得以纠正，并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因此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好了，听众朋友，有关中医减肥的内容呢，我们就请汤立新大夫回答到这里。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竟欲折损龙寒桃。《宋虚平书四成赋落》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平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平书已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藤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叶焦养心安神宁。 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送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意义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

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 5.3%。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春思，李清照。《念奴娇·春思》，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干。

0: 庸矣。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萧条是了无意趣的孤寂感觉。丈夫在外做官，自己独处家中，庭院里冷冷清清，又赶上潇潇细雨，微微斜风，更给人暗淡冷色之感，于是将一道一道的门都关上。重柳浇花四字清丽自然，新颖奇俊，一向受到评论家的称赞。柳青了受人宠，花开了有少女多娇，寒食尽了该去欣赏花红柳绿。古代以清明前一日或二日为寒食节，这正是春光明媚、游春踏青的好时节。可是老天偏偏却不从人愿，又是斜风又是细雨，简直让人无法成行。套用一句《红楼梦》的语言，就是真真的令人可恼。这样寂寞冷落的环境，恼人的天气，如何排遣呢？赋诗饮酒是文人们惯常的方式，词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作诗，而且做的是险韵诗，即用生疏冷僻难压的字做韵脚。他不但喝酒，而且喝的是伏头酒。这种酒可能因人醉以后伏头之态而得名，大概就像我们今天喝的二锅头等高度白酒吧。所谓闲滋味，就是一种百无聊赖、无可奈何的情绪。征鸿即飞燕，古代传说鸿雁可以传书。经过以上一番铺叙，这里才把离情别绪正面提出，然而才一提到便又放过。丈夫人在远方，即使高飞远行的大雁可以传书，又怎能慰藉自己的相思之苦、离愁别恨呢？重重心事管他不住，遣他不成，计也无方，最后还是把他埋藏到心底。词人那惆怅复杂的心情，真是多少事欲说还休。楼上的这几天来春寒很重，四面的帘幕都放了下来，那精美的栏杆也懒得去平移眺望了。玉栏杆是栏杆的美称，言其装饰精美。倚栏是盼望与丈夫相聚，为什么拥倚呢？因为不见伊人，令人愁肠欲断。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这句词的意思是，被子冷了，香炉中的香也烧完了，梦也醒了，自己孤冷冷地躺在床上，离愁别恨在心中侵扰，不由得人不起床。不许两个字用得颇为婉妙，多少无可奈何的情绪包含其中。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这句是说，清晨恼人的绵绵风雨已过，晶莹清澈的露珠在树叶上、花心里、草尖上凝聚着、滚动着，那曾经寂寞萧索的梧桐好像一下子苏醒了过来，开始长出了嫩芽儿。雨后的花草树木生意盎然，到处都是万物欣欣向荣的清新景象。这样的大好春光令人神往不已，生出多少游春赏景之意。最后一句，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写词人似乎被这久违的春色迷住了，站在那里凝神静观，只见太阳徐徐高升，清晨的烟雾慢慢消散，阳光不时透过云层洒满清新的庭院。但是他还想拭目以待，要看看今天是不是真的晴了起来。话说的委婉含蓄， 而耐人寻味，天气分明已经转晴，却仍有些不安，实际上是他的心情还没有真正的灿烂起来。结尾更有不尽之意，不晴怎样，晴又怎样，他是要去游春，还是依旧庭院独坐？他的离愁别恨是减轻些了，还是依旧那么沉重？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原生家庭理论，原生家庭指的就是自己出生以及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这是相对于儿女长大成人之后自己组织的核心家庭而言。许多心理学家都发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人生际遇与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美国家庭治疗的先驱弗吉尼亚·萨提亚女士就提出过一个冰山的比喻，说一个人的行为、情绪、态度等就像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真正决定这些行为、情绪、态度的则是冰山底下巨大的基座，包括他的基本需求、归属感、价值感、自我认同等等。而冰山底下这些基座的因素的形成，则是与他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与父母有着极大的关联。再例如，美国精神科医生亨利·马西博士，经过对76名婴儿30年的统计跟踪，他发现那些由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有82%的孩子生活都比较痛苦。可见与父母的互动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刻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并且会延展泛化到他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可见原生家庭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的心理发展、人生状态。由此推测，那些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大概率会比较痛苦，那么那些优秀杰出的人物，尤其是给社会带来积极贡献的人，那么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更理想、更幸福、更容易出天才呢？这个推测是否成立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相关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8章第5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
3: 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神童长大后却没能成才的三个原因，涉及了很多儿童成长发展的规律。谈及到此，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了，那就是让一个孩子成为神童、成为天才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潜能都很大，但因为不当的教育常常仅发挥了很小的一部分，但只要稍微多发挥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在孩子一方是不存在多少问题的，孩子之所以不能成为天才，问题全在于教育者方面，在于教育者为孩子提供的环境，让孩子生活在野兽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兽孩；让孩子生活在天才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天才。孩子是教育者提供环境的产物，正如好的建筑物是好的设计师的产物一样，因此教育者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他要求父母不仅去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把孩子引向伟大。父母亲的素质越高，孩子的成长便越快越好。普通的父母当然应该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教育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他们对伟大的理

0: 且肤浅，孩子自然常常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最优秀的父母人选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杰出人物自己。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诞生的，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造就的。杰出的人物是天才的最好培育者，杰出的人物是最好的候选父母。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要说成为最好的父母，就是连最差的父母也常常算不上。这方面最有力的说明便是英雄常常无后，既然是无后，当然是连最起码的父母也无法去做了。即使有幸有后，可是由于这些杰出人物缺乏起码的教育意识，致使孩子长大后也大多平平常常而成英雄无忌。因为这两种现象在历史上非常普遍，由此而造成的人才损失也非常之大，故在此特以两节的篇幅论述之。先说英雄无后，我以为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最重要的原因，首先当推人类历史上长期将孩子看成是宏图伟业的累赘的结果，认为儿女情长者必风云气少，将英雄自身的价值与慈幼的价值对立起来。这方面比如在西方历史上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开始上是认为婚姻的状态比不上童真的状态圣洁，接着便有神职人员不婚的风气，最后又有了教士不婚的戒条，直到现在这些戒条仍在执行。同时在西方，英雄甚至就是无后主义的同义语。在西方哲学漫长的历史当中，独身的哲学家竟然占其哲学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上下，如毕达哥拉斯、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布莱尼茨、康德、爱默生、叔本华、尼采、斯宾塞、克尔凯郭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等等。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个英雄要想成为英雄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正如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英雄的成功常常是以其后代的牺牲为巨大代价换来的。马克思不是独身，他夫人燕妮生育了六个孩子，但其中的三个却由于家庭的赤贫而死去，他们在被逐出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后，只能流亡到伦敦，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抚养他的几个孩子。他将幼子海因里希的死说成是资产阶级残酷的牺牲品，而两年后他们的另一个孩子死去时，连给孩子买棺木的钱都没有。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我妻子病了，小叶尼也病了，莱尼在发烧，我一直不能叫医生看病，因为没有钱买药，上周我们全家只吃面包和土豆度日，而现在我怀疑自己是否买得起面包和土豆了。马克思曾这样对恩格斯说过，对于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结婚而赋予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更愚蠢的了。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也这样说，你知道我将我的全部财富都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并不后悔，相反，如果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将同样这样做，只是我不再会结婚。就我的能力所及，我要使我的女儿免登那危险的悬崖，在这个悬崖下，她妈妈摔得粉身碎骨。造成英雄无后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对这些英雄后代的迫害。如果不幸成为名人之后，其风险便比普通人陡然增加许多，因为这意味着你不能逃过社会的每一次变动，而社会总是将其父辈的荣耀与苦难放在其后代身上加以清算。在历史上最残酷的便是斩草除根，对后代的围剿甚至比对其本人的追杀更甚。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文学家孔融从家中被抓走诛杀时， 他的一儿一女正在下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来抓的人问他们为什么父亲将被抓走，他们甚至都不起身表示一下。小兄妹俩的回答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父母被杀，房子被抄，只得以与他舍。主人怜爱，端来肉汤，哥哥渴了便喝，妹妹却说，今日之锅岂得久活，还贪图什么肉味。这些话被传到曹操处，曹操遂下令尽杀之。当抓他们的人来时，妹妹对哥哥说，如果死后能到另一个世界，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吗？于是严谨就刑，颜色不变。这时哥哥才9岁，而那位可爱的小妹妹更是才7岁。再比如朱元璋的侄儿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推翻建文皇帝，朱棣令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方孝孺决心杀身成仁，大书燕王篡政4个字。陶行知曾以此事激励学生追求坚强人格。当燕王篡位之时，势力胜过现在的任何军阀，但不能压迫方先生一笔雄，可见方先生人格及不怕死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尊敬。然而就是这4个字，方孝孺不仅被朱棣碎尸万段，而且在覆灭9族之外又殃及门生，凡灭10族，被杀者达870多人。这种株连制度，受损失的不仅仅是政敌，更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这种斩草除根是一种极大的智力铲除，但是人类就是这样昏暗地错杀了几千年。
1: 原来当我们考虑那些优秀人物应该也能培养优秀的后代时，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小家庭、原生家庭的因素，还要加入社会的因素。更何况在社会范畴内，那些被人们认为是英雄的人物，很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的突出，而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可能比一般人还要弱。因此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英雄。做父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还是只在某一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呢？假如他的巨大成就是在牺牲了家庭的和谐与身体健康换来的，那么其孩子成长的不如意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继续来听。
0: 我们常说，人生不应该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应该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遗憾的是，我们人类所最擅长的不是将火炬点燃，相反却是用水龙头将烧得最旺的火炬浇灭。英雄们由于强调自己个人的价值，即使不独身，即使结婚了，他们要的孩子数目也比普通人少。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极为有趣，那就是似乎知识层次越高的反而越不会带孩子。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曾引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所探讨的是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和一家之中婴儿死亡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家庭是父母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的家庭，受过中等教育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能力上就比较差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就更差，而最差的即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是父母之一曾经获取哲学博士学位的家庭。他们所损失的婴儿比起父母只读过初等第8级的家庭要高到1倍。同样，当我读鲁迅、徐广平的文章时，也觉得徐广平将一个现代知识母亲喂养孩子时的狼狈相写活了。在生下儿子海英之后，鲁迅一定要自己来照料，可是他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经验，又认为别人的经验未必可靠，于是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法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闹了许多笑话。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的是每3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5分钟，有的说是每次补1只奶， 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

0: 然而人究竟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徐广平写道，有时海英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她醒了，未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她啼哭。而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的状态，这时我不安起来。和他父亲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毛病就好了。到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三个星期的。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我们在新鲜牛奶里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这是给孩子喂奶的狼狈，同样给孩子洗澡也是如此。鲁迅非常小心，给孩子洗澡水一定是开水晾凉后的，绝不用没开过的水，更不会用生水。洗澡时，徐广平拖住孩子，由鲁迅从盆里蘸上水来洗，尽管每次很快，但经过空气一吹，孩子总要感冒。后来他们请护士给孩子洗，才知道应该把孩子握在温水里，并且在水中放有温度表，时常留心水要是冷下去再添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护士给孩子洗多了就觉得很简单，让他们自己去洗，照说这也简单，可他们谁也不敢承诺下来。最后鲁迅先生说，还是让他洗吧，我们给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所以此后小孩还是每天请看护人员来洗浴，一直洗到孩子七个多月。从鲁迅、徐广平等知识阶层的父母不懂得养育孩子来看，本来杰出人物自身是最好的候选父母，但是由于对教育的不重视，许多英雄杰出人物反而子少或无后。就如孔子所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浪费了多少优秀父母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要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有多难呢？
1: 优秀杰出的人物可以是候选的好父母，但是要从候选的好父母成为正式的真正的好父母，还需要有许多的学习和努力。而学习的动力就在于珍惜生命，爱惜孩子。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五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时隔一日，齐桓公突然将管夷吾召来，满面愁容道：有众父并五节为寡人治国，寡人之幸也，然寡人有三大缺憾，不利于称霸吧。管夷吾道：什么缺憾？臣倒没有听说。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田猎，婚夜还要到守泽野地，直到田野静默，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也还不要紧。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饮酒，夜以继日，使诸侯使者无从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要紧。桓公又道：寡人还有一件污事，就是特好女色，连表姐都不肯让她嫁人。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还不要紧。桓公作色道：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不利称霸的吗？管夷吾道：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齐桓公道：善。遂专任夷吾，并颁旨一道：国有大政，先告众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亦凭众父裁决。又尽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称众，盖古人以称字为敬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消息传到鲁国，把个鲁庄公气得破口大骂：齐国欺人太甚，像哄小孩一样骗我，把管夷吾弄走，真后悔当初没有听师伯的话呀。公子庆父顺杆爬道：齐国自前史打败我国之后，从没正眼瞧我，再不给齐国一点颜色瞧瞧，非骑在君侯头上拉屎拉尿不可。他这一说无疑是火上浇油。鲁庄公愤愤地说：对，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说毕，当即又传一旨，命新拜大司马曹沫铸造兵器，操练兵马，择日攻齐。这消息不胫而走，没几日便传到了齐国。齐桓公非常恼火，立即召文武百官进宫，商议对策。诸位爱卿，鲁国乃我手下败将，不思悔改，反要加兵于我。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欲抢先一步出兵伐鲁，众卿以为如何？王子成父率先响应：君侯所言甚是，何时出兵，请君侯画出一个道来，末将也好早做准备。管仲摇手说道：错矣，大错矣。齐桓公一目管仲：以仲父之见，鲁不当伐乎？不是。那您为什么又反对伐鲁？管仲道：襄公昏聩，无知篡国，齐游破船，千疮百孔。君侯虽说已登大位，社会卒安，但民心未固，此时伐鲁必败无疑。齐桓公 摇头说道：“众妇之言差矣，寡人位居大统，虽说时间不长，也有数月矣。当初前十之战，寡人才继位几日？三日。继位三日，便将鲁国打得落花流水。如今已经继位数月，难道民心军心反不如前十之战乎？”管仲道：“当然比前十之战强。”齐桓公道：“既然这样，您为什么说鲁不可伐？”管仲道：“前十之战，鲁未有备，无备必败，此其一也。其二，前十之战，我为主，鲁为客，乃为为国而战，鲁是以客犯主，不败才怪。”齐桓公道：“以仲父之言，前十之战，鲁乃以客犯主，方才大败。前不久，鲍爱卿陈宾汶阳，欲伐鲁国。彼时我克鲁主，鲁卫甚不敢和我交锋，乖乖地杀了个子纠，并交出仲父，此又何解也？”管仲欲待再辩，桓公摇手说道：“仲父不必说了，寡人大义已决，十日后出兵伐鲁，以鲍叔牙为大将。”管仲一目鲍叔牙，他多么希望鲍叔牙辞去大将，并劝说齐桓公罢兵西战。他错了，前十之战乃鲍叔牙直接指挥，又有陈兵汶阳逼杀子纠之大功，如何把鲁国放在眼中，欣然受命率师直犯鲁境？鲁庄公闻听骑兵来犯，激按说道：“来得好！”当即遣公子庆父及曹沫各率兵一万前去汶阳迎敌，前锋与齐军相遇，只一阵被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气得庄公要斩庆父和曹沫，经众将死保，方留下两条性命。齐军来了，三万齐军在鲍叔牙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长勺。鲁庄公慌了，忙将师伯召进宫来，问道：“齐大败我师，来势甚凶，何以御之？”师伯思索良久，缓缓说道：“君侯不必惊慌，臣见一人可御齐军。”鲁庄公迫不及待地问道：“是谁？”师伯一字一顿道：“曹刿。”鲁庄公眉头微皱道：“曹刿？曹刿何许人呢？”“他是一个智者，一个不得志的智者。在东平乡曹家冢的冢旁住着一户破落人家，姓曹名齐，53岁得一子，取名曹刿。家虽然破落了，但那一肚子墨水还在。曹齐护种的时候，一边耕种土地，一边教孩子读书识字。这孩子也很争气，把个3分5点背得滚瓜烂熟，怎奈出身低贱，几次出门求事均扫兴而归，没奈何改经商。第一次贩牛，大老远贩到楚国，正赶上牛瘟，赔了个一塌糊涂，遂改卖面，偏与一个大旋风连箩筐都悬上了半空，哪里还能保得住吗？后又改卖油条，正在沿街叫卖，来了一群鲁兵，不止抢了他的油条，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3个月没有下床。出事不成，经商不成，相面呢？这是个无本生意，就是赔也赔不到哪儿去。于是他便徒步来到曲阜，在城外摆了一个相摊。谁知自早至午没有一个人光顾，不得已大张二目，在路人中猎取目标。这目标来了，是个卖柴的，急于赶路，出了一身汗，放下柴担，一边歇息一边用衣襟扇凉。哎，这一汉子要不要相面？卖柴汉子微微一笑道：“相什么呀相，穷命呗。”曹刿道：“命穷一点倒不要紧，我观你此行前去，必要致人死命，有牢狱之灾呀。”卖柴汉子哈哈一笑道：“我这人呐，最是胆小怕事，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何以致人死命啊？”曹刿道：“你胆大胆小我不敢论，但你的额上纹理纵横，且有两道赤脉直侵日月，日月者左右目也，纹理纵横，主你有牢狱之灾。赤脉侵目，主你死于冰刀或法场。”说到这里随口诵道：“火星宫分阔方平，润泽无纹气色新，古耸三条川字样，少年用地做公卿， 火星尖峡是长流，

0: 绳捆索绑押到大司礼那里下了大狱。他入狱之后不吃不喝，一味苦好，哭得眼中滴血。大司礼怪而问之，他如实回道：家中有一老母，既聋且瞎，我实在放心不下呀。大司礼见他是个孝子，又喜误伤，便允他回家三日探望老母。他出得城来，见了曹刿，扑通一跪，哭着说：先生救我。曹刿问明了情况，笑劝道：你不必害怕，我有一计可免你一死。卖柴汉子道：先生若是让我不死，我一天送你一担劈柴。曹刿道：我也不要你的劈柴，只希望你得生之后好好为在下扬一扬名。卖柴汉子道：这个容易，但不知先生有何好计救我呀？曹刿道：今天不说，明天不说，后天亦不说，到了大后天，你挖一个坟坑，仰面躺进去，再往脸上肚上撒一些大米，躺上三天，便可万事大吉。卖柴汉子道别曹刿之后遵嘱而行。那大司礼乃是一个卜卦高手，三天已过还不见卖柴汉子归来，少不得卜了一卦，哦了一声道：哦，原来他已经死了，身上还生了蛆呀。遂不再追究。卖柴汉子死里逃生，躲避了几个月，一来风头已过，二来不卖柴何以为生，何以养母，遂重操旧业，于是干起了打柴卖柴的勾当。这一日他又去曲阜卖柴，被大司礼撞上，将他召至轿前，满面困惑地问道：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卖起柴来了？卖柴汉子见事情已经败露，不敢隐瞒，遂将曹刿如何为他相面，如何要他装死等情况仔细讲了一遍。大司礼喟然叹道：俗话不俗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看来这曹刿之志在我之上，若能用之于国，国之幸也。遂上奏鲁隐公，以上大夫之礼将曹刿迎入国都，未及拜官，鲁隐公为公子辉所杀。曹刿归隐东平，以读书种地自娱，师伯知其贤，每隔几日总要去东平会他一会，谈古论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听了师伯的介绍，鲁庄公对曹刿顿生敬意，传旨一道，命师伯立马往召曹刿。师伯受命之后，带着随从百人，马不停蹄赶到曹家中。曹刿迎之于堂，以粗茶淡饭待之。师伯倒没什么，随从们有些不悦了，一个个口出怨言。曹刿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待师伯说明来意，刿笑道：
2: 肉食者无谋，乃谋己祸事也。
0: 师伯笑道：
2: 祸事者能谋，行且肉食矣。
0: 说的曹刿鼓掌大笑，师伯亦笑。师伯协同曹刿来见鲁庄公，庄公见他衣服破旧，其貌不扬，俨然一个乡巴佬，顿生轻蔑之心，直言问道：
2: 你可以助寡人打败齐国吗？
0: 曹刿大声回道：
2: 能。凭什么？
0: 曹刿道：
2: 其屡屡欺鲁耍鲁，国人为之大愤，愤而必争，一夫不要命，百夫不敢挡，我以一挡百，何愁齐国不败？此其一也。其二，其屡屡欺鲁，必然有所轻鲁，轻则殆，军心一殆，必败无疑。
0: 鲁庄公双掌一拍道：
2: 说得好，但不知先生与齐相战以何战法呢？
0: 曹刿道：兵势临急制胜，非可预见，请君侯在您车上给臣留下一角之地，让臣随君侯出征，相击而谋。鲁庄公道：
2: 可。
0: 与之共在一车，直趋长勺。鲍叔牙闻听鲁庄公引兵而来，严阵以待，鲁庄公亦列阵相持。王子成父对鲍叔牙说道：
3: 大将军，鲁军乃我手下败将，咱应主动出击，先声夺人，不愁鲁军不败啊。
0: 鲍叔牙道：
2: 大司马所言甚是。
0: 遂将马鞭一举，高声说道：

众将士听着，鲁军乃我手下败将，不堪一击，先献者重赏，击鼓。瞬时鼓声震天，齐军呐喊着铺天盖地地冲杀过来。鲁庄公见齐军冲来，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忙大声叫道：鸣鼓对敌。曹刿摇手拦道：不可，万万不可。鲁庄公一脸不解道：为甚？曹刿不慌不忙道：齐军两次挫我，彼赢我弱，我若此时出击，必败无疑。鲁庄公道：以先生之言，面对强敌，我只能束手待毙了。曹刿道：臣不是这个意思。鲁庄公道：那您是什么意思？曹刿道：全军勿动，让弓箭手张弓以待，敌若追之，以箭射之，他不退也得退。鲁庄公点头说道：嗯，这主意不错。当即传命：弓箭手准备，待敌弓至百步之内再射，与之将士给寡人压压阵脚，有敢乱动者斩，喧哗者斩。话音刚落，齐军已冲到阵前，见鲁方鸦雀无声，未免犯了踌躇。冲，快冲，先献者赏金百金。鲍叔牙大声叫道：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军再次呐喊起来，不要命地往前冲。嗖嗖嗖，鲁庄公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齐军未及领赏，便一个个倒了下去，余之慌忙后撤。第一次冲锋失败了，少顷，鲍叔牙又组织起第二次冲锋，那赏金虽说提高了一倍，鲁军像是在原地扎了根，只闻弓箭声，不见人出战，齐军不得不退了下去。经过两番折腾，齐军人困马乏，而且又丢下了百余具死尸，满面沮丧，士气低落。鲍叔牙见两次进攻失利，恼羞成怒，嘶哑着声音喊道：先献敌者赏金千金，擂鼓。鼓声又起，齐军又向鲁军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但攻势大不如前。曹刿小声说道：时机到了，齐可败矣，快快击鼓。鲁庄公道了声好，传令击鼓进军。鲁军早已憋足了劲儿，闻听令下，如决口的洪水汹涌奔腾而下，鼓声呐喊声震天撼地，齐士锐不可挡，齐国士兵望而生畏，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把个鲁庄公高兴的手舞足蹈，正要下令三军追击。曹刿又道不可，鲁庄公满面困惑道：齐军已败，理当乘胜追击，先生何以不可？曹刿道：君侯莫急，臣说不可，自有不可的道理。说毕，跳下战车，将齐军列阵之处仔细看了一遍，复又登车平视远望，良久说：可以追了。鲁庄公驱车而进，只追了两射之地方还，生俘齐将士三千余人，战马辎重无算。鲁国虽然打了胜仗，但鲁庄公弄不清胜利的原因，乃问之于曹刿道：齐军两次击鼓，我军稳坐不动，何故待他三鼓之后方才出击，且一出就胜呢？曹刿笑回道：夫战以气为主，气勇则胜，气衰则败，鼓所以作气也，一鼓气方胜，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我不鼓以养三军之气，比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欲竭，不胜何为？鲁庄公又道：寡人仍有异议，其师既败，使何所见而不追，弃何所见而追，请言其故。曹刿道：其人多诈，恐其假败，以伏兵击我，及臣视其车辙，辙翼纵横，又望其旌旗不整，急于奔驰，其真败也，是以逐之。庄公既感且赞道：先生可谓知兵矣，寡人欲拜先生为大夫，望先生勿辞。封过曹刿，凯旋之日，又将师伯召进大殿，赏其黄金千金，以保举荐之功。这一国又封又赏，那一国愁眉不展。齐桓公败退齐国，满面愁容地对鲍叔牙说：我为败鲁，传之诸侯，
岂不笑我无能也？”鲍叔牙劝道：“齐鲁皆千乘之国，实力不相上下，以主客为强弱。昔前十之战，我为主人，是以胜鲁；今长勺之战，鲁为主人，是以败于鲁。臣愿以君命起师于宋，齐宋同兵，可以败鲁矣。”齐桓公长叹一声，复又点了点头。鲍叔牙手持桓公之书，不几日便到了宋国都城商丘。商丘位居中原，乃商朝早期的国都。周武王驾崩之后，齐帝管叔、蔡叔策动殷之移民叛乱，周公旦率兵讨之，一年而定，遂封殷纣王庶兄微子启与宋，建都商丘。至宋闵公时，疆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闵公性情与齐襄公一般无二，故襄公在世之日，二国交往甚密。即闻襄公驾崩，小白继位，正欲遣使通好，不想鲍叔牙先行一步，当即召上金殿，接了齐书，后款叔牙，双方约定以下六月初旬兵至狼城相会。至期，宋使南宫长万为将，猛获复之，齐使鲍叔牙为将，王子成父复之，各统大兵集于狼城，齐军于东北，宋军于东南。齐鲁公见联军势大，忙召群臣计议。庄公目扫众臣，忧心忡忡地问道：“鲍叔牙挟愤而来，加以宋助，南宫长万有触山举鼎之力，我国无其对手，两军对峙，互为犄角，何以御之啊？”公子庆父率先说道：“诸如主公所言，我当暂避其锋，遣使与其修好。”鲁庄公道：“岂若不愿与我修好，为之奈何？”公子庆父道：“岂若不愿与我修好，屈在齐，再战不迟。”鲁庄公沉吟良久，说道：“卿言是也。”当即遣姓父携厚礼去齐营讲和。鲍叔牙婉言拒之。庄公怒道：“齐鲁原本匹敌，寡人不想使国人遭受兵灾之苦，才遣使与其讲和，难道寡人真的怕其不成？”当即调兵遣将，开赴前线，距狼城十里之地驻扎下来。翌日，鲁庄公正要挥兵再进，曹刿见之曰：“主公别急，待臣出关齐宋之军，再行进军，犹不为晚。”鲁庄公点头应允。曹刿沉去暮归，对鲁庄公说道：“齐宋联军不足惧也。”鲁庄公道：“请为寡人言之。”曹刿道：“联军不为不足惧，且可败矣。”鲁庄公喜道：“请到其降。”曹刿道：“臣观齐宋之军，为鲍叔牙有戒心，军容一整，南宫长万自恃其勇，以为无敌，其行伍杂乱，宋可败也。败宋，其不能独留矣。”鲁庄公道：“卿言甚是，寡人所忧者南宫长万也，孰可为寡人抵之？”曹刿回道：“勇士喘孙生可也。”鲁庄公又道：“猛获呢？猛获之勇与南宫长万在伯仲之间，孰可抵乎？”曹刿道：“曹沫可也。”鲁庄公摇头说道：“曹沫为齐军所败，不可用也。”曹刿道：“那就用公子庆父吧。”鲁庄公略以迟疑，道了一声可，遂拜庆父为大将军。公子庆父受命之后，私下向曹刿问计，刿密授之。到了黄昏，让士兵饱餐一顿，乃以两马白匹披上虎皮，乘月色朦胧偃旗息鼓，开鱼门而出，竟达宋营门外。宋兵尚且不绝，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对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

0: 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虏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孟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孟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卿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孟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灾区民众自发参与搜救。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于近日发布，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各位听友，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有关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1: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0: 地震幸存者格拉西拉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抓住门框，紧紧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0: 地震幸存者卡利姆说，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介绍说，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着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1: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2: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0: 当地居民说，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是被困在废墟里吗？还是被安置到避难所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很绝望。 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四户住宅，其中一户被完全掩埋，一楼所有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我猜里面一定还有来不及逃生的被困人员，场面惨不忍睹。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1: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路课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1: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3: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0: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我们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3: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0: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3: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0: 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胡安，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了这里，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3: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0: 志愿者埃维琳·卡塔赫纳。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也就是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的一部分，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队人员，尤其是搜救专家，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我们怀着对委内瑞拉兄弟姐妹们最好的愿望，这样我们萨尔瓦多红十字会就可以支持搜救工作。
2: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建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未来5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5: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6: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5: “15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6: 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中国“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6: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5: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

0: 提升到接近6%，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1: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4、15啊增长啊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啊就是更清洁啊，更绿色。
0: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智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亿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1: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 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2: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3: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1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世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4: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3: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
2: 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各位听友，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
3: 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
2: 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3: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 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行程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0: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最后一天，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
1: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2: 中国墨西哥商会公共事务总监卢海。
4: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2: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凯。
5: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1: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9: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8: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0: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阿里好不好？
18: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9: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8: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8: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

0: 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四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3: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

0: 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路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2: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 A 或者是054 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2: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它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4: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啊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啊，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

0: 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 2栖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0: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

0: 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2: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地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 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2: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3: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林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4: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3: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4: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3: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4: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3: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

0: 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1: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0: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0: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0: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0: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4: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8: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7: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8: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理，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7: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8: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7: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9: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先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的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7: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9: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 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7: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10: 教给我们了孝顺，
11: 还有教给我们的
10: 那个对兄弟要
11: 讲究
10: 诚信，
11: 和睦相处。
7: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3: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3: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4: 有三四十年了，是不在分十年。到淡薄仔囡仔认识了，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2: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2: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5: 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那些呢庐山恋的啦，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2: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5: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2: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5: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2: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东

0: 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1: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2: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1: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3: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1: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6: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7: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8: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7: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6: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 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住香创服务中心后，

0: 收益颇多。
1: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0: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2: 青石镇下套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0: 走进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香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3: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0: 徐东北对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3: 去年呢，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0: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3: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0: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4: 它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它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就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取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它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0: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5: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6: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0: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香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他果断申请入驻。
6: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7: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0: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8: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5: 直播间流量大吗？
8: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5: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8: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0: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8: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身，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啊、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5: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8: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5: 一天。
8: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0: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9: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

0: 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开始依然继续为您介绍传奇古方朱砂安神丸。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还有惊悸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呢，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下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有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之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朱砂安神丸，以及除了朱砂安神丸之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又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维主任医师继续为您讲述传奇古方朱砂安神丸。
1: 失眠是现代人的常见病，入睡困难、早醒、噩梦、惊悸等无不困扰着我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复杂多样，患者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找到失眠的病因，对症用药。正是由于失眠的成因复杂，中医有着很多治疗失眠的药方，这些药方针对不同种类的失眠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功效不尽相同。那么除了朱砂安神丸外，还有哪些药方可以治疗失眠？它们分别应对的是哪种症状的失眠症呢？
2: 在临床使用过程中，朱砂安神丸其实在现代来说应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研究发现，朱砂安神丸的朱砂重金属超标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我们说了，中医有加工炮制的方法，古人很聪明，有些药通过水飞的方法减轻了毒性，矿物质就基本采取水飞的方法。像附子，它有中药的临床的治疗价值，但是它有无头碱，中医也用炮制的方法减轻了毒性，让患者用煎服的方法也同样可以减轻毒性。所以中医的加工炮制就是为了留最大化的治疗作用。所以朱砂安神丸在临床上使用，我们需要注意的几点，一个是它跟其他药配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看配合的是什么药。比如说天王补心丹、朱砂安神丸都有朱砂，那两个加起来使用可能就加强了朱砂的用量，这时候可能它的副作用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和其他药使用，一定要看它的组成成分是不是有加重它的副作用的可能。还有一个，朱砂安神丸不能和溴化钾、还有溴化钠、还有三溴合剂等一些镇静的药合用，这些也会加重它的副作用，甚至毒性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在选择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在临床上，其实朱砂安神丸是重镇安神的特别好的一个方剂，在很多疾病中可以用到朱砂安神丸。最常用的就是睡眠障碍，所以睡眠障碍者属于实症、热症、心火上炎的，我们可以用朱砂安神丸。而对于心血不足、偏虚症的、心气不足、心血不足的，我们可以用枣仁安神液。所以每个治疗失眠的中成药都有它相关的适应症，所以临床辩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中医认为睡眠障碍其实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脏腑功能紊乱、气血不足、阴阳失调，还有机体不能适应外界的环境，这些都可以造成失眠。所以我们去除病因是首要的，药物治疗是辅助的，是后续的。其实朱砂安神丸还可以治疗现在的焦虑症跟抑郁症，而抑郁症其实很多也有一个 心火上炎、心神不宁，或者肝阳上亢，这些病，当然说这些病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用，还是需要看适合不适合朱砂安神丸治疗的病。属于心火上炎、耗伤阴血，这些以实证为主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属于有其症的，也可以用朱砂安神丸。所以不管是现代医学的循环系统、精神系统，任何系统的疾病，只要出现它的适应症，都是可以使用的。当然在临床上我们注意的一点，当心气不足造成的一些失眠，或心血耗伤、心神不安的这种失眠，以虚症为主的，那还是要谨慎使用，因为它毕竟苦寒的药、重症的药比较多，所以对虚的人还是尽量少用。在临床上跟朱砂安神丸比较类似的药物，我们要临床上要加以鉴别。比如说朱砂安神丸所治的失眠是治疗心火炽盛的、耗伤了阴血而致的阴血不足、心室所养的一些虚实夹杂的，以实症为主的，偏实症的。因为很多病它不是单纯虚或单纯实，而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朱砂安神丸；当出现虚实夹杂偏虚症的，用天王补心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经过医生来把控，这些到底是虚实夹杂偏实症还是偏虚症，有些患者分不清，还是应该让中医大夫来辨证论治。再有一个出现失眠或心悸的，我们经常还有一个中成药叫白滋养心丸，而它更多是治疗心气不足、心血亏虚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出现失眠偏实症的，也就是虚实夹杂偏实症的，用重症安神的朱砂安神丸；而虚实夹杂的失眠偏虚症的，我们用天王补心丹；而心血不足、心气不足的，我们用白滋养心。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更多要辨证论治，才能够药到病除。还有出现临床的惊悸，就心慌气短的这种症状，有的人也用朱砂安神丸。但是朱砂安神丸其实在这个里边跟什么药相比呢？就是牛黄清心丸。我们讲过的牛黄清心丸其实更多是用于虚症，而朱砂安神丸是用于实症的。而朱砂安神丸是治疗心火亢盛、耗伤阴血出现的惊悸，而牛黄清心更多是用气血两虚的一些虚症为主的惊悸。所以这两个是有严格的区分的。传奇古方传承了这么多年的古方，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些传奇古方只是中医药学里边很小的一部分，它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了千百年，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保驾护航。传奇古方传承千年，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昨天啊，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主任和我们说了高血压患者在饮食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谈谈具体吃什么。其实呢，我们今天和您说的也是一个相对的，品种太多呢，我们挑一些主要的您比较关注的来说。首先说说吃肉和吃蛋。高血压患者当然可以吃肉吃蛋，因为动物蛋白能给我们提供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是需要吃可以吃的，只是要根据补充蛋白质脂肪的量来掌握。每天1到2两瘦肉，每天1个鸡蛋，或者是每个星期4到5个鸡蛋都是可以的。肉呢最好是炖肉，鸡蛋最好是白煮蛋，油少容易消化吸收。 有几个误区您需要注意。第一，用蛋白质代替粮食。有些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啊，不敢吃主食，结果呢，就吃肉和鸡蛋，一顿吃好几个鸡蛋，这是不对的。因为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化合物，这指的呢，像糖啊、米面等，它产生的热量是一样的，蛋白质也会转化为糖分，医学上叫糖异生，所以呢，多吃了蛋白质，血糖一样会高，而且用蛋白质来供养能量呢，有点浪费。多吃蛋白质还有一点不好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会产生蛋质代谢物，比如说血生化中的尿素氮，这些都是需要肾脏来排泄出去的，多了呢就会加重肾脏负担，这也是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患者为什么要控制蛋白摄入的原因。所以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肾功能减退或肾功能不全，蛋白质的量和质就需要控制了。第二呢，还有一些人呢吃鸡蛋不吃蛋黄，很多人啊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一是蛋黄里除了胆固醇，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铁剂等很多人体代谢需要的营养物质。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大约是250毫克左右，而一般的营养要求每天胆固醇在300毫克以内。我们中国2016年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每天蛋类是40到50克，大约一个鸡蛋的量就非常合适了。高胆固醇血症有动脉硬化的人呢，每天的胆固醇摄入要小于200毫克，这样呢，您可以每个星期吃4到5个鸡蛋。再者，胆固醇呢，也不光是来自鸡蛋黄，肉类、动物内脏也都含有胆固醇。第三呢，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有1/4来自食物，1/3由肝脏合成，外源性的，也就是外边来的，和自己生产的内源性的会互相影响。很多人的胆固醇高是由于体内合成的多，代谢异常。我们吃的降胆固醇药他汀类。

类的药物呢，就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当然，如果你血液里的胆固醇已经很高了，那就要减少摄入，控制饮食。再说说喝酒，高血压病人呢不宜喝酒，因为喝酒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喜欢，常常控制不住饮酒的量。长期过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因素之一。另外，饮酒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虽然酒精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但是饮酒后血压的升高和降低和你的喝酒的量以及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喝酒啊，这个血压会飙升，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高血压患者经常会合并血糖血脂异常、糖尿病、脂肪肝等，也是不适宜饮酒的。酒精对患者服用的一些药物呢，还可能会有影响，容易引起药物不良反应。所以呢，在喝酒这个事情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喝酒可以预防心脏病，这是基于饮酒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不能靠喝酒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我们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治疗呢，并没有改变心血管病的预后。有些人说喝葡萄酒是有益心脏健康的，这是因为葡萄酒当中有一种白藜芦醇的物质，有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但是呢，研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因为葡萄酒中白藜芦醇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长期过量的喝酒还有可能造成肝损害、脑损害、心肌损害，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呢，高血压病人不宜饮酒，也不主张多喝红酒来保护心脏，更不主张喝酒来降血压。如果呀，您实在是太想喝酒了，那一定要限量。以白酒来算啊，男性每天不能超过一两，女性呢则比男性要少一半。关于喝牛奶，牛奶中的蛋白质可是优质蛋白呀，每天一袋奶250毫升没有问题。对于牛奶中乳糖不耐受的，可以喝不含乳糖的，或者是喝含有双歧杆菌的酸奶。血脂高的呢，有低脂奶、脱脂奶可以选择。总之呢，牛奶是可以喝的。关于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米、芝麻酱，这两种食物中都含有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丰富，但是油脂比较多。但是呢，要注意烹饪方法，不要油炸，油炸呢油脂就更大了，也不容易消化，最好水煮着吃。芝麻酱也可以吃，吃的时候尽量呢把上面这油可撇开了，用凉开水卸开，可以在凉拌菜的时候调调味，减少用油。这两样食物，花生米、芝麻酱，能吃也不能多吃，因为呢油脂啊、蛋白质都是可以转化为糖的。再来说说啊，土豆，土豆淀粉类的食物含钾高，热卡呢比粮食要低，易饭易菜，炖炒凉拌都行，荤素亦可，当然可以食用啦。只是淀粉呢要算在您的主食里边，这里边呢是有一个换算的表和书的，一定要控制好量。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蔬菜了，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蔬菜呀？可以根据饮食的习惯来决定。比如说辣椒，您从小就吃辣，吃惯了辣椒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不宜过辣。如果有便秘、痔疮发作，就要限制食用了，因为您在解大便的时候使劲儿用力，对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吃抗血小板药物的本身会增加消化道的出血的风险，那些辛辣刺激胃的食物则要限制了。有的时候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会和食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吃了抗凝血的药华法林，有些菜呢就需要加以注意了。另外还有一些蔬菜可能有一些辅助降压的作用，比如说芹菜，但是您也不能盯着一种菜猛吃，品种多样，营养均衡才好。限盐这个问题呢，医学专家反复的强调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了。那么高血压病人不能吃什么？有一种水果要注意，就是西柚，或者呢是葡萄柚西柚汁儿。这是因为西柚中有一种物质能够抑制肝脏中的一种代谢药物的酶，细胞色素 P450-3A4， 总之这个您就不用记了啊，您就记住西柚、葡萄柚或西柚汁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那么造成药物在身体里蓄积，浓度增加，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西柚还有西柚汁儿

它对降压药的影响呢，主要是地平类的钙拮抗剂，其中您可能经常吃的硝苯地平、菲洛地平是有影响的，对氨氯地平没有影响。另外，高血压患者因为血脂高、动脉硬化，会服用他汀类的降胆固醇药，西柚或者是西柚汁儿也有影响，主要受影响的是辛伐他汀、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而氟伐他汀、普伐他汀、匹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不受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代谢途径不同。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您不太记得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问一问您的主治医生，问问他我什么东西不能吃。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西柚有影响，国产的柚子怎么样呢？这个说法呢也是不一致的，有文章说关西蜜柚和长山湖柚对菲洛地平没有影响，但也有专家认为柚子或柑橘类的水果可能都会有负面影响，所以呢服用有关药物的时候，西柚、西柚汁不要吃不要喝了，即便是时间错开了也会有影响，其他的柚子柑橘类也要少吃。另外还有一些老生常谈，高糖、高脂、高胆固醇、高嘌呤、高盐的食物不宜多吃或不宜吃，那么像浓肉汤、鸡汤呢，也是不宜多喝和不宜喝的，因为高血压患者常常合并代谢紊乱、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有些东西，实在想吃，您浅尝辄止，满足一下口感就行了。现阶段的研究认为，人体得病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遗传，也就是大家说的基因有缺陷，另一方面是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您如果两方面都好，那当然好，但如果基因好，自己不注意去作，那也不行，有些人本身基因就有缺陷，再作那就更悲剧了。所以不要羡慕别人胡吃海塞、大量抽烟喝酒还不得病，咱们大多数人呢都是属于基因不那么完美的群体，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

0: 我是刘红。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爱美的女孩子会注意到一件事儿：再不减肥，穿衣服可就不漂亮了。其实呢，减肥不仅仅是为了美，很多身体有一些疾病的人，比如说脂肪肝啊，或者是高血压呀、高血脂等病的人呢，如果适当的减去一些体重，对于疾病的恢复也是有所帮助的。之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有关中医减肥的内容呢，引起了听众朋友的兴趣，大家都希望通过用中医减肥这种绿色的，同时呢又是比较健康的疗法，能够帮助大家去掉身体上多余的脂肪，同时呢还能够调节整个的身心状态。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各位再次邀请到了中国中医药大学附属北京东直门医院的中医科的汤立新大夫，和大家说一说中医减肥的要注意的要点，同时解答朋友们提出的一些疑问。为了减去身上的赘肉，大家可谓是煞费苦心，四处寻觅减肥的良方。在这个时代，女人对身材的渴求似乎已经成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节食、运动、药物、中医，各种减肥的门道、瘦身的诀窍，让人眼花缭乱。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汤立新医生带领您认识中医减肥，教您如何避开减肥的陷阱，安全享受。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漫漫的减肥道路上，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我们的网友呢，对于足底减肥非常的感兴趣，他想请教一下汤立新大夫，敲脚底能不能够减肥？那如果不是脚底，我们身上其他的部位有没有哪些穴位经常的刺激它，能够帮助我们减肥？
1: 其实是这样啊，其实脚底的敲脚底的话，因为是咱们这个脚底的话，确实有一个足底的有个那个足底反射图，那足底的那些部位的话和人体的脏器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足底疗法呢，现在也是被很多人应用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你敲足底的话，你要肯定是敲对了的话有一定作用的，因为你这个肥胖的话可能是脾的问题呀、可能是胃的问题呀、可能是肾的问题呀、那你在敲的时候，你对五脏这种刺激，你调整了机体的这种五脏这种功能的话，那么对你的这种肥胖，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这个就是从我这种就是从医这种经验来说哈，就是你全身说某一个部位就对你全身的减肥有就特别好作用，你真正就这一个地方就行的话，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发现，没有，因为毕竟它这个肥胖的话，从刚才咱们说它的机理来说的话，你还是因为人体的脏器啊有一些或者经络有一些不通啊、瘀滞啊，或者是功能的失调啊，它会出现这些问题的。那么你应该就是注意还是调整一些全身。那么你要如果说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属于你气虚的这种，你表现比较气虚，你很胖，但是呢你还没劲儿，然后还特别容易疲劳，然后还觉得那个脸还是好像就虚胖囊肿的那样的，然后动不动就累，然后大便什么也不成形什么那些，这种属于气虚脾虚的，我们可以补补气。那么你要经常按揉这个气海这个穴呢，重一点
2: 啊，要重，
1: 对，你要补气，补气了以后呢，可能对你这个就是有劲儿了嘛，补气的可能对你这个吃饭这种食欲啊，可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也不能说就是说所有的人你只要一摁这个地儿，他就全部都管事儿了，就不用其他的什么饮食控制啊，什么那些运动啊，这也不是，就是你还根据你的情况，你要如果说一些也像如果是阳虚，就是这人很胖，但是他很怕冷，别人都冷，然后手脚还冰凉，那我们觉得这种呢就属于阳气不足的，尤其是还是小便特别多，动不动就上厕所，你就是比别人好像就是小便要清长一些的，就又清又多的，这时候我们讲肾阳虚，你可能要灸，用灸法灸灸肚脐，灸灸肚脐下三寸，这个地方呢能够温温你的肾阳，以后呢加上你的运化的功能要好了呢，排水湿或者是排这种糟粕的这种能力强了呢，你可能就是也能对你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穴位的选择的话，一定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你要去减肥的话，应该还是要找一些相对专业一点，它能根据你全身进行你去判断一下判评，因为确实对这种有肥胖病的人，那么要如果对一些

0: 些，好比说那个有些小姑娘，她就是为了追求这个漂亮，她其实不是特别胖，哎，只是觉得啊肚子啊什么稍微腰有一些粗啊，然后腿稍微有一些粗啊，哎，在局部进行治疗，局部针刺的话，对局部的塑身确实也有一定的作用，单纯扎局部呢也有作用。
1: 汤立新大夫提示，减肥过程当中的心理暗示其实也很重要，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塑形。大家呢，如果不断地提示自己啊，我是很胖的，我是很胖的，那么这样呢，减肥的过程就会比较辛苦。如果用相反的方法给自己比较阳光积极的暗示，就有可能尽快地获得减肥的成功。
0: 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这种心理的暗示也是有很大作用的，很多时候心理暗示能够它的起的作用能达到40%-50%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有些我们朋友一块儿，有些医生在一块儿聊天，就是关于这心理的暗示，他觉得有的我们认为确实影响很大，因为就是减肥的这些人群，有的时候他就是减不下来，他为什么吗？因为他使劲老关注自己，全都在这个胖上面。他就天天就给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都是胖，说呀我太胖太胖了。其实就是减肥的话，即使减肥，你这些人的话，你应该就其实我对我所有病人都要求，你应该每天要看到自己好的一方面。他要不是来疼痛的，哎，我都每次问，哎，你哪儿好了呀，哪儿不好？他要如果是有的病人告诉我他这地儿好了，他会说那地儿不好，那地儿不好。那地儿要好了，他会说另一个地方不好，我就会纠正他一些。我说你要看到自己好的地方，每天看自己好的一方面，你就会越来越好的。这也是一种暗示。你像胖的也是，别老天天就认为自己特胖特胖特胖的哈。
2: 对，
0: 其实你是一种暗示的，哎，可能他就会，哎，觉得哎，我怎么每天都瘦一点，都瘦一点，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因为暗示从医学来说，它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1: 有一些人呢，他们不太敢选择中医减肥，是第一觉得比较麻烦，老得去；第二呢是怕针灸减肥比较疼，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会留下疤痕呐，甚至有感染的可能。那么这个成为了他们心理上的障碍。到底针灸减肥会不会疼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汤立新大夫。
0: 是这样啊，因为毕竟它是一根针在扎到体内吧，因为这个针灸的话，它那针比较细嘛。其实扎针的那个疼痛真的不是很疼，它疼痛呢就是只有个别可能有一些部位可能扎到你的毛孔上啦，或者毛细血管特别多的地方啊，这个痛觉特别敏感的地方，哎，稍微有点疼，大部分穴位还是不是特别疼的。但是它这个扎针有的人他是不能忍受，不是光是这个疼，他恐惧针感不能接受，因为针扎下去以后它产生那种酸啊麻呀胀的那个感觉呀，它不是疼的感觉，有的人觉得好像它也不能。其实你要如果是适应了，你明白了的话，肯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都大家都能，如果你觉得对这个针感刺激太强，你不能就大夫会给你轻一点的这种刺激手法的。然后出血的问题嘛，那你因为你这个针要下去以后，很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毛细血管，碰到一些小血管的话，可能会出一些血，那种出血是没事，你摁住以后它会就是很快会吸收的，这也没事。因为我们会扎针的时候，真正的专业医生他会知道哪些地方会有大的血管啊、神经啊，他会避开，他不会给你出这种大纹脏器啊什么那样。如果是那样过多的，就应该叫医疗事故了，所以我们得特别注意。那么留疤的问题，因为我们扎针的话不会说一个穴位上天天在那囊，天天就扎一个地方，扎那一个眼上面扎一个很大，一般这一个小针扎出来肯定不会有疤的，不会破的。
1: 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希望自己有完美的脸型，那么用针灸减肥呢，也是可以起到瘦脸的功效的。但是对于这个针在脸上扎呢，大家有了更多的顾虑。那这方面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请汤立新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解释。
0: 对，脸上的话，主要的话，就是脸这些部位的话，你扎针特别注意的就是眼睛周围的，因为眼睛这个周围穴位特别容易，有的时候眼底这个眶里面的有一些地方你要扎得稍微深一点，它碰到那个血管以后，它那个出血以后它会出得很厉害，整个眼睛都黑了。虽然说它还能消下去，但是会很难看。扎脸的话确实要小心一点，然后扎脸的话我们的针可能更细一些。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关于脸的这个塑形的问题啊，有的人脸可能有些歪，它那个歪的话不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它是这个下颌关节的问题。把下颌关节调整好以后，对，确实对这个脸，哎，你觉得好像有一部分的作用。然后我们在脸部呢，有时候进行刮痧，你像针刺调你两边的这个调整两边这个肌肉关节有一定的就是平衡作用。有些特殊的针法，然后

0: 拔罐或者是按摩，有没有哪些能够让我们自己在家操作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减肥的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呢？汤立新大夫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几种。
1: 你像那个拔罐的话，如果说你是我拔在肚子上嘛，因为我觉得好像，因为咱们减肥的时候，从外面也看更多的都是在肚子上。你就拔罐的话，你坐在把那罐子坐在肚子上以后呢，可以这样，你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罐子上面做一些手法，因为你拔在那儿不是就不动了吗？你可以在罐子，你把这罐子可以拽起来，这样可以晃一晃，再揉一揉，有一些震动的作用啊，有一些提拉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可能加强一些，光比那放在那儿可能要好一点。揉腹我们都知道，揉腹，觉得揉腹的话能够促进这个肠道的这个蠕动，能够怎么能排便。那么这个揉腹的方向你一定要注意的话，如果是排便的话，你一定要顺着肠的往下排的方向，千万别揉反了就该便秘了。如果是便秘的话，你想让它顺畅的话，你就顺时针的往下推，推的时候用掌根往下，要用一点气儿，走到这个就是其周围扩大了以后，往外圈走到这个腹股沟这个根儿，就稍微往下用一点气儿，往下用点气儿。如果是你老腹泻，因为脾肾阳虚的病人，我们还有腹泻这个的，你就可以反时针的方向的揉，一定要揉对了方向，千万别弄错了。如果是平常很正常，不腹泻不便秘的话，你就可以正着多少圈，反多少圈，比较均匀的。如果你有一些偏向的话，一定要注意，你要想顺着走的话，你就让肠子往下走，便秘的时候顺着走，如果是你要腹泻的时候反着走。
0: 汤立新教授提示，针灸减肥能够有效地调节脂质的代谢过程，肥胖症患者的体中过氧化脂质高于正常值，针灸打通人体减肥药穴之后，可以使人体中过氧化脂质含量下降，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针灸减肥可以纠正患者的异常食欲，通过对神经系统的调节，可以抑制胃酸分泌过多，达到不乏力不饥饿的目的。针灸以后，胃的排空减慢，胃不空了，自然就有饱的感觉，可以不那么想吃东西了。针灸减肥还可以有效地调节内分泌紊乱，肥胖症患者的内分泌紊乱发生率极高。为什么生了小孩的妇女会发胖？不单是营养过剩，还有生孩子打破了妇女的内分泌平衡引起发胖。女性到了更年期时，内分泌紊乱同样会引起发胖。在采用针灸减肥的同时，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和交感肾上腺皮质两个系统，使内分泌紊乱得以纠正，并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因此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好了，听众朋友，有关中医减肥的内容呢，我们就请汤立新大夫回答到这里。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评书四成赋落》中认识

0: 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竟欲折损龙寒桃。宋虚平书四成赋落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平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平书已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藤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叶焦养心安神宁。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 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意义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

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5: 春思，李清照。《念奴娇·春思》，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运失程，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兰干慵矣。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萧条是了无意趣的孤寂感觉。丈夫在外做官，自己独处家中，庭院里冷冷清清，又赶上萧萧细雨，微微斜风，更给人暗淡冷色之感，于是将一道一道的门都关上。重柳浇花四字清丽自然，新颖奇俊，一向受到评论家的称赞。柳青了受人宠，花开了有少女多娇，寒食尽了该去欣赏花红柳绿。古代以清明前一日或二日为寒食节，这正是春光明媚、游春踏青的好时节，可是老天偏偏却不从人愿，又是斜风又是细雨，简直让人无法成行。套用一句《红楼梦》的语言，就是真真的令人可恼。这样寂寞冷落的环境、恼人的天气，如何排遣呢？赋诗饮酒是文人们惯常的方式，词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作诗，而且做的是险韵诗，即用生疏冷僻难压的字做韵脚。他不但喝酒，而且喝的是浮头酒。这种酒可能因人醉以后浮头之态而得名，大概就像我们今天喝的二锅头等高度白酒吧。所谓闲滋味，就是一种百无聊赖、无可奈何的情绪。征鸿即飞燕，古代传说鸿雁可以传书。经过以上一番铺叙，这里才把离情别绪正面提出，然而才一提到便又放过。丈夫人在远方，即使高飞远行的大雁可以传书，又怎能慰藉自己的相思之苦、离愁别恨呢？重重心事管他不住，遣他不成，计也无方，最后还是把他埋藏到心底。词人那惆怅复杂的心情，真是多少事欲说还休。楼上的这几天来春寒很重，四面的帘幕都放了下来，那精美的栏杆也懒得去凭衣眺望了。玉栏杆是栏杆的美称，言其装饰精美。倚栏是盼望与丈夫相聚，为什么拥倚呢？因为不见伊人，令人愁肠欲断。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这句词的意思是，被子冷了，香炉中的香也烧完了，梦也醒了，自己孤冷冷地躺在床上， 离愁别恨在心中侵扰，不由得人不起床。不许两个字用得颇为婉妙，多少无可奈何的情绪包含其中。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这句是说，清晨恼人的绵绵风雨已过，晶莹清澈的露珠在树叶上、花心里、草尖上凝聚着、滚动着，那曾经寂寞萧索的梧桐好像一下子苏醒了过来，开始长出了嫩芽儿。雨后的花草树木生意盎然，到处都是万物欣欣向荣的清新景象。这样的大好春光令人神往不已，生出多少游春赏景之意。最后一句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写词人似乎被这久违的春色迷住了，站在那里凝神静观，只见太阳徐徐高升，清晨的烟雾慢慢消散，阳光不时透过云层洒满清新的庭院。但是他还想拭目以待，要看看今天是不是真的晴了起来。话说的委婉含蓄而耐人寻味，天气分明已经转晴，却仍有些不安，实际上是他的心情还没有真正的灿烂起来。结尾更有不尽之意，不晴怎样，晴又怎样，他是要去游春还是依旧庭院独坐，他的离愁别恨是减轻些了还是依旧那么沉重。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4: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原生家庭理论，原生家庭指的就是自己出生以及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这是相对于儿女长大成人之后自己组织的核心家庭而言。许多心理学家都发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人生际遇与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美国家庭治疗的先驱弗吉尼亚·萨提亚女士就提出过一个冰山的比喻，说一个人的行为、情绪、态度等就像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真正决定这些行为、情绪、态度的则是冰山底下巨大的基座，包括他的基本需求、归属感、价值感、自我认同等等。而冰山底下这些基座的因素的形成，则是与他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与父母有着极大的关联。再例如，美国精神科医生亨利·马西博士，经过对76名婴儿30年的统计跟踪，他发现那些由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有82%的孩子生活都比较痛苦。可见与父母的互动

0: 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刻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并且会延展泛化到他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可见原生家庭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的心理发展、人生状态。由此推测，那些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大概率会比较痛苦，那么那些优秀杰出的人物，尤其是给社会带来积极贡献的人，那么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更理想、更幸福、更容易出天才呢？这个推测是否成立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相关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五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
1: 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神童长大后却没能成才的三个原因，涉及了很多儿童成长发展的规律。谈及到此，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了，那就是让一个孩子成为神童、成为天才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潜能都很大，但因为不当的教育常常仅发挥了很小的一部分，但只要稍微多发挥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在孩子一方是不存在多少问题的，孩子之所以不能成为天才，问题全在于教育者方面，在于教育者为孩子提供的环境，让孩子生活在野兽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兽孩；让孩子生活在天才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天才。孩子是教育者提供环境的产物，正如好的建筑物是好的设计师的产物一样。因此，教育者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他要求父母不仅去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把孩子引向伟大。父母亲的素质越高，孩子的成长便越快越好。普通的父母当然应该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教育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们对伟大的理解肤浅，孩子自然常常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最优秀的父母人选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杰出人物自己。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诞生的，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造就的，杰出的人物是天才的最好培育者，杰出的人物是最好的候选父母。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要说成为最好的父母，就是连最差的父母也常常算不上。这方面最有力的说明便是英雄常常无后，既然是无后，当然是连最起码的父母也无法去做了。即使有幸有后，可是由于这些杰出人物缺乏起码的教育意识，致使孩子长大后也大多平平常常而成英雄无忌。因为这两种现象在历史上非常普遍，由此而造成的人才损失也非常之大，故在此特以两节的篇幅论述之。先说英雄无后，我以为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最重要的原因，首先当推人类历史上长期将孩子看成是宏图伟业的累赘的结果，认为儿女情长者必风云气少，将英雄自身的价值与慈幼的价值对立起来。这方面比如在西方历史上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开始上是认为婚姻的状态比不上童真的状态圣洁，接着便有神职人员不婚的风气，最后又有了教士不婚的戒条，直到现在这些戒条仍在执行。同时在西方，英雄甚至就是无后主义的同义语。在西方哲学漫长的历史当中，独身的哲学家竟然占其哲学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上下，如毕达哥拉斯、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布莱尼茨、康德、爱默生、叔本华、尼采、斯宾塞、克尔凯郭尔、 维特根斯坦、萨特等等。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个英雄要想成为英雄，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正如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英雄的成功常常是以其后代的牺牲为巨大代价换来的。马克思不是独身，他夫人燕妮生育了六个孩子，但其中的三个却由于家庭的赤贫而死去。他们在被逐出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后，只能流亡到伦敦，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抚养他的几个孩子。他将幼子海因里希的死说成是资产阶级残酷的牺牲品，而两年后他们的另一个孩子死去时，连给孩子买棺木的钱都没有。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我妻子病了，小叶尼也病了，莱尼在发烧，我一直不能叫医生看病，因为没有钱买药。上周我们全家只吃面包和土豆度日，而现在我怀疑自己是否买得起面包和土豆了。马克思曾这样对恩格斯说过，对于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结婚而赋予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更愚蠢的了。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也这样说，你知道我将我的全部财富都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并不后悔，相反，如果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将同样这样做，只是我不再会结婚，就我的能力所及，我要使我的女儿免登那危险的悬崖，在这个悬崖下她妈妈摔得粉身碎骨。造成英雄无后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对这些英雄后代的迫害。如果不幸成为名人之后，其风险便比普通人陡然增加许多，因为这意味着你不能逃过社会的每一次变动，而社会总是将其父辈的荣耀与苦难放在其后代身上加以清算。在历史上最残酷的便是斩草除根，对后代的围剿甚至比对其本人的追杀更甚。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文学家孔融从家中被抓走诛杀时，他的一儿一女正在下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来抓的人问他们为什么父亲将被抓走，他们甚至都不起身表示一下。小兄妹俩的回答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父母被杀，房子被抄，只得以与他舍。主人怜爱，端来肉汤，哥哥渴了便喝，妹妹却说，今日之锅岂得久活，还贪图什么肉味。这些话被传到曹操处，曹操遂下令尽杀之。当抓他们的人来时，妹妹对哥哥说，如果死后能到另一个世界，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吗？于是严谨就行，颜色不变。这时哥哥才9岁，而那位可爱的小妹妹更是才7岁。再比如朱元璋的侄儿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推翻建文皇帝，朱棣令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方孝孺决心杀身成仁，大书燕王篡政4个字。陶行知曾以此事激励学生追求坚强人格。当燕王篡位之时，势力胜过现在的任何军阀，但不能压迫方先生一笔雄，可见方先生人格及不怕死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尊敬。然而就是这4个字，方孝孺不仅被朱棣碎尸万段，而且在户灭9族之外又殃及门生，凡灭10族，被杀者达870多人。这种株连制度受损失的不仅仅是政敌，更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这种斩草除根是一种极大的智力铲除，但是人类就是这样昏暗地错杀了几千年。
2: 原来当我们考虑那些优秀人物应该也能培养优秀的后代时，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小家庭、原生家庭的因素，还要加入社会的因素。更何况在社会范畴内，那些被人们认为是英雄的人物很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的突出，
0: 而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可能比一般人还要弱。因此，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英雄。做父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还是只在某一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呢？假如他的巨大成就是在牺牲了家庭的和谐与身体健康换来的，那么其孩子成长的不如意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常说，人生不应该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应该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遗憾的是，我们人类所最擅长的不是将火炬点燃，相反却是用水龙头将烧得最旺的火炬浇灭。英雄们由于强调自己个人的价值，即使不独身，即使结婚了，他们要的孩子数目也比普通人少。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极为有趣，那就是似乎知识层次越高的反而越不会带孩子。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曾引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所探讨的是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和一家之中婴儿死亡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家庭是父母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的家庭，受过中等教育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能力上就比较差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就更差，而最差的即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是父母之一曾经获取哲学博士学位的家庭。他们所损失的婴儿比起父母只读过初等第八级的家庭要高到一倍。同样，当我读鲁迅、徐广平的文章时，也觉得徐广平将一个现代知识母亲喂养孩子时的狼狈相写活了。在生下儿子海英之后，鲁迅一定要自己来照料，可是他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经验，又认为别人的经验未必可靠，于是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法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闹了许多笑话。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的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五分钟，有的说是每次补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究竟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徐广平写道，有时海英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他醒了，喂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而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的状态，这时我不安起来，和他父亲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毛病就好了。到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三个星期的。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我们在新鲜牛奶里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这是给孩子喂奶的狼狈，同样给孩子洗澡也是如此。鲁迅非常小心，给孩子洗澡水一定是开水晾凉后的，绝不用没开过的水，更不会用生水。洗澡时，徐广平拖住孩子，由鲁迅从盆里蘸上水来洗，尽管每次很快，但经过空气一吹，孩子总要感冒。后来他们请护士给孩子洗，才知道应该把孩子握在温水里，并且在水中放有温度表，时常留心水要是冷下去再添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护士给孩子洗多了就觉得很简单，让他们自己去洗，照说这也简单，可他们谁也不敢承诺下来。最后鲁迅先生说，还是让他洗吧，我们给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所以此后小孩还是每天请看护人员来洗浴，一直洗到孩子七个多月。从鲁迅、徐广平等知识阶层的父母不懂得养育孩子来看， 本来杰出人物自身是最好的候选父母，但是由于对教育的不重视，许多英雄杰出人物反而子少或无后。就如孔子所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浪费了多少优秀父母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要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有多难呢？
2: 优秀杰出的人物可以是候选的好父母，但是要从候选的好父母成为正式的真正的好父母，还需要有许多的学习和努力。而学习的动力就在于珍惜生命，爱惜孩子。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五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时隔一日，齐桓公突然将管夷吾召来，满面愁容道：有仲父并五杰为寡人治国，寡人之幸也，然寡人有三大缺憾，不利于称霸吧。管夷吾道：什么缺憾？臣倒没有听说。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田猎，婚夜还要到搜泽野地，直到田野静默，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也还不要紧。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饮酒，夜以继日，使诸侯使者无从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要紧。
4: 桓公又道，寡人还有一件巫事，就是特好女色，连表姐都不肯让她嫁人。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还不要紧。桓公作色道，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不立称霸的吗？管夷吾道，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齐桓公道，善，遂专任夷吾，并颁旨一道，国有大政，先告众妇，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亦凭众妇裁决。又敬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称重，盖古人以称字为敬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消息传到鲁国，把个鲁庄公气得破口大骂，齐国欺人太甚，像哄小孩一样骗我，把管夷吾弄走，真后悔当初没有听师伯的话呀。公子庆父顺杆爬道，齐国自前时打败我国之后，从没正眼瞧我，再不给齐国一点颜色瞧瞧，非骑在君侯头上拉屎拉尿不可。他这一说无疑是火上浇油。鲁庄公愤愤地说，对，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说毕，当即又传一旨，命新拜大司马曹沫铸造兵器，操练兵马，择日攻齐。这消息不胫而走，没几日便传到了齐国。齐桓公非常恼火，立即召文武百官进宫，商议对策。诸位爱卿，鲁国乃我手下败将，不思悔改，反要加兵于我。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欲抢先一步出兵伐鲁，众卿以为如何？王子成父率先响应，君侯所言甚是，何时出兵，请君侯画出一个道来，末将也好早做准备。管仲摇手说道，错矣，大错矣。齐桓公一目管仲，以仲父之见，鲁不当伐乎？不是。那您为什么又反对伐鲁？管仲道，襄公昏聩，无知篡国，齐游破船，千疮百孔。君侯虽说已登大位，社会粗安，但民心未固，此时伐鲁必败无疑。齐桓公摇头说道，仲父之言差矣，寡人位居大统，虽说时间不长，也有数月矣。当初前史之战，寡人才继位几日，三日，继位三日便将鲁国打得落花流水，如今已经继位数月，难道民心军心反不如前史之战乎？管仲道，当然比前史之战强。齐桓公道，既然这样，您为什么说鲁不可伐？管仲道，前史之战鲁未有备，无备必败，此其一也。其二，前史之战我为主，鲁为客，乃为为国而战，鲁是以客犯主，不败才怪。齐桓公道，以仲父之言，前史之战鲁乃以客犯主方才大败，前不久鲍爱卿陈宾汶阳，欲伐鲁国，彼时我客鲁主，鲁为甚不敢和我交锋，乖乖地杀了个子纠，并交出仲父，此又何解也？管仲欲待再辩，桓公摇手说道，仲父不必说了，寡人大义已决，十日后出兵伐鲁，以鲍叔牙为大将。管仲一目鲍叔牙，他多么希望鲍叔牙辞去大将，并劝说齐桓公罢兵西战。他错了，前史之战乃鲍叔牙直接指挥，又有陈兵汶阳，逼杀子纠之大功，如何把鲁国放在眼中，欣然受命，率师直犯鲁境。鲁庄公闻听骑兵来犯，激按说道，来得好，当即遣公子庆父及曹沫各率兵一万前去汶阳迎敌。前锋与齐军相遇，只一阵被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气得庄公要斩庆父和曹沫，经众将死保方留下两条性命。齐军来了，三万齐军在鲍叔牙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长勺。鲁庄公慌了，忙将师伯召进宫来问道，齐大败我师，来势甚凶，何以御之？师伯思索良久，缓缓说道，君侯不必惊慌， 臣建议人可遇其君。鲁庄公

0: 不及待地问道：“是谁？”师伯一字一顿道：“曹刿。”鲁庄公眉头微皱道：“曹刿，曹刿何许人呢？”“他是一个智者，一个不得志的智者。”在东平乡曹家冢的冢旁住着一户破落人家，姓曹名齐，53岁得一子，取名曹刿。家虽然破落了，但那一肚子墨水还在。曹齐护种的时候，一边耕种土地，一边教孩子读书识字。这孩子也很争气，把个3分5点背得滚瓜烂熟，怎奈出身低贱，几次出门求事均扫兴而归，没奈何改经商。第一次贩牛，大老远贩到楚国，正赶上牛瘟，赔了个一塌糊涂，遂改卖面，偏遇一个大旋风，连箩筐都悬上了半空，哪里还能保得住吗？后又改卖油条，正在沿街叫卖，来了一群鲁兵，不止抢了他的油条，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3个月没有下床。出事不成，经商不成，相面呢？这是个无本生意，就是赔也赔不到哪儿去。于是他便徒步来到曲阜，在城外摆了一个相摊。谁知自早至午没有一个人光顾，不得已大张二目，在路人中猎取目标。这目标来了，是个卖柴的，急于赶路，出了一身汗，放下柴担，一边歇息，一边用衣襟扇凉。哎，这一汉子要不要相面？卖柴汉子微微一笑道：“
1: 相什么呀相，穷命呗。”
0: 曹刿道：“命穷一点倒不要紧，我观你此行前去，必要致人死命，有牢狱之灾呀。”卖柴汉子哈哈一笑道：“
1: 我这人呐，最是胆小怕事，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何以致人死命啊？”
0: 曹刿道：“
1: 你胆大胆小我不敢论，但你的额上纹理纵横，且有两道赤脉直侵日月，日月者左右目也，纹理纵横，主你有牢狱之灾，赤脉侵目，主你死于冰刀或法场。”
0: 说到这里随口诵道：“
1: 火星宫分阔方平，润泽无纹气色新，古耸三条川字样，少年用地做公卿，火星尖峡是长流，纹乱纵横主配球，赤脉两条侵日月，刀兵复法死他州。”
0: 卖柴汉子又是一笑：“
1: 你不必吓我，我这一担柴来之不易，我还指望他呀卖几个钱养活老母呢，哪有钱请你相面，告辞了。”遂挑起柴担径直进了城门。也是他活该有此一劫，正走着被人挤落柴捆，扁担脱落，正好砸在一老者的脑袋上，老者一命呜呼，害得他面如土色。守门人见他误伤人命，绳捆索绑，押到大司礼那里下了大狱。他入狱之后不吃不喝，一味哭嚎，哭得眼中滴血。大司礼怪而问之，他如实回道：“
2: 家中有一老母，既聋且瞎，我实在放心不下呀。”
0: 大司礼见他是个孝子，又系误伤，便允他回家3日探望老母。他出得城来，见了曹刿，扑通一跪，哭着说：“
2: 先生救我。”
0: 曹刿问明了情况，笑劝道：“
1: 你不必害怕，我有一计可免你一死。”
0: 卖柴汉子道：“
1: 先生若是让我不死，我一天送你一担劈柴。”
0: 曹刿道：“
1: 我也不要你的劈柴，只希望你得生之后好好为在下扬一扬名。”
0: 卖柴汉子道：“
1: 这个容易，但不知先生有何好计救我呀？”
0: 曹刿道：“今天不说，明天不说，后天亦不说，到了大后天，你挖一个坟坑，仰面躺进去，再往脸上肚上撒一些大米，躺上3天便可万事大吉。”
1: 卖柴汉子道别曹刿之后尊主而行。那大司礼乃是一个卜卦高手，3天已过还不见卖柴汉子归来，少不得卜了一卦，哦了一声道：“
2: 哦，原来他已经死了，身上还生了蛆呀。”
1: 遂不再追究。
0: 卖柴汉子死里逃生，躲避了几个月，一来风头已过，二来不卖柴何以为生，何以养母，遂重操旧业，于是干起了打柴卖柴的勾当。这一日他又去曲阜卖柴，被大司礼撞上，将他召至轿前，满面困惑地问道：“
2: 你不是死

0: 谈古论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听了师伯的介绍，鲁庄公对曹刿顿生敬意，传旨一到，命师伯立马往召曹刿。师伯受命之后，带着随从百人马不停蹄赶到曹家中，曹刿迎之于堂，以粗茶淡饭待之。师伯倒没什么，随从们有些不悦了，一个个口出怨言。曹刿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待师伯说明来意，刿笑道：肉食者无谋，乃谋己祸事也。师伯笑道：祸食者能谋，行且肉食矣。说的曹刿鼓掌大笑，师伯亦笑。师伯协同曹刿来见鲁庄公，庄公见他衣服破旧，其貌不扬，俨然一个乡巴佬，顿生轻蔑之心，直言问道：你可以助寡人打败齐国吗？曹刿大声回道：能。凭什么？曹刿道：齐屡屡欺鲁，耍鲁，国人为之大愤，愤而必争，一夫不要命，百夫不敢挡，我以一挡百，何愁齐国不败？此其一也。其二，其屡屡欺鲁，必然有所轻鲁，轻则待，军心一待，必败无疑。鲁庄公双掌一拍道：说得好，但不知先生与齐相战以何战法呢？曹刿道：兵势临急制胜，非可预见，请君侯在您车上给臣留下一角之地，让臣随君侯出征，相机而谋。鲁庄公道：可。与之共在一车，直取长勺。鲍叔牙闻听鲁庄公引兵而来，严阵以待，鲁庄公亦列阵相持。王子成父对鲍叔牙说道：大将军，鲁军乃我手下败将，咱应主动出击，先声夺人，不愁鲁军不败啊。鲍叔牙道：大司马所言甚是。遂将马鞭一举，高声说道：众将士听着，鲁军乃我手下败将，不堪一击，先献者重赏，击鼓。瞬时鼓声震天，齐军呐喊着铺天盖地地冲杀过来。鲁庄公见齐军冲来，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忙大声叫道：鸣鼓对敌。曹刿摇手拦道：不可，万万不可。鲁庄公一脸不解道：为甚？曹刿不慌不忙道：齐军两次挫我，彼赢我弱，我若此时出击，必败无疑。鲁庄公道：以先生之言，面对强敌，我只能束手待毙了。曹刿道：臣不是这个意思。鲁庄公道：那您是什么意思？曹刿道：全军勿动，让弓箭手张弓以待，敌若追之，以箭射之，他不退也得退。鲁庄公点头说道：嗯，这主意不错。当即传命：弓箭手准备，待敌弓至百步之内再射，与之将士给寡人压压阵脚，有敢乱动者斩，喧哗者斩。话音刚落，齐军已冲到阵前，见鲁方鸦雀无声，未免犯了踌躇。冲，快冲，先献者赏金百金。鲍叔牙大声叫道：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军再次呐喊起来，不要命地往前冲。嗖嗖嗖，鲁庄公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齐军未及领赏，便一个个倒了下去，余之慌忙后撤。第一次冲锋失败了，少顷，鲍叔牙又组织起第二次冲锋，那赏金虽说提高了一倍，鲁军像是在原地扎了根，只闻弓箭声，不见人出战，齐军不得不退了下去。经过两番折腾，齐军人困马乏，而且又丢下了百余具死尸，满面沮丧，士气低落。鲍叔牙见两次进攻失利，恼羞成怒，嘶哑着声音喊道：先献敌者赏金千金，擂鼓。鼓声又起，齐军又向鲁军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但攻势大不如前。曹刿小声说道：时机到了，齐可败矣，快快击鼓。

0: 鲁庄公道了声好，传令击鼓进军。鲁军早已憋足了劲儿，闻听令下，如决口的洪水汹涌奔腾而下，鼓声呐喊声震天撼地，骑士锐不可挡，齐国士兵望而生畏，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把个鲁庄公高兴的手舞足蹈，正要下令三军追击，曹刿又道不可。鲁庄公满面困惑道：齐军已败，理当乘胜追击，先生何以不可？曹刿道：君侯莫急，臣说不可，自有不可的道理。说毕，跳下战车，将齐军列阵之处仔细看了一遍，复又登车平视远望，良久说：可以追了。鲁庄公驱车而进，只追了两射之地方还，生俘齐将士3000余人，战马辎重无算。鲁国虽然打了胜仗，但鲁庄公弄不清胜利的原因，乃问之于曹刿道：齐军两次击鼓，我军稳坐不动，何故待他三鼓之后方才出击，且一出就胜呢？曹刿笑回道：夫战以气为主，气勇则胜，气衰则败，鼓所以作气也，一鼓气方胜，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我不鼓以养三军之气，比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欲竭，不胜何为？鲁庄公又道：寡人仍有异议，其师既败，使何所见而不追，既何所见而追，请言其故。曹刿道：其人多诈，恐其假败，以伏兵击我，及臣视其车辙，辙翼纵横，又望其旌旗不整，急于奔驰，其真败也，是以逐之。庄公既感且赞道：先生可谓知兵矣，寡人欲拜先生为大夫，望先生勿辞。封过曹刿，凯旋之日，又将师伯召进大殿，赏其黄金千金，以保举荐之功。这一国又封又赏，那一国愁眉不展。齐桓公败退齐国，满面愁容地对鲍叔牙说：我为败鲁，传之诸侯，岂不笑我无能焉？鲍叔牙劝道：齐鲁皆千乘之国，实力不相上下，以主客为强弱，昔前十之战，我为主人，是以胜鲁，今长勺之战，鲁为主人，是以败于鲁。臣愿以君命起师于宋，齐宋同兵，可以败鲁矣。齐桓公长叹一声，复又点了点头。鲍叔牙手持桓公之书，不几日便到了宋国都城商丘。商丘位居中原，乃商朝早期的国都。周武王驾崩之后，齐帝管叔、蔡叔策动殷之移民叛乱，周公旦率兵讨之，一年而定，遂封殷纣王庶兄微子启与宋，建都商丘。至宋闵公时，疆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闵公性情与齐襄公一般无二，故襄公在世之日，二国交往甚密。即闻襄公驾崩，小白继位，正欲遣使通好，不想鲍叔牙先行一步，当即召上金殿，接了其书，后款叔牙，双方约定以下六月初旬兵至狼城相会。至期，宋使南宫长万为将，猛获复之，其使鲍叔牙为将，王子成父复之，各统大兵集于狼城，齐军于东北，宋军于东南。齐鲁公见联军势大，忙召群臣计议。庄公目扫众臣，忧心忡忡地问道：鲍叔牙携愤而来，加以宋助，南宫长万有触山举鼎之力，我国无其对手，两军对峙，互为犄角，何以御之啊？公子庆父率先说道：诸如主公所言，我当暂避其锋，遣使与其修好。鲁庄公道：岂若不愿与我修好，为之奈何？公子庆父道：岂若不愿与我修好，屈在齐，再战不迟。鲁庄公沉吟良久，说道：卿言是也。当即遣姓父携厚礼去齐营讲和。鲍叔牙婉言拒之。庄公怒道：齐鲁原本匹敌，寡人不想使国人遭受兵灾之苦， 才遣使与其讲和，难道寡人真的怕其不成？当即调兵遣将，开赴前线，距狼城十里之地驻扎下来。翌日，鲁庄公正要挥兵再进，曹刿见之曰：主公别急，待臣出关齐宋之军，再行进军犹不为晚。鲁庄公点头应允，曹刿沉去暮归，对鲁庄公说道：齐宋联军不足惧也。鲁庄公道：请为寡人言之。曹刿道：联军不为不足惧，且可败矣。鲁庄公喜道：请到其详。曹刿道：臣观齐宋之军，为鲍叔牙有戒心，军容一整，南宫长万自恃其勇，以为无敌，其行伍杂乱，宋可败也。败宋，其不能独留矣。鲁庄公道：请言甚是。寡人所忧者，南宫长万也，孰可为寡人抵之？曹刿回道：勇士喘孙生可也。鲁庄公又道：猛获呢？猛获之勇与南宫长万在伯仲之间，孰可抵乎？曹刿道：曹沫可也。鲁庄公摇头说道：曹沫为齐军所败，不可用也。曹刿道：那就用公子庆父吧。鲁庄公略以迟疑，道了一声可，遂拜庆父为大将军。公子庆父受命之后，私下向曹刿问计，刿密受之。到了黄昏，让士兵饱餐一顿，乃以良马白匹披上虎皮，乘月色朦胧偃旗息鼓，开舆门而出，竟达宋营门外。宋兵尚且不绝，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对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庆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

0: 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灯塔中国，中国点亮。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8: 总书记好，
9: 总书记好，
8: 总书记好。
7: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11: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7: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3: 有信心。
1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7: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

0: 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4: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5: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4: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6: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2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4: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7: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
2: 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4: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6: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刚才讲，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4: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 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十亿分之一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4: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4: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董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6: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晚，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 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
4: 嗯，
6: 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4: 对，那到今年夏季

0: 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倒是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0: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2: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0: 俊明怎么看？
1: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 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

0: 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2: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2: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3: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2: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4: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4: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15: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很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4: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16: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17: 这样子，
16: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18: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19: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21: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2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首先呢，我们邀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23: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解放军的海上的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他所企图构建的像熊二熊三这种

0: 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相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熊二、熊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2: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3: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0: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

0: 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3: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巡鹏二、巡鹏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拒统。
2: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0: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两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

0: 歼十五 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争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十五 T， 而是空军的运油二十。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2: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0: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目的。当然，它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它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一种危险的状态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3: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 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3: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等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5: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可以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6: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 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路车线。
3: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微巴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微巴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7: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8: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3: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微巴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9: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微巴，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3: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0: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1: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3: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2: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3: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13: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3: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4: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5: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
16: 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3: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7: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3: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

0: 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市运务分公司徐阳：
1: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4: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5: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4: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6: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4: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7: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4: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8: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4: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6: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4: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9: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4: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10: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4: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11: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4: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2: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4: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6: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7: 非常的图片好看，
8: 对，图片
9: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8: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6: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10: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6: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11: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2: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6: 新疆游客：
13: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6: 广东游客：
14: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6: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2: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 B 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6: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4: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5: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6: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16: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6: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7: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6: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8: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6: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19: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6: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20: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6: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21: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6: 河南游客：
22: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6: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23: 全羊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6: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24: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25: 非常加分。
6: 凯里游客：
26: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6: 浙江游客
27: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6: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28: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5: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6: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0: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6: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6: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3: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7: 强调几个事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8: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7: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是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得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8: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7: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 金玉丸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两清，一天三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8: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

0: 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 烟台制服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呀、啊。反正是这么走，这个把这车连起来。
2: 能忙到多长时间？
3: 可这么说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清理了吧。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现在太多了。反正是，反正说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1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1: 烟台制服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0: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1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1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1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1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在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制服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个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要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

0: 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青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六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和积累了古代的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伤寒杂病论为什么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医著作之一？沿用至今的理中丸又有着怎样神奇的疗效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九集，补气健脾理中丸。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瘟疫的流行，病死者更是数不胜数。同情百姓疾苦的张仲景见到如此惨象，立志要学医救民。他发愤图强，刻苦钻研，在民间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张仲景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一代医圣。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很快便因战乱而散佚了。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也许书中所记录的一个个奇效良方便会永远的消失。而在这些千年古方中，有一个方剂至今仍常常被用于临床治疗当中，这便是可以补气健脾的理中丸。那么这个传世千年的古方理中丸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此外，伤寒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补气健脾理中丸。
3: 相传宋徽宗平时喜欢吃冷食，吃的多了，日子长了，肚子疼了，这肯定跟吃冷食有关啊。于是这些御医们进宫给宋徽宗诊病，开了一些药，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理想，还是肚子疼。于是有人建议说，民间有一个高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医生叫杨基老，说请他来看看吧。于是杨基老应召进宫给宋徽宗诊脉，诊完脉了说了应该吃理中丸。宋徽宗一听大为不满，因为前边御医开的药也是理中丸，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效果也不理想，肚子还在疼，你还开这理中丸，那怎么能治疗我的病呢？杨基老说您这个病是吃冷食过多造成，应该吃理中丸，但是我这个理中丸的加工炮制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汤食不一样，我用冰煎药。宋徽宗一听半信半疑，说那就试试看吧。但是吃完了几天果然病好了，肚子不疼了。张仲景说了一句话，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丸。宋徽宗肚子疼是因为吃冷食过多造成中焦脾胃受寒了，寒凝气滞，所以出现的肚子疼，那用理中丸当然是温中散寒，健脾益气，这病就痊愈了。那汤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引经药。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用引经药，可以让开的药所有的药直达病所，就是哪儿的病就可以引到哪儿去， 那回过头来说，理中丸到底是什么药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传承了多少年呢？应该这样说，理中丸出自《伤寒杂病论》，作者是谁呢？是医圣张仲景。按今天说，他是河南南阳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而理中丸就是出在这本书里。张仲景从小就立志学医，而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收集了民间各方的经方，最后铸成《伤寒杂病论》。现在临床的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的处方，尤其是汤药的处方，其实很多都有《伤寒杂病论》的身影，所以《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它这个经方确立了理法方药的辩证的基础，也就是对中医临床辩证论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的书，应该说它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那《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怎么形成呢？其实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比如说从桓帝就有三次的疫病流行，而到了灵帝就有五次，到了献帝那疫病更是层出不穷。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的，民不聊生，而患病的人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张仲景看到这种社会现状，疫病流行对他的家族同样影响巨大。不到十年的功夫，他的家族200多人去世了，有多2/3，而这些病10分之7是伤寒。其实伤寒不是现代医学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这些疫病。所以张仲景立志要克服疫病，所以他就结合自己的实践，发愤图强，钻研医术，经历了10余年，最后著有《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黄帝内经》之后影响最大的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它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的巨著。
2: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瘟疫流行，许多人都死于非命，可谓是生灵涂炭。一代医圣张仲景立志学医救民，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但不幸的是，这本书问世后很快便散佚了。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一个个神奇的古方是如何得以流传千年的？此外，书中又有哪些关于理中丸的论述呢？
3: 这本书问世以后，当时没有现在的印刷术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这本书遗失了，这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医学的或中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叔和。王叔和生于210年，他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临床著作。当时王叔和是有官职的，是任太医令，他就广泛的民间收集《伤寒杂病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把伤寒部分基本收集齐了。收集以后，他就整理出《伤寒论》，113方，397条，50000多字，也就是说，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伤寒论》。所以用清代大医家徐大春说的一句话：“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就没有王叔和，怎么能有《伤寒论》这本书呢？所以应该说，近代的王叔和整理出版《伤寒论》，是他对后世医家的第一大贡献。当然还有第二大贡献，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什么呢？著有了我国现保存最早的一部脉学。

0: 专著《脉经》，这本书是王叔和著的，包括一共有24种脉象。我们现在中医切脉要遵从王叔和的这24种脉，包括脉的形态跟疾病的关系、病因、病机等等，都在《脉经》中很好的论述。那总结说，王叔和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贡献两个方面，第一个收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后著有《伤寒论》这本书；第二个自己著了中国脉学的第一本专著《脉经》。所以从我们现在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王叔和在《脉经序》里首先提到了张仲景，他是这样说的：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确之妙，犹或家私。仲景明审，疫后行政，疫毫有医，则考验以求证。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作为医生用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那必须要谨慎。仲景明审，张仲景那也是医圣了，在临床上诊治疾病还是要认真地对待每个患者的症状和脉象来考虑处方用药。如果一毫有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现有一丝脉证不符的时候，都要仔细地斟酌加以求证，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舍证求脉还是舍脉求证。所以从这里把中医临证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也都说到了。当然提到了李中丸《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丸原文是这样说的：李中者，李中焦，李就是调理料理的意思。中医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焦，上焦心肺，中焦脾胃，所以他认为理中者就是理中焦脾胃，调理料理治理我们中焦脾胃的一些功能的紊乱。中焦脾胃我们用理中丸来料理或调理，那内经中怎么说的呢？内经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是这样说的：中焦此所受气者，密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实际《黄帝内经》对中焦脾胃就非常重视，认为中焦接受食物，进行消化吸收，分清糟粕，排出体外，把水谷精微变成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然后又生成血液来供养全身生理之需要，就是强调了中焦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重要性，中医认为是后天之本。还有一种说法，中焦如沤，腐熟的意思。其实如沤就是消化水谷精微的，消化饮食水谷的意思。难经31难中是这样说的：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这段话强调了中焦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帮着消化水谷精微，就是这意思。《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丸第二条说的是：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这是另外一个方子。寒多不用水者，李中丸主之。这是用李中丸治疗。第三条，大病拆后洗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李中丸。这是什么意思呢？大病拆后，就是大病以后洗唾，口水特别多，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病以后 这人唾液特别多，这是水饮不化的，以寒症为主的，所以当用温药用理中丸。《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得到了很多医家的推崇，大家尊张仲景为医圣。所以清代的医家张志聪说了一句话：不明四书者不可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为医。你不明白《伤寒论》的治病的道理，没有认真拜读过《伤寒论》，你就不可以作为中医的临床大夫。而《伤寒论》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传承历史之长久，是别的一家不可与之相比的。而《伤寒论》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同样影响巨大。邻近的国家，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呀，他们当地的一些医家在历史上也都非常推崇《伤寒论》。日本将近有200家在研读研究《伤寒论》，所以《伤寒论》应该不但影响了中国中医的发展史，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所以《伤寒论》很多书对它都有论述，比如说《一方集解》还有《温病调变》，这些书其实都有记载《伤寒论》的一些医学的观点和内容。当然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的一些名方，最著名的就是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实际就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附子，加强了温中散寒、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的作用。那这个附子理中丸又出自何方呢？出自宋代的《严氏小儿方论》，同时记载在当时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1: 苟无书盒，焉有此方？如果不是现代医学家王书和整理出《伤寒论》，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见到医圣张仲景记录下来的一个个千年古方，这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些千年古方颇有奇效，理中丸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后世医家又是如何运用理中丸来疗疾医病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讲解。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

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金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金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金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金夫，金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武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金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陶魏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解答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答疑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朱军大夫。好，下面让我们走进健康诊疗室这个小板块，请听记者张坤和朱军教授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起源于淋巴系统，最常见的表现为淋巴结的增生和肿大。淋巴结肿大后也会出现胸水、腹水、神经麻痹等等，同时也可能会侵犯结外器官，引起骨骼的变化等等。究竟淋巴瘤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朱军教授做客节目，带我们了解淋巴瘤。
15: 要改变我们过去只诊断这个病，或者只着眼于治疗这个病，而我们应该慢慢地希望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一个这种健康、科学、快乐生活的这么一种方式。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我们可能得病不能避免，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如何 科学的治疗，健康的活着，这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而我们医院，我们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我们有这个责任，使我们的患者、患者的朋友、患者的亲属，慢慢慢慢的能够通过这么一个看上不幸的事件，从而呢，我们能得到一个提取一些生活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专科医院、作为专科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可能过去不太重视或者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会越来越的在这方面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不同的形式，把这种健康的科学的态度传。

0: 播给更多的人。
1: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心态的调节，对于我们在治疗当中又有哪些这样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0: 我觉得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要对这种肿瘤或者癌症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惧怕，而是正面的面对着它，然后我们能够学会跟它如何的相处，还有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如何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而活在当下，能够活在这样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过去谈癌色变也好，对于癌症的恐惧也好，就好像生活在完全生活在一种黑暗和恐惧当中，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患者一种希望，这就是不管头顶上有没有雾霾，但我们心里要有蓝天，不管我们路有多远，但我们前面总应该有光明。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和理念，起码使我们患病的人会轻松一点，让我们活着大家在一块儿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
1: 嗯，那您作为一个在我们淋巴肿瘤防治方面非常出色的专家，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淋巴肿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0: 客观的说，我们淋巴肿瘤的发病是不太乐观的。从我们医院自己的北京市肿瘤登记处、北京肿瘤我们防办的一些相关资料看，近15年以来，我们北京市居民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以每年大约在4%的速度在增加，而且主要的发病年龄段是在55岁以后到65岁，然后逐渐进入一个高峰的平台。因此，我们每年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在提高的、增加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诊断发病率是增加了，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的治疗的水平也有比较大的提高，而且我们现在觉得淋巴瘤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已经有10%甚至15%的比例提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此我们说，尽管淋巴瘤发病增多了，但是淋巴瘤经过规范治疗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种这种模式的这种关照，使我们淋巴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的这种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淋巴瘤患者我们要意识到的，所以说不要对淋巴瘤感到特别的恐惧，淋巴瘤是可治疗的，是可以治愈的，关键在一个正确的诊断、规范的治疗、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淋巴瘤即使得了这个淋巴瘤，我们也可能能有一个较好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1: 嗯，那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淋巴瘤它发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0: 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可能有确切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类型叫胃黏膜相关的淋巴瘤，它具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比如说我们说脾边缘带的淋巴瘤，它有与我们的丙肝肝炎病毒的丙肝肝炎病毒感染有关，还有我们也知道像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这一部分可能跟我们的B 细胞淋巴瘤有关。但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淋巴瘤，任何的发病可能都是综合因素。我觉得我们说淋巴瘤的发病增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了，我们现在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的平均寿命是明显延长了，而淋巴瘤是一个属于中老年发病率比较高的肿瘤。第二个，我们的诊断的水平明显的提高了，过去我们不认识的疾病，现在我们能够搞清楚，知道它是淋巴瘤。第三点，我们觉得不能否认，沿着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的节奏 和压力增大了，睡眠不好，焦虑，工作压力大等等等等。第四点，我觉得就是大家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的环境的保护急需改善，水、空气、食品安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了一个疾病率的升高，因此我觉得这个要是一个肿瘤或者一个疾病下来，是需要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共同来努力，因为雾霾不只是笼罩在某一个人的头上，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城市的头上，天空的雾霾它是一个大家所承受的，因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1: 听到淋巴肿瘤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可怕，可能这个淋巴这个一扩散，可能全身上下都会有。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手段有哪些呢？
0: 淋巴瘤现在的治疗有了极大的改善，最主要的进步表现在肿瘤内科的治疗，特别是以靶向免疫治疗为先导的全身治疗规范化，所以说使我们淋巴瘤的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任何一个肿瘤的治疗，包括我们淋巴瘤，都是一个综合治疗的手段。我们实时的应用全身的化疗、局部的放疗，再加上我们适当的一些免疫治疗综合的调理，我觉得使它的这个治疗有了个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他们综合因素的总的结果。
1: 那近年来应该说我们在治疗方式上它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包括在前一阶段我们院里也召开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会议，透过这个会议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0: 我们想通过这个会议，一个是我们要在国际的水平上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我们知道淋巴瘤在诊断治疗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第二个，我们要传达一种正确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特别是在内科治疗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新药的开发，特别是一些靶向药物的开发，使我们某些类型的疾病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来提高我们国内的特别是基层单位或者是中下城市的一些医疗的对于淋巴瘤专科的认识水平。另外我们也通过跟国际顶尖水平的这些淋巴瘤中心的交流来提高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疾病的一种认识，总而言之是推动我们国内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淋巴瘤的水平。
1: 那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在淋巴瘤的诊治这个过程当中和国外的先进水平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说是同步的吗？
0: 如果说以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专科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比较的话，我们跟国外的临床治疗水平我们觉得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或者说差距不是太大。当然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新药的研发方面，我们跟国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但是在临床治疗的理念方法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非常的不均衡，所以说我们作为国内的淋巴瘤专科的中心有这个责任去引领推动中国的淋巴瘤的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会与国外的这种差距缩小。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概括的说，我们在大的全国的中心临床的诊疗水平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基础研究在新药开发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差距。第二点就是全国的水平不太均匀，需要我们国内的像这种大的诊疗中心专科中心来起到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
1: 您觉得作为一个临床工作的这样一个医生，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心态， 不要过度的焦虑。

0: 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去做过多的检查，或者去盲目的去担心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1: 好，刚才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朱军大夫为我们解析了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重视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是健康问答。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关注一下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医生来进行咨询。所以在今天的健康问答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南京泰康鼓楼中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李培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的听众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今年67岁，最近几天呢突然咳嗽咳痰，而且是有出血的一些症状，并且呢突然的发高烧，一天的时间高烧都没有退，特别想请教一下李培医生，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
4: 那么实际上啊，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是 AECOPD 最早最常见的诱因，约占 50% 左右。常见的病毒呢为鼻病毒、肠病毒、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国内有研究报道呢，流感病毒在 AECOPD 患者的分离率较高，可能和中国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低有关。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有病毒感染，尤其有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呢？病毒感染是 AECOPD 的主要诱因，并且呢，比细菌感染诱发的 AECOPD 更严重，持续时间长，容易反复。大约有1/4的 AECOPD 住院患者存在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如果说是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呢，病情会更重，住院时间也会更长。第一点，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需要考虑到病毒感染的可能的，尤其 CRP 和降钙素原是正常的。所以在这里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永远别忘记病毒感染，尤其出现典型的流感症状，高热、全身乏力、肌肉酸痛、咳喘加重，但是没有明显的浓痰，并且处于流感爆发时期的高危患者，这个时候在指南当中是建议48小时内给予抗流感病毒治疗的。好，第二个问题，假定我们考虑它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而且我们已经给了它抗病毒治疗，它是否需要抗细菌治疗呢？实际上不论是欧洲的下呼吸道感染指南，还是我们的 GOLD 2019，以及我们中国专家在2019年出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抗感染治疗的共识当中，都给出了我们指导性的意见。第一，如果患者出现浓痰，尤其是呼吸困难加重、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这三个症状同时出现，或者仅仅出现包括浓痰在内的任意咳两个症状，我们就考虑需要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二，如果患者是一个中等或者严重的 AECOPD， 尤其是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是需要给予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三，没有浓痰的患者，如果加强了支气管扩张剂雾化吸入治疗，可以暂时不给予抗菌药物，但是应该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一旦出现肺部湿罗音、痰量增多、喘息加重等感染迹象，应该酌情加用抗菌药物。那么按照这几个标准，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已经有呼吸衰竭了，应该是属于一个中等或严重的 AECOPD， 所以实际上他是需要给予抗细菌治疗的。
3: 刚才呢，李培教授向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一个解答，他也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就是 AECOPD。 那 COPD 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也是呼吸内科非常常见的疾病。那患者如果说出现慢性的反复的咳嗽或者是咳痰，并且伴有胸闷气短呢，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啊，都是属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范畴。那如果说患者已经确诊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他在抗菌药物的选择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请李培教授。
4: 那么如果患者既往有反复多次的抗菌药物治疗，或者气管内插管、长期吸入或者全身性的皮脂类固醇的使用，以及严重的肺功能损害，它是多重耐药菌感染独立危险因素。那么非发酵的革兰阴性杆菌和革兰阴性肠杆菌是 AECOPD 最常见的 MDR 的菌。那么抗 菌素的选择，我们还要考量患者是单

0: 纯慢阻肺还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急性加重的细菌感染往往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卡他莫拉菌为主。但如果是复杂的慢阻肺患者，他就是以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胺酶的细菌为主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认为这样的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是复杂慢阻肺患者呢？年龄大于等于65岁，FEV1 的预计值小于等于50%，每年急性加重大于等于2次，合并心脏疾病，需要持续养疗。这几条当中具备一项或者一项以上，就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有多脏器的功能的损害。并且每年急性加重的次数大于等于2次，还合并有心脏病，它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患者。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要覆盖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胺酶的细菌，再加上这个病人反复多次的有广谱抗菌素的使用和住院，所以 MDR 菌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去覆盖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结构性肺病，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要不要覆盖铜绿假单胞菌。好，实际上在2019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的中国专家的抗感染共识当中，给出了我们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我们的慢阻肺急性加重需要不需要给予抗菌药物，以及我们怎样去考量它是单纯性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说是轻度的慢阻肺，那么如果说有呼吸困难加重、有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但是因为是轻度，我们可以先观察、对症处理，但是要密切的根据病情去调整。那么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要根据预后不良的因素，把患者分为单纯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呢，我们可以选择代环类酯类一代或者二代头孢菌素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但如果是复杂慢阻肺呢，又要根据有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风险分成2个亚类，如果是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的，可以选择呼吸回落酮、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但是如果说是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的，我们需要选择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然后要选择贝塔类酰胺加酶抑制剂，或者3代头孢菌素，或者4代头孢菌素。请注意哦，在3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他定，4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吡哦。当然，所有的抗感染治疗，我们都要记住，临床状态加重或者72小时反应不佳的时候，需要结合痰培养的结果重新评估。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近些年有一个网络新词叫拼爹，指的是孩子的人生起步是在父母的基础之上，不管上学、找工作、婚姻等等，比拼的不完全是自己的实力，而是各自的父母。与之相类似的西方也有一句谚语。

0: 叫含着银汤匙出生，或者也被翻译为含着金汤匙出生，指的是孩子出生在一个有雄厚实力的家庭当中，人生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得多，就可以减少许多的奋斗和努力。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些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后代是不是会越来越成功呢？尤其是那些智力发达、睿智聪明的人的后代，其智力水平会不会一代代的叠加，而与智力平庸之人的后代形成两极分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后发现，其实现实并非如逻辑推理的那样。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归庸现象，回归的归，平庸的庸。那么什么是归庸现象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
1: 向智力归庸挑战。前文我们谈到英雄无后的现象，英雄无后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即使有后，后代却也常常不能继承前辈的光荣，因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而且这种说法还有统计学上的证据，那就是智力上的归庸现象。归庸是统计学名词，回归的归，平庸的庸。优生学开创者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归庸这个名词。高尔顿发现，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与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成一定的比例，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苏联心理学家 A.H. 鲁克认为，智力也存在这种归庸现象。那么何谓智力的归庸现象呢？按照鲁克的说法，那就是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中，如在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5之间。假设这样的高智商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接受教育后，他们的平均智商应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与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当然，这1000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90/180，这些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上面是智商相同的父母生出孩子的情况，如果父母的智商不相同，如父母的智商很高为160，母亲的智商稍低为120，孩子们的智商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即为120。这并不是单纯的继承了母亲的智商，而是向平均归庸。尽管鲁克说天才的后代不一定退化，但这种归庸其实就决定了他的退化。正如他所说的，在很少情况下，后代像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的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中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在鲁克看来，过去孩子一般都为自己选择与父母一样的职业，而在今天，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来说，著名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鲁克认为，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 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考虑到五岁儿子的前途时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著名国际象棋手阿列辛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表示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要么远离棋坛。鲁克还认为，在贫富差距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取得很大成就必须有富足的财产，而那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则会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并把他们安置到有利的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那些重要职业的门是被关闭的。但是鲁克认为，在苏联由于没有阶层特权的存在，天才便可以自由生长。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科学家或作家，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我认为鲁克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存在的现实，但是鲁克对之的解释是一种智力平均主义。一个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培养孩子，而偏要让孩子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去做一个普通的人呢？这种智力平均主义的观点其实并不难驳倒，只要看看那些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在其父母擅长的领域取得成果，就可知道天才并非是在人类里平均分布的。只要看看那五对获诺贝尔奖的父子是相同专业，就知道子承父业在任何时候都并非不合时宜。既然归庸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按照人才成长的原理，这种现象似乎又不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将门会出犬子呢？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归庸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英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同普通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这些英雄之后的成长除了物质上的不同外，精神上的发育同其他孩子的成长毫无二致。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或者重视了却无从下手，孩子才出现了归庸现象。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为例来加以说明。之所以选择鲁迅，一来鲁迅是一位被我们公认的儿童教育家，二来鲁迅育子的经验甚至细节都被人们充分整理和挖掘，资料详实，三来鲁迅育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仍然同普通人一样，因此他的孩子海英也同普通人一样。鲁迅的育儿实践让我有意一探根由。先来看鲁迅与他兄弟周作人关系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失和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我们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从人们研究的成果看，围绕孩子的教育也许是其中一个。那时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孩子调皮啼哭应是极正常的，但鲁迅却受不了。他曾说，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岂止是做不到，有时甚至是看不惯。有一次周作人的孩子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鲁迅看到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周作人夫妇听后很不舒服，教训孩子说，为什么偏偏给他看见。徐广平在回忆录中说，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鲁迅对周作人教育孩子方式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等鲁迅有孩子以后却犯了他曾批评过周作人的同样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小海英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但鲁迅却不再以过去曾有的清醒态度来对待。鲁迅的很多做法在今天我们看来也是极为不好理解的。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徐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英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哦，你真可恶。而孩子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这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过分。 鲁迅出门总给他带礼物，这无可厚非。但是徐广平描述说，父亲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悦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与其答应好，需一定给他买。这一点我们要难以理解了。在外面玩，海英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划破了手指，就是与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生迎视，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豪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色俱厉的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反抗。每到这时，徐广平说，我也常常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而对儿子，鲁迅也同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一样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了，这我们就更难理解一些了。海英七岁时，有一次许妈带她到隔壁邻居家串门，这家是一户日本侨民，家里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1.5米，比她当时的身高还长一截。听到他们播放的唱片，海英感到十分新奇，就想用手去动它，一来物品贵重，二来海英调皮，主人自然不让她动，这样她就非常不高兴地回到了家，要家里也给她买一个留声机。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仍然让步了。过了几天，内山先生就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拎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来了。内山向鲁迅介绍这架机器的性能，并当场释放，放完以后问海英喜欢不喜欢。当时海英觉得跟邻居家相比太小了，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就告诉内山先生另换一台大一点的。又过了几天，内山先生换了一台大的，可海英仍嫌太小不要，又退了回去。第三次是内山先生来家通知，说又换了一台很大搬不动，要请海英去看是否合适。于是母亲带着海英到内山书店去看，可海英一看仍嫌小，没有邻居家的大，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买回来后新鲜了几天，慢慢的海英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在30年代，留声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要买一台台式录音机，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同意，但鲁迅却当成玩具积木一样的无条件满足孩子。这种做法，我相信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为人们所苟同的。
0: 儿子周海英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对于教育，鲁迅是按照他写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实行的，尽量给儿子创造自由生活的条件，希望儿子能够成为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然而从王东华教授所讲述的鲁迅育儿的故事，我们会看到理论上的正确并不一定保证带来实践上的正确，因为鲁迅童年时自己受到了严苛的教育，那么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如果给了孩子自由又没有建立界限的话，很可能就会矫枉过正，走向溺爱。我们继续来听。
1: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鲍海英住医院或者延医来愈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300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复原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达克俏一时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乌图。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徐广平说，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枪贼儿童天真的待遇， 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居居为人，他是绝不肯令海英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但是鲁迅的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五岁半就入家塾读谏略，父亲对他的督促更严。一次家人准备带他去看迎神赛会，船椅、泊在和布头，饭菜和点心盒子都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可父亲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去拿你的书来给我熟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父亲的教育方法的确生硬了一些，但严格要求对儿童成长来说非常必要。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鲁迅的进步很快，他一放学就回家翻看家里的藏书，先看画书，再看字书，七八岁时就已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了。正是这样的良好早教，才奠定了鲁迅日后事业的基础。但是鲁迅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相反，他却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鲁迅为父时，便再也没有他自己父亲的那份严格了。尽管鲁迅教海英识字甚至比自己识字时还早，但效果相差却已千里计。在鲁迅小时候，七八岁时已经很有些学问基础了，可儿子海英七八岁时还对读书不感兴趣，还不能读进一本书，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稍深一点的书。鲁迅曾批评周作人的教育方法，但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人们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罩上一层光晕效应。长期以来，人类的家庭常常如此，父母亲奋斗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纨绔子弟，一方面奋斗的目的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纨绔子弟。父母亲仅仅把孩子当成家庭中的一员，将孩子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殊不知孩子将来是以一个社会人谋生的，在社会上他将是一个下级，一个合作者，一个普通的必须执行命令的小兵，而不是像在家里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必须从我们父母的幻想中彻底打破。或许这是因为鲁迅先生老来得子，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我在这里绝无半点贬低先生及海英的意思，鲁迅一直是我尊敬的对象，他的硬骨头精神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里仅借先生一例来说明我所论述的现象产生而已。作为儿童教育家的鲁迅，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各路英雄了。例如朱自清的父亲在给朱自清的信中问起孙子阿九，也就是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带我们来着。为什么呢？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父性已经开始苏醒，当他回忆自己过去的暴行时便难以自已。儿子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是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朱自清有一回特地把妻子骗出去关了门，将儿子阿九按在地上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朱自清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蔡呢更惨，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两岁，还不大会走路， 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把他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七说，那时真寒心呢。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因为这些英雄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是因为由于这些名人之后同普通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无二致，因此治理归庸也就在所难免了。我在研究英雄无忌现象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类儿童教育家的无忌了。例如世界著名儿童教育家卢梭，蒙台梭利的孩子不仅无甚成就，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教育家居然都将亲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拒绝自己抚养。从这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无忌的问题，而是无后的问题了。儿童教育家的孩子难以成长，这似乎难以交代，但细究一番，有时也不仅仅是光晕效应所致，较大的原因是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点对教育家更是如此。例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在他孩子四五岁时，因着对孩子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促使他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把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纺纱、读书、写字。他说：我在50多个乞丐的孩子中间生活了几年，在贫困中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为了使乞丐也学会像个人那样生活下去，我自己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其实人们嘲笑裴斯泰洛奇说，想拯救别人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中国的前辈儿童教育家张雪门也曾这样感慨说，我注重幼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每每打了电话来，只得抛开了书本，郁郁闷闷地回去。不过郁郁闷闷地回去，依然是郁郁闷闷地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子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婉兰常常取笑我，你这傻老头只会在三院里做儿童梦。的确，我只会做梦，不会想到实际，我只会背着他们垂泪。哎，我真有愧做儿子的父亲。从以上的例子可见，杰出人物无忌同无后的很多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他们都不是必然的。尤其在后代无忌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明了他的成因后，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向这一阻碍人类进步的不良现象发出新的征讨。
0: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

0: 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队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庆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获。南宫长万见猛获挡住了公子庆父，挺着长戟杀向鲁军，逢人便刺，挡者不死即伤。鲁军聚其骁勇，纷纷后撤。是时传孙生为鲁庄公荣佑，鲁庄公抚其背道：如素以立文，能与长万决一胜负乎？传孙生慨然回道：能。一马一戟径寻长万厮杀，二人一来一往，大战了80个回合。传孙生渐渐有些不敌，鲁庄公顾目左右道：取我金仆姑来。金仆姑，鲁国军府之进使也。左右得命，彭使已尽，庄公搭上弓弦，须得长万亲切，嗖的一箭正中右肩，深之于骨。传孙生趁南宫长万拔剑之机，照着他的左骨尽力一挤，刺透左骨，倒撞于地。传孙生跳下坐骑，双手将长万紧紧按住，众军士一拥而上，将长万生擒。猛获见主将被擒，忙挺枪来救，传孙生挺戟将他挡住。鲁庄公复又一箭正中猛获回鹰，猛获吃了一惊，哪敢再战，拍马而逃。鲁庄公大获全胜，鸣金收军。传孙生借长万献功，长万肩骨被创，尚能挺立，毫无痛楚之态。庄公加之道：卿真勇士也，寡人不忍杀你，卿愿为寡人用乎？南宫长万虽说英勇，却也怕死，当即应道：君后于臣有再造之恩，臣岂敢不为君侯效力？鲁庄公大喜，亲为长万解缚，赐酒三碗，又言名医为长万疗伤，长万遂在鲁国住了下来。鲍叔牙得知宋军败北，自知孤掌难鸣，全军而返。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连吃了2次败仗，又气又恨，欲要再次兴兵伐鲁。管仲闻之，见之道：鲁不可伐矣。齐桓公道： 寡人志在称霸天下，不想为鲁所败，寡人连一个小小鲁国都征服不了，何以霸天下？管仲道：主公欲霸天下，当务之急还不是败不败鲁？齐桓公道：那是什么？管仲道：请问主公，主公之国得于何处？齐桓公道：得于鲍叔牙并高息诸卿。管仲道：主公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主公之国得自先君姜公子牙，子牙之国又得于周王室，若不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哪来的齐国？故而每一代国君即位，必得去朝觐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封拜。而您即位半年有余，未曾有片函遣周，不经周天子正式封拜，您这国君就是黑的。既然是黑的，就很难得到列国的承认。列国不认您这个国君，就是打败了鲁国，又有何用？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齐桓公下座谢道：若非仲父提醒，寡人险些铸成大错，寡人这就遣使告周。管仲道：最好遣席鹏前去。齐桓公道：好，寡人这就遣席鹏前去。管仲道：席鹏这次前去不止告周，求得王封了事，还得启周。齐桓公道：启他什么？管仲道：臣闻周天子有一女，年已及笄，貌美且贤，主公虽有姬妾，却无正室，何不趁机向天子求婚？主公若是能与周王室联姻，主公便是天子姑爷，举国上下谁敢不敬？齐桓公且喜且忧道：寡人若能与天子联姻，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此等美事怕是落不到寡人头上。管仲道：怎么落不到您的头上？齐大国也，齐之先君姜太公原本周天子之师，又为伐纣立下了不世功勋，无太公便无周，况且襄公在世之时亦曾娶周天子之妹为妻，襄公取得，主上为什么取不得？齐桓公喜道：取得取得，寡人这就备以厚礼向周求亲。管仲道：臣还有一事，听主公定夺。齐桓公道：讲。管仲道：主公这次向周天子求婚，依臣之见，绝无不允之礼，接下来便是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之礼。事关天子，这婚礼马虎不得，尤其是主婚人既要身份尊贵，又要知书识礼，在列国中享有盛名。齐桓公道：听仲父之言，这主婚之人像是已经成竹在胸了。管仲道：不瞒主公，臣这胸中已经有了一个主婚人，怕是主公不肯答应。齐桓公笑道：只要仲父觉得合适，寡人万无不允之礼。管仲一字一顿道：鲁庄公。齐桓公闻言脸色为之大变：鲁庄公屡屡欺我，我恨不得生食其肉，怎能让他主婚？管仲不慌不忙说道：主公不必动怒，请静下心来听臣一言。列国林立，不下七十国，为了各自利益，你一团我一伙，互相残杀，这是常有的事。有道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不能因为我与鲁干过几仗便把他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齐鲁乃旧生之国，先君在日，过往甚密，我若能使鲁主婚，一来前嫌可捐，二来不动一刀一枪收一国也，三来鲁乃大国，又是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由鲁前来主婚，与主公面上要好看得多呀。齐桓公默想一阵，点头说道：仲父之言是也，但是就怕鲁庄公不愿为寡人主婚呢。管仲道：有席鹏在，主公何忧？齐桓公遂备以厚礼，命席鹏前去朝周。周天子见齐国礼物丰厚，心中大喜，当即昭告天下，封公子小白为齐国之君。席鹏趁机带齐桓公向周天子求婚，天子不加思索便答应下来。席鹏谢过隆恩，复又说道： 臣还有一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周天子笑吟吟道：“卿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席鹏道：“王吉婚嫁，国之大事，主大事者得有非常之人。鲁大国也，又乃礼仪之邦，这主婚之人非鲁庄公莫属，天子以为如何？”周天子颔首说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那就让鲁庄公主婚吧。”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3: 席鹏二次谢过隆恩，打道去了鲁国。鲁庄公闻听席鹏到来，冷言说道：“
4: 他来作甚？寡人不见。”
3: 师伯曹刿皆曰：“
4: 鲁齐仇敌也，席鹏者齐桓公之重臣也，明知有仇还来求见，必有一说，不见不妥呀。”
3: 鲁庄公略思片刻，下诏宣席鹏进殿，盛怒而待。席鹏进得大殿，先拜后贺。鲁庄公冷言说道：“
4: 寡人没有啥事值得你来祝贺。”
3: 席鹏道：“
4: 怎么没有？王吉下嫁臣之主公，这么大的事还不值得贺吗？”
3: 鲁庄公略略吃了一惊：“
4: 怎么，王吉真的要下嫁齐桓公？”
3: 席鹏道：“
4: 外臣不敢欺君。”
3: 鲁庄公略顿又道：“
4: 王姬就是真的要下嫁齐桓公，与寡人何干？”
3: 席鹏道：“
4: 怎么没干？王姬乃天之娇女，天子嫁女，普天同贺，君侯难道不贺乎？另外，臣之主公已经恳请天子，大婚之时由您前来主婚，天子业已恩准。君侯没有想一想，天下共有诸侯71国，天子和臣之主公偏偏选您来主婚，这是何等荣耀，还不值得贺吗？”“
5: 呸，荣耀那是齐桓公的荣耀，寡人不想往他脸上贴金。”
3: 鲁庄公气呼呼地说道。席鹏不温不火道：“
4: 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贴金，这金也有君侯一份。”“
5: 有寡人一份？”
3: 鲁庄公使劲皱着眉头道。“
4: 对。”
3: 席鹏很是肯定地说道：“
4: 臣之主公乃君侯至亲娘舅，娘舅光彩，做外甥的难道不光彩吗？”
3: 鲁庄公恨声说道：“
5: 什么至亲娘舅，他是寡人的仇人，天大的仇人。”
3: 席鹏笑道：“
4: 君侯不必动气，君侯之所以这么仇恨臣之主公，还不是因为那次战争吗？是的，齐鲁之战，臣之主公确有一定责任，但君侯就没有责任吗？君侯明知臣之主公已经登上大位，还要死保公子纠来夺他的大位，他能不跟您打吗？长勺之战固然由齐国发动，但那是在听说君侯您要讨伐齐国的情况下发动的呀。狼城之战虽是因齐而起，但您没有想一想，长勺之战齐国败得那么惨，他会甘心吗？他应该甘心吗？”
3: 席鹏顿了顿继续说道：“
4: 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不瞒君侯，在未曾交战之时，臣之主公对您，对您的鲁国不大瞧得起。经过这三次大战，特别是后两次，您把俺的主公给折服了。正因为您把他折服了，他才愿意和您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
3: 鲁庄公笑了。鲁庄公笑着说道：“
5: 你们君侯真是个乖巧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想通过你这张巧嘴得到，你说寡人是否该给你这个面子呢？”
4: 席鹏道：“君侯应该给小臣这个面子。”“
5: 哦，为什么？”
3: 席鹏反问道。“
4: 以君侯之见，齐鲁再度开战，胜者为谁？”
3: 鲁庄公很是自信地回道：“
5: 当然是我鲁国了。”“
4: 为什么？”
3: 鲁庄公道：“
5: 第一仗寡人无备，因而败了。 但当寡人有备之后，打了两仗，齐国败了两仗，这便是明证。

0: 俺打得过齐国。席鹏道，小臣斗胆问上一眼，曹大夫之志可及得上我们管相国？未等鲁庄公开口，曹刿当先回道，管相公有太公之才，在下难及万一。席鹏紧追不舍道，既然这样，鲁齐再度开战，鲁国有取胜的把握吗？席鹏自问自答道，就是有，俗话不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君侯背后尚有一个强大的宋国，对您虎视眈眈，您睡得着觉吗？鲁庄公欲言又止，曹刿师伯亦是面面相觑。席鹏一脸诚恳道，君侯，有道是灰不热是火，看在先夫人文姜面上，您还是和吧，和能生财，和能兴国呀。鲁庄公与师伯曹刿交换了一下眼色，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好，寡人与其进捐前嫌，大宴伺候。宴毕，席鹏辞别鲁国君臣，兴冲冲回到齐国。齐桓公设宴为他洗尘，又赐黄金500斤。第二年，仍以席鹏为使，将王姬接到齐国，由鲁庄公主婚，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君侯王，一个是千娇百媚的天子女，二人相慕相爱，那一夜的风流自不必说。蜜月之后，齐桓公亲至鲁国，以谢鲁庄公主婚之劳。自此，二国信使不断，比齐襄公在世之日尚要亲密10倍。宋国因齐而恶鲁，今见齐与鲁相善，心中不平，与齐绝交。齐桓公正欲遣使责宋，宋遭大水淹没10余万家，管仲趁机向齐桓公谏道，宋有难，责之不如恤之。齐桓公道，
1: 善。
0: 遂征谷20000担输送于宋，谷车将发。管仲又道，宋国因我恶鲁，我若遣使至鲁，劝鲁亦输谷于宋，一来可使两国交好，二来可使宋愈发感激主公，三国若能就此结为一盟，试看天下谁人可敌。齐桓公又道了一声善，复遣席鹏至鲁，说动鲁庄公征谷5000担，遣使运到宋国。自此宋与齐和好如初，宋与鲁亦尽捐前嫌，结为兄弟。南宫长万有子曰南宫牛，在宫中当职，见宋鲁通好，瞅了一个机会，当面恳请宋敏公，主公，狼城一战，臣父陷于鲁邦，今鲁宋通好，应该将臣父索回才是。宋敏公准其言，当即遣人至鲁迎回南宫长万。长万回宋之后，少不得要进宫谢君。事实宋敏公正好在与二宫女霞妮，对南宫长万的到来视而不见。昔日南宫长万进宫，宋敏公甚为敬重，又是赐座，又是让人献茶。今日此举使长万大为不解，遂问道，
1: 主公，将重乎婢女重乎？
0: 宋敏公笑道，
1: 子不必责备寡人，使寡人敬子，此乃寡人之勇士，今子鲁求也，何敬之？
0: 说的南宫长万满面通红，大惭而退。大夫裘牧闻听此事，向敏公谏道，
1: 长万者勇士也，主公怎能如此相待？
0: 宋敏公道，
1: 寡人与长万相戏耳。
0: 裘牧正色说道，
1: 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戏也，戏则不敬，不敬则慢，慢而无礼，悖逆将生，君必戒之。
0: 敏公听了不以为然。转眼3载已过，敏公早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这一日，宋敏公与宠妃蔡欣游于蒙泽。那蔡欣生性淫荡好武，敏公爱之，有求必应。蔡欣向敏公说道，
2: 妾闻南宫长万有一绝技，能抛戟于空，高数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可是真的？
0: 宋敏公道，
1: 千真万确。
0: 蔡欣道，
2: 既是千真万确，何不招来一戏？
0: 宋敏公当即传旨，
1: 赵、

0: 南宫长万来见，那长万早已暗恋着蔡新。文照头戴白盔，身穿白甲，骑一匹大白马，朝一杆丈二长的亮银戟来到猛泽。蔡新见了，暗自喝彩。南宫长万拜过了敏公和蔡新，连抛十二戟，初抛也不过两三丈，越抛越高，待到后来竟抛到八丈以上，那戟翻着跟头，响着铜铃，稳稳当当地落在南宫长万手中，引来阵阵喝彩之声，内中有以蔡新叫的最响。
1: 拿酒来，拿酒来！
0: 蔡新亲自斟了一樽酒，双手捧给南宫长万，一脸柔情地说道：
1: 卿不愧为我大宋国第一勇士，来来来，妾敬卿三尊。
0: 南宫长万道一声谢夫人，一连饮了三尊，色眯眯地瞅着蔡新。蔡新欲要再敬，宋敏公大声喝道：
2: 够了，抛戟算什么？抛戟靠的是一身憨力，博局靠的是智慧。南宫长万，你敢和寡人搏上一局吗？
0: 南宫长万见他在自己心仪的女人面前损了自己面子，高声回道：
2: 莫说一局，十局也敢搏。
0: 宋敏公皮笑肉不笑道：
2: 你别抠门，搏败了可是有代价的。
3: 什么代价？
2: 以大金斗盛酒，输者饮之。
0: 南宫长万明知博局是宋敏公强项，自己不是对手，但又不愿认输，特别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人，高声回道：
2: 喝就喝，喝个怕你不成？
0: 宋敏公当即命内侍去取博具，命南宫长万闭目以待。少顷，博具取到，南宫长万睁眼一瞧，乃是一只大碗。只听宋敏公说道：
2: 长万，此碗下扣置一物，你尽管放胆去猜，猜中了寡人饮酒一斗，猜不中你亦饮酒一斗。
0: 南宫长万正要道可字，忽然多了一个心眼，含笑说道：
2: 世上之物当在万种以上，若是主公不给臣一些提示，臣是万万猜不着的，请主公明察。
0: 一来那南宫长万乃宋敏公手下败将，二来宋敏公其他是以武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加思索道：
2: 既然这样，寡人就给你一些小提示。
0: 说毕，手指扣碗，拖着长枪说道：
2: 那碗下所扣之物，枝枝棱棱一朵花，根子往上扎，你猜一猜此为何物啊？
0: 南宫长万思索许久也没猜出来，只得认输：
2: 主公，臣输了，你把碗揭开吧。
0: 宋敏公微微一笑，将碗揭开，乃是一个马蜂窝。南宫长万一脸悔意：
2: 臣也曾在蜂窝上想过。哎，不说了不说了，拿酒来。
0: 他一口气将金斗之酒饮干，擦一擦嘴，又说：
2: 再来一次。
0: 敏公道：
2: 请你把眼闭上。
0: 待南宫长万二次闭目之后，宋敏公将马蜂窝移去，另置一物，复又将碗扣住：
2: 睁开吧。
0: 南宫长万自扣碗至敏公扫了一遍，瓮声瓮气道：
2: 请主公提示。
0: 宋敏公再次拖着长枪道：
2: 有翅不能飞，无脚行千里。
0: 南宫长万抓耳挠腮，喃喃自语道：
2: 有翅不能飞，既然长着翅膀就应该能飞呀、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无脚行千里，无脚之物如何走路？难道是一个怪物不成？
0: 宋敏公笑容满面道：
2: 你不必自说自念，寡人谅你也猜他不着，认罚吧。
0: 南宫长万忙道：
2: 别急啊，容臣再想一想。
0: 他足足想了两刻半钟，红着脸道：
2: 接碗吧，臣认输了。
0: 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
2: 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
0: 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2: 主公，再赌一次。
0: 宋敏公笑着说道：

0: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南宫长万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宋敏公道，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南宫长万想啊想啊，只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灯塔中国，中国点亮。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7: 今年这收成怎么样？
8: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6: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7: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我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9: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0: 有信心。
7: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6: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 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环球华人，
10: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1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

0: 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三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1: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居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3: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2: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

0: 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哎，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哎，那么说明我们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值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嗯，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值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10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 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涂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5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0: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5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晚。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也就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0: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

0: 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居民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0: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0: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0: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0: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5: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0: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6: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7: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8: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6: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9: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8: 这样子，
9: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10: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11: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2: 你开心的。
14: 妈，我拿到了剑桥，
12: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5: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0: 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首先呢，我们邀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16: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0: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17: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 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0: 那么这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18: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3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3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0: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16: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那个20%。啊，这也是他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他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那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5: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 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18: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巡航二、巡航三，还有这个鱼叉。

0: 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拒统。
1: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啊。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0: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 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招，让后备军

0: 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3: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这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5天4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0: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5天4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3: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等一个儿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5: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6: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两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3: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7: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8: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3: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 V8 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9: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3: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0: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买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1: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3: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2: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3: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13: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3: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4: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5: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3: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6: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 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3: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7: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3: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

0: 咖啡家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2: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们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4: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5: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6: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7: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8: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9: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0: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

0: 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非常的周边好看，
3: 对周边非
4: 常，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3: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6: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1: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程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13: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4: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5: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16: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

0: 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0: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2: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0: 河南游客，
3: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0: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4: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0: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5: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0: 凯里游客，
6: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0: 浙江游客，
7: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8: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9: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0: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0: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1: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那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2: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 节目最后，燕太太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15: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16: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15: 在我们支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16: 到了清晨5点，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15: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落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6: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5: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6: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17: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18: 对呀，反正是这么走，这个把这得2次。
17: 都忙到12点。
18: 可这么说吧，10点钟左右差不多吧。清理的啥？
17: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18: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现在太多了，反正是。
16: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5: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

0: 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2: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识。

0: 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 5.3%。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和积累了古代的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伤寒杂病论为什么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医著作之一？沿用至今的理中丸又有着怎样神奇的疗效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九集，补气健脾理中丸。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瘟疫的流行，病死者更是数不胜数。同情百姓疾苦的张仲景见到如此惨象，立志要学医救民。他发愤图强，刻苦钻研，在民间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张仲景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一代医圣。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很快便因战乱而散佚了。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也许书中所记录的一个个奇效良方便会永远的消失。而在这些千年古

0: 方中有一个方剂至今仍常常被用于临床治疗当中，这便是可以补气健脾的理中丸。那么这个传世千年的古方理中丸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此外，《伤寒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补气健脾理中丸。
1: 相传宋徽宗平时喜欢吃冷食，吃的多了，日子长了，肚子疼了，这肯定跟吃冷食有关啊。于是这些御医们进宫给宋徽宗诊病，开了一些药，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理想，还是肚子疼。于是有人建议说，民间有一个高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医生叫杨基老，说请他来看看吧。于是杨基老应召进宫给宋徽宗诊脉，诊完脉了说了应该吃理中丸。宋徽宗一听大为不满，因为前边御医开的药也是理中丸，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效果也不理想，肚子还在疼，你还开这理中丸，那怎么能治疗我的病呢？杨基老说您这个病是吃冷食过多造成，应该吃理中丸，但是我这个理中丸的加工炮制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汤匙不一样，我用冰煎药。宋徽宗一听半信半疑，说那就试试看吧。但是吃完了几天果然病好了，肚子不疼了。张仲景说了一句话，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丸。宋徽宗肚子疼是因为吃冷食过多造成中焦脾胃受寒了，寒凝气滞，所以出现的肚子疼，那用理中丸当然是温中散寒，健脾益气，这病就痊愈了。那汤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引经药。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用引经药，可以让开的药所有的药直达病所，就是哪儿的病就可以引到哪儿去。那回过头来说，理中丸到底是什么药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传承了多少年呢？应该这样说，理中丸出自《伤寒杂病论》，作者是谁呢？是医圣张仲景。按今天说，他是河南南阳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而理中丸就是出在这本书里。张仲景从小就立志学医，而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收集了民间各方的经方，最后铸成《伤寒杂病论》。现在临床的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的处方，尤其是汤药的处方，其实很多都有《伤寒杂病论》的身影，所以《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他这个经方确立了理法方药的辩证的基础，也就是对中医临床辩证论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的书，应该说它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那《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怎么形成呢？其实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比如说从桓帝就有三次的疫病流行，而到了灵帝就有五次，到了献帝那疫病更是层出不穷。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的，民不聊生，而患病的人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张仲景看到这种社会现状，疫病流行对他的家族同样影响巨大。不到十年的功夫，他的家族200多人去世了，有多2/3，而这些病10分之7是伤寒。其实伤寒不是现代医学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这些疫病。所以张仲景立志要克服疫病，所以他就 结合自己的实践，发愤图强，钻研医术，经历了10余年，最后著有《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黄帝内经》之后影响最大的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它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的巨著。
0: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瘟疫流行，许多人都死于非命，可谓是生灵涂炭。一代医圣张仲景立志学医救民，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著下了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但不幸的是，这本书问世后很快便散佚了。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一个个神奇的古方是如何得以流传千年的？此外，书中又有哪些关于理中丸的论述呢？
1: 这本书问世以后，当时没有现代的印刷术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这本书遗失了，这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医学的或中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叔和。王叔和生于210年，他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临床著作。当时王叔和是有官职的，是任太医令，他就广泛的民间收集《伤寒杂病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把伤寒部分基本收集齐了。收集以后，他就整理出《伤寒论》，113方，397条，50000多字，也就是说，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伤寒论》。所以用清代大医家徐大春说的一句话：“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就没有王叔和，怎么能有《伤寒论》这本书呢？所以应该说，近代的王叔和整理出版《伤寒论》，是他对后世医家的第一大贡献。当然还有第二大贡献，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什么呢？著有了我国现保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脉经》，这本书是王叔和著的，包括一共有24种脉象。我们现在中医切脉要遵从王叔和的这24种脉，包括脉的形态、跟疾病的关系、病因病机等等，都在《脉经》中很好的论述。那总结说，王叔和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贡献两个方面：第一个，收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后著有《伤寒论》这本书；第二个，自己著了中国脉学的第一本专著《脉经》。所以从我们现在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王叔和在《脉经序》里首先提到了张仲景，他是这样说的：“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阙之妙，犹或家私。仲景明审，疫后行政，一毫有医，则考验以求证。”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作为医生用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那必须要谨慎。仲景明审，张仲景那也是医圣了，在临床上诊治疾病还是要认真地对待每个患者的症状和脉象来考虑处方用药。如果一毫有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现有一丝脉证不符的时候，都要仔细地斟酌加以求证，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舍证求脉还是舍脉求证。所以从这里把中医临证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也都说到了。当然提到了李中丸《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丸原文是这样说的：“李中者，李中焦，李就是调理料理的意思。中医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焦，上焦心肺，中焦脾胃，所以他认为理中者就是理中焦脾胃，调理料理治理我们中焦脾胃的一些 功能的紊乱。中焦

0: 脾胃我们用理中丸来料理或调理。那内经中怎么说的呢？内经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是这样说的：中焦此所受气者，密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实际《黄帝内经》对中焦脾胃就非常重视，认为中焦接受食物，进行消化吸收，分清糟粕，排出体外，把水谷精微变成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然后又生成血液来供养全身生理之需要，就是强调了中焦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重要性，中医认为是后天之本。还有一种说法，中焦如呕，腐熟的意思。其实如呕就是消化水谷精微的，消化饮食水谷的意思。难经三十一难中是这样说的：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这段话强调了中焦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帮着消化水谷精微，就是这意思。《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理中脘，第二条说的是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这是另外一个方子，寒多不用水者，理中脘主之，这是用理中脘治疗。第三条，大病拆后洗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脘。这是什么意思呢？大病拆后，就是大病以后洗唾，口水特别多，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病以后这人唾液特别多，这是水饮不化的，以寒症为主的，所以当用温药，用理中丸。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得到了很多医家的推崇，大家尊张仲景为医圣。所以清代的医家张志聪说了一句话：不明四书者不可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为医。你不明白《伤寒论》的治病的道理，没有认真拜读过《伤寒论》，你就不可以作为中医的临床大夫。而《伤寒论》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传承历史之长久，是别的一家不可与之相比的。而《伤寒论》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同样影响巨大。邻近的国家，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呀，他们当地的一些医家在历史上也都非常推崇《伤寒论》。日本将近有200家在研读研究《伤寒论》，所以《伤寒论》应该不但影响了中国中医的发展史，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所以《伤寒论》很多书对它都有论述，比如说《一方集解》，还有温病调变，这些书其实都有记载伤寒论的一些医学的观点和内容。当然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的一些名方，最著名的就是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实际就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附子，加强了温中散寒、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的作用。那这个附子理中丸又出自何方呢？出自宋代的《严氏小儿方论》，同时记载在当时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
1: 苟无书盒，焉有此方？如果不是现代医学家王书和整理出《伤寒论》，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见到医圣张仲景记录下来的一个个千年古方，这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这些千年古方颇有奇效，理中丸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后世医家又是如何运用理中丸来疗疾医病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讲解。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解答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答疑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朱军大夫。好，下面让我们走进健康诊疗室这个小板块，请听记者张坤和朱军教授的访谈录音。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起源于淋巴系统，最常见的表现为淋巴结的增生和肿大。淋巴结肿大后也会出现胸水、腹水、神经麻痹等等，同时也可能会侵犯结外器官，引起骨骼的变化等等。究竟淋巴瘤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朱军教授做客节目，带我们了解淋巴瘤。
16: 要改变我们过去只诊断这个病，或者只着眼于治疗这个病，而我们应该慢慢地希望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一个这种健康、科学、快乐生活的这么一种方式。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我们可能得病不能避免，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如何 科学的治疗，健康的活着，这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而我们医院，我们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我们有这个责任，使我们的患者、患者的朋友、患者的亲属，慢慢的能够通过这么一个看上不幸的事件，从而呢，我们能得到一个提取一些生活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专科医院、作为专科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可能过去不太重视或者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会越来越的在这方面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不同的形式，把这种健康的科学的态度传播给更多的人。
2: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心态的调节，对于我们在治疗当中又有哪些这样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16: 我觉得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要对这种肿瘤或者癌症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惧怕，而是正面的面对着它，然后我们能够学会跟它如何的相处，还有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如何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而活在当下，能够活在这样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过去谈癌色变也好，对于癌症的恐惧也好，就好像生活在完全生活在一种黑暗和恐惧当中。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患者一种希望，这就是不管头顶上有没有雾霾，但我们心里要有蓝天，不管我们路有多远，但我们前面总应该有光明。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和理念，起码使我们患病的人会轻松一点，让我们活着大家在一块儿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
2: 那您作为一个在我们淋巴肿瘤防治方面非常出色的专家，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淋巴肿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16: 客观的说，我们淋巴肿瘤的发病是不太乐观的。从我们医院自己的北京市肿瘤登记处、北京肿瘤我们防办的一些相关资料看，近15年以来，我们北京市居民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以每年大约在4%的速度在增加，而且主要的发病年龄段是在55岁以后到65岁，然后逐渐进入一个高峰的平台。因此我们每年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在提高的、增加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诊断发病率是增加了，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的治疗的水平也有比较大的提高，而且我们现在觉得淋巴瘤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已经有10%甚至15%的比例提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此我们说，尽管淋巴瘤发病增多了，但是淋巴瘤经过规范治疗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种这种模式的这种关照，使我们淋巴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的这种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淋巴瘤患者我们要意识到的。所以说不要对淋巴瘤感到特别的恐惧，淋巴瘤是可治疗的，是可以治愈的，关键在一个正确的诊断、规范的治疗、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淋巴瘤即使得了这个淋巴瘤，我们也可能能有一个较好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2: 那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淋巴瘤它发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16: 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可能有确切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类型叫胃黏膜相关的淋巴瘤，它具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比如说我们说脾边缘带的淋巴瘤，它有与我们的丙肝 肝炎病毒的丙肝肝炎病毒感染有关，还有我们也知道像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这一部分可能跟我们的B 细胞淋巴瘤有关，但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淋巴瘤任何的发病可能都是综合因素。我觉得我们说淋巴瘤的发病增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了，我们现在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的平均寿命是明显延长了，而淋巴瘤是一个属于中老年发病率比较高的肿瘤。第二个，我们的诊断的水平明显的提高了，过去我们不认识的疾病现在我们能够搞清楚知道它是淋巴瘤。第三点，我们觉得不能否认，原来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的节奏和压力增大了，睡眠不好，焦虑，工作压力大等等等等。第四点，我觉得就是大家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的环境的保护急需改善，水、空气、食品安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了一个疾病率的升高。因此我觉得这个要是一个肿瘤或者一个疾病下来，是需要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共同来努力，因为雾霾不只是笼罩在某一个人的头上，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城市的头上，天空的雾霾它是一个大家所承受的，因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2: 听到淋巴肿瘤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可怕，可能这个淋巴这个一扩散，可能全身上下都会有。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手段有哪些呢？
16: 淋巴瘤现在的治疗有了极大的改善，最主要的进步表现在肿瘤内科的治疗，特别是以靶向免疫治疗为先导的全身治疗规范化，所以说使我们淋巴瘤的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任何一个肿瘤的治疗，包括我们淋巴瘤，都是一个综合治疗的手段。我们实时的应用全身的化疗、局部的放疗，再加上我们适当的一些免疫治疗综合的调理，我觉得使它的这个治疗有了个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他们综合因素的总的结果。
2: 那近年来应该说我们在治疗方式上它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包括在前一阶段我们院里也召开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会议，透过这个会议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16: 我们想通过这个会议，一个是我们要在国际的水平上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我们知道淋巴瘤在诊断治疗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第二个，我们要传达一种正确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特别是在内科治疗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新药的开发特别是一些靶向药物的开发使我们某些类型的疾病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0: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来提高我们国内的，特别是，基层单位或者是中下层市的一些医疗的对于淋巴瘤专科的认识水平。另外，我们也通过跟国际顶尖水平的这些淋巴瘤中心的交流，来提高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疾病的一种认识。总而言之，是推动我们国内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淋巴瘤的水平。
1: 那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在淋巴瘤的诊治这个过程当中和国外的先进水平，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说是同步的吗？
0: 如果说以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专科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比较的话，我们跟国外的临床治疗水平，我们觉得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或者说差距不是太大。当然，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新药的研发方面，我们跟国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但是在临床治疗的理念、方法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非常的不均衡，所以说我们作为国内的淋巴瘤专科的中心，有这个责任去引领、推动中国的淋巴瘤的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会与国外的这种差距缩小。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概括的说，我们在大的全国的中心，临床的诊疗水平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基础研究、在新药开发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差距。第二点就是全国的水平不太均匀，需要我们国内的像这种，大的诊疗中心、专科中心来起到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
1: 您觉得作为一个临床工作的这样一个医生，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心态，不要过度的焦虑，正常的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从笼统的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膳食结构，我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态度。真正我们对淋巴瘤这个疾病要有了解和掌握一方面的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发现了相应的一些临床的提示和表现，能够及时到专科医院、专科去看医生，然后通过医生的交流来早一点的正确的一个途径来发现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去做过多的检查，或者去盲目的去担心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2: 好，刚才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朱军大夫为我们解析了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重视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是健康问答。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关注一下，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医生来进行咨询。所以在今天的健康问答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南京泰康鼓楼中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李培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的听众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今年67岁，最近几天呢突然咳嗽、咳痰，而且是有出血的一些症状，并且呢突然的发高烧，一天的时间高烧都没有退，特别想请教一下李培医生，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
4: 那么实际上啊，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是 AECOPD 最早、最常见的诱因，约占50%左右。常见的病毒呢，为鼻病毒、肠病毒、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国内有研究报道呢，流感病毒在 AECOPD 患者的分离率较高，可能和中国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低有关。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不是要考

0: 酸痛、咳喘加重，但是没有明显的浓痰，并且处于流感爆发时期的高危患者，这个时候在指南当中是建议48小时内给予抗流感病毒治疗的。好，第二个问题，假定我们考虑它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而且我们已经给了它抗病毒治疗，它是否需要抗细菌治疗呢？实际上，不论是欧洲的下呼吸道感染指南，还是我们的 GOLD 2019，以及我们中国专家在2019年出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抗感染治疗的共识当中，都给出了我们指导性的意见。第一，如果患者出现浓痰，尤其是呼吸困难加重、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这三个症状同时出现，或者仅仅出现包括浓痰在内的任意咳两个症状，我们就考虑需要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二，如果患者是一个中等或者严重的 AECOPD，尤其是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是需要给予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三，没有浓痰的患者，如果加强了支气管扩张剂雾化吸入治疗，可以暂时不给予抗菌药物，但是应该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一旦出现肺部失罗音、痰量增多、喘息加重等感染迹象，应该酌情加用抗菌药物。那么，按照这几个标准，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已经有呼吸衰竭了，应该是属于一个中等或严重的 AECOPD，所以实际上他是需要给予抗细菌治疗的。
1: 刚才呢，李培教授向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一个解答，他也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就是 AECOPD。那 COPD 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也是呼吸内科非常常见的疾病。那患者如果说出现慢性的反复的咳嗽或者是咳痰，并且伴有胸闷气短呢，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啊，都是属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范畴。那如果说患者已经确诊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他在抗菌药物的选择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请李培教授。
0: 那么，如果患者既往有反复多次的抗菌药物治疗，或者气管内插管、长期吸入或者全身性的皮质类固醇的使用，以及严重的肺功能损害，它是多重耐药菌感染独立危险因素。那么，非发酵的革兰阴性杆菌和革兰阴性肠杆菌是 AECOPD 最常见的 MDR 的菌。那么，抗菌素的选择，我们还要考量患者是单纯慢阻肺还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急性加重的细菌感染往往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卡他莫拉菌为主。但如果是复杂的慢阻肺患者，他就是以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胺酶的细菌为主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认为这样的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是复杂慢阻肺患者呢？年龄大于等于65岁，FEV1 的预计值小于等于50%，每年急性加重大于等于2次，合并心脏疾病，需要持续养疗，这几条当中具备一项或者一项以上，就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有多脏器的功能的损害，并且每年急性加重的次数大于等于2次，还合并有心脏病，他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患者。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要覆盖肠杆菌和产贝塔内酰胺酶的细菌，再加上这个病人反复多次的有广谱抗菌素的使用和住院，所以 MDR 菌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去覆盖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结构性肺病，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要不要覆盖铜绿假单胞菌。好，实际上在2019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的中国专家的抗感染共识当中，给出了我们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我们的慢阻肺急性加重需要不需要给予抗菌药物，以及我们怎样去考量它是单纯性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说是轻度的慢阻肺，那么如果说有呼吸困难加重、有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但是因为是轻度，我们可以先观察、对症处理，但是要密切根据病情去调整。那么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要根据预后不良的因素，把患者分为单纯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呢，我们可以选择大环类酯类一代或者2代头孢菌素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但如果是复杂慢阻肺呢，又要根据有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风险分成2个亚类，如果是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的，可以选择呼吸回落酮、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但是如果说是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的，我们需要选择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然后要选择 贝塔类酰胺加酶抑制剂，或者三代头孢菌素，或者四代头孢菌素。

0: 请注意哦，在三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他定，四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比沃。当然，所有的抗感染治疗，我们都要记住，临床状态加重或者72小时反应不佳的时候，需要结合痰培养的结果重新评估。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近些年有一个网络新词叫拼爹，指的是孩子的人生起步是在父母的基础之上，不管上学、找工作、婚姻等等，比拼的不完全是自己的实力，而是各自的父母。与之相类似的西方也有一句谚语叫含着银汤匙出生，或者也被翻译为含着金汤匙出生，指的是孩子出生在一个有雄厚实力的家庭当中，人生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得多，就可以减少许多的奋斗和努力。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些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后代是不是会越来越成功呢？尤其是那些智力发达、睿智聪明的人的后代，其智力水平会不会一代代的叠加，而与智力平庸之人的后代形成两极分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后发现，其实现实并非如逻辑推理的那样。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归庸现象，回归的归，平庸的庸。那么什么是归庸现象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
3: 向智力归庸挑战。前文我们谈到英雄无后的现象，英雄无后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即使有后，后代却也常常不能继承前辈的光荣，因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而且这种说法还有统计学上的证据，那就是智力上的归庸现象。归庸是统计学名词，回归的归，平庸的庸。优生学开创者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归庸这个名词。高尔顿发现，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与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成一定的比例，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苏联心理学家 A.H. 鲁克认为，智力也存在这种归庸现象。那么何谓智力的归庸现象呢？按照鲁克的说法，那就是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中，

如在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正负5之间。假设这样的高智商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接受教育后，他们的平均智商应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与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当然，这1000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90、180，这些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上面是智商相同的父母生出孩子的情况。如果父母的智商不相同，如父母的智商很高为160，母亲的智商稍低为120，孩子们的智商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即为120。这并不是单纯的继承了母亲的智商，而是向平均归庸。尽管鲁克说天才的后代不一定退化，但这种归庸其实就决定了他的退化。正如他所说的，在很少情况下，后代像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的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中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在鲁克看来，过去孩子一般都为自己选择与父母一样的职业，而在今天，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来说，著名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鲁克认为，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考虑到5岁儿子的前途时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著名国际象棋手阿列辛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表示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要么远离棋坛。鲁克还认为，在贫富差距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取得很大成就必须有富足的财产，而那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则会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并把他们安置到有利的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那些重要职业的门是被关闭的。但是鲁克认为，在苏联，由于没有阶层特权的存在，天才便可以自由生长。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科学家或作家，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我认为鲁克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存在的现实，但是鲁克对之的解释是一种智力平均主义。一个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培养孩子，而偏要让孩子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去做一个普通的人呢？这种智力平均主义的观点其实并不难驳倒，只要看看那些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在其父母擅长的领域取得成果，就可知道天才并非是在人类里平均分布的。只要看看那5对获诺贝尔奖的父子是相同专业，就知道子承父业在任何时候都并非不合时宜。既然归庸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按照人才成长的原理，这种现象似乎又不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将门会出犬子呢？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归庸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英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同普通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这些英雄之后的成长除了物质上的不同外，精神上的发育同其他孩子的成长毫无二致。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或者重视了却无从下手，孩子才出现了归庸现象。
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为例来加以说明。之所以选择鲁迅，

0: 一来，鲁迅是一位被我们公认的儿童教育家；二来，鲁迅育子的经验甚至细节都被人们充分整理和挖掘，资料详实；三来，鲁迅育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仍然同普通人一样，因此他的孩子海英也同普通人一样。鲁迅的育儿实践让我有意一探根由。先来看鲁迅与他兄弟周作人关系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失和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我们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从人们研究的成果看，围绕孩子的教育也许是其中一个。那时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孩子调皮啼哭应是极正常的，但鲁迅却受不了。他曾说，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岂止是做不到，有时甚至是看不惯。有一次，周作人的孩子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鲁迅看到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周作人夫妇听后很不舒服，教训孩子说，为什么偏偏给他看见。徐广平在回忆录中说，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鲁迅对周作人教育孩子方式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等鲁迅有孩子以后，却犯了他曾批评过周作人的同样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小海英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但鲁迅却不再以过去曾有的清醒态度来对待。鲁迅的很多做法在今天我们看来也是极为不好理解的。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徐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英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哦，你真可恶。而孩子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这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过分。鲁迅出门总给他带礼物，这无可厚非。但是徐广平描述说，父亲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悦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预期答应好，需一定给他买。这一点我们要难以理解了。在外面玩，海英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划破了手指，就是与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生迎视，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豪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色俱厉的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反抗。每到这时，徐广平说，我也常常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而对儿子，鲁迅也同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一样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了，这我们就更难理解一些了。海英七岁时，有一次许妈带她到隔壁邻居家串门，这家是一户日本侨民，家里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一米半，比她当时的身高还长一截。听到他们播放的唱片，海英感到十分新奇，就想用手去动它，一来物品贵重，二来海英调皮，主人自然不让她动，这样她就非常不高兴地回到了家，要家里也给他买一个留声机。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仍然让步了。过了几天，内山先生就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拎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来了。内山向鲁迅介绍这架机器的性能，并当场试放，放完以后问海英喜欢不喜欢。当时海英觉得跟邻居家相比太小了，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就告诉内山先生另换一台大一点的。又过了几天，内山先生换了一台大的，可海英仍嫌太小不要，又退了回去。第三次是内山先生来家通知说又换了一台，很大搬不动，要请海英去看是否合适。于是母亲带着海英到内山书店去看， 可海英一看仍嫌小，没有邻居家的大，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买回来后新鲜了几天，慢慢的海英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在30年代，留声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要买一台台式录音机，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同意，但鲁迅却当成玩具积木一样的无条件满足孩子。这种做法，我相信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为人们所苟同的。
1: 儿子周海英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对于教育，鲁迅是按照他写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实行的，尽量给儿子创造自由生活的条件，希望儿子能够成为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然而从王东华教授所讲述的鲁迅育儿的故事，我们会看到理论上的正确并不一定保证带来实践上的正确，因为鲁迅童年时自己受到了严苛的教育，那么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如果给了孩子自由又没有建立界限的话，很可能就会矫枉过正，走向溺爱。我们继续来听。
0: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鲍海英住医院或者延医来愈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300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复原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达克俏一时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乌图。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徐广平说，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腔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居居为人，他是绝不肯令海英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但是鲁迅的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5岁半就入家塾读谏略，父亲对他的督促更严。一次家人准备带他去看迎神赛会，船椅泊在河埠头，饭菜和点心盒子都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可父亲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去拿你的书来，给我熟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父亲的教育方法的确生硬了一些，但严格要求对儿童成长来说非常必要。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鲁迅的进步很快，他一放学就回家翻看家里的藏书，先看画书，再看字书，7、8岁时就已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了。正是这样的良好早教，才奠定了鲁迅日后事业的基础。但是鲁迅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相反，他却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鲁迅为父时，便再也没有他自己父亲的那份严格了。尽管鲁迅教海英识字，甚至比自己识字时还早，但效果相差却已千里计。在鲁迅小时候，7、8岁时已经很有些学问基础了，可儿子海英7、8岁时还对读书不感兴趣，还不能读进一本书，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稍深一点的书。鲁迅曾批评周作人的教育方法，但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人们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罩上一层光晕效应。长期以来，人类的家庭常常如此，父母亲奋斗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纨绔子弟，一方面奋斗的目的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纨绔子弟。父母亲仅仅把孩子当成家庭中的一员，将孩子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殊不知，孩子将来是以一个社会人谋生的，在社会上，他将是一个下级，一个合作者，一个普通的，必须执行命令的小兵，而不是像在家里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必须从我们父母的幻想中彻底打破。或许这是因为鲁迅先生老来得子，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我在这里绝无半点贬低先生及海英的意思，鲁迅一直是我尊敬的对象，他的硬骨头精神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里仅借先生一例来说明我所论述的现象产生而已。作为儿童教育家的鲁迅，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各路英雄了。例如朱自清的父亲在给朱自清的信中问起孙子阿九，也就是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为什么呢？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父性已经开始苏醒，当他回忆自己过去的暴行时便难以自已。儿子阿九才2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是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朱自清有一回特地把妻子骗出去关了门，将儿子阿九按在地上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朱自清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2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蔡呢更惨，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2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把他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3-4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即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因为这些英雄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是因为由于这些名人之后同普通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无二致，因此治理归庸也就在所难免了。我在研究英雄无忌现象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类儿童教育家的无忌了。例如世界著名儿童教育家卢梭，蒙台梭利的孩子不仅无甚成就，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教育家居然都将亲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拒绝自己抚养。从这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无忌的问题，而是无后的问题了。儿童教育家的孩子难以成长，这似乎难以交代，但细究一番，有时也不仅仅是光晕效应所致，较大的原因是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点对教育家更是如此。例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在他孩子4-5岁时，因着对孩子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促使他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把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纺纱、读书、写字。他说，我在50多个乞丐的孩子中间生活了几年，在贫困中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为了使乞丐也学会像个人那样生活下去，我自己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其实人们嘲笑裴斯泰洛奇说，想拯救别人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中国的前辈儿童教育家张雪门也曾这样感慨说，我注重幼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 每每打了电话来，只得抛开了书本，郁郁闷闷地回去。不过郁郁闷闷地回去，依然是郁郁闷闷地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子

0: 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婉兰常常取笑我，你这傻老头，只会在三院里做儿童梦。的确，我只会做梦，不会想到实际，我只会背着他们垂泪。哎，我真有愧做儿子的父亲。从以上的例子可见，杰出人物无忌同无后的很多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他们都不是必然的。尤其在后代无忌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明了他的成因后，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向这一阻碍人类进步的不良现象发出新的征讨。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队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
8: 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
0: 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身材

0: 外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庆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货。南宫长万见猛货挡住了公子庆父，挺着长戟杀向鲁军，逢人便刺，挡者不死即伤。鲁军聚其骁勇，纷纷后撤。是时传孙生为鲁庄公荣佑，鲁庄公抚其背道，如素以立文，能与长万决一胜负乎？传孙生慨然回道，能。一马一戟径寻长万厮杀，二人一来一往，大战了80个回合。传孙生渐渐有些不敌，鲁庄公顾目左右道，取我金仆姑来。金仆姑，鲁国君府之敬使也，左右得命，彭使已尽，庄公搭上弓弦，须得长万亲切，嗖的一箭正中右肩，深之于骨。传孙生趁南宫长万拔剑之机，照着他的左骨尽力一挤，刺透左骨，倒撞于地。传孙生跳下坐骑，双手将长万紧紧按住，众军士一拥而上，将长万生擒。猛获见主将被擒，忙挺枪来救，传孙生挺戟将他挡住，鲁庄公复又一箭正中猛获回鹰，猛获吃了一惊，哪敢再战，拍马而逃。鲁庄公大获全胜，鸣金收军。传孙生借长万献功，长万肩骨被创，尚能挺立，毫无痛楚之态。庄公加之道，请真勇士也，寡人不忍杀你，卿愿为寡人用乎？南宫长万虽说英勇，却也怕死，当即应道，君后与臣有再造之恩，臣岂敢不为君侯效力。鲁庄公大喜，亲为长万解缚，赐酒三碗，又言名医为长万疗伤，长万遂在鲁国住了下来。鲍叔牙得知宋军败北，自知孤掌难鸣，全军而返。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连吃了2次败仗，又气又恨，欲要再次兴兵伐鲁。管仲闻之，见之道，鲁不可伐矣。齐桓公道，寡人志在称霸天下，不想为鲁所败，寡人连一个小小鲁国都征服不了，何以霸天下？管仲道，主公欲霸天下，当务之急还不是败不败鲁？齐桓公道，那是什么？管仲道，请问主公，主公之国得于何处？齐桓公道，得于鲍叔牙并高息诸卿。管仲道，主公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主公之国得自先君姜公子牙，子牙之国又得于周王室，若不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哪来的齐国？故而每一代国君即位，必得去朝觐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封拜。而您即位半年有余，未曾有片函遣周，不经周天子正式封拜，您这国君就是黑的。既然是黑的，就很难得到列国的承认，列国不认您这个国君，就是打败了鲁国又有何用？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齐桓公下座谢道，若非仲父提醒，寡人险些铸成大错，寡人这就遣使告周。管仲道，最好遣席鹏前去。齐桓公道，好，寡人这就遣席鹏前去。管仲道，席鹏这次前去不止告周，求得王封了事，还得启周。齐桓公道，启他什么？管仲道，臣闻周天子有一女，年已及笄，貌美且贤，主公虽有姬妾，却无正室，何不趁机向天子求婚？主公若是能与周王室联姻，主公便是天子姑爷，举国上下谁敢不敬？齐桓公且喜且忧道，寡人若能与天子联姻，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此等美事怕是落不到寡人头上。管仲道，怎么落不到您的头上？齐大国也，齐之先君姜太公原本周天子之师，又为伐纣立下了不世功勋，无太公便无周，况且襄公在世之时亦曾娶周天子之妹为妻，襄公取得，主上为什么取不得？齐桓公喜道， 取得取得，寡人这就备以厚礼向周求亲。管仲道，臣还有一事听主公定夺。齐桓公道，讲。管仲道，主公这次向周天子求婚，依臣之见，绝无不允之理。接下来便是问明纳吉纳征请妻亲淫之礼，事关天子，这婚礼马虎不得。尤其是主婚人，既要身份尊贵，又要知书识礼，在列国中享有盛名。齐桓公道，听仲父之言，这主婚之人像是已经成竹在胸了。管仲道，不瞒主公，臣这胸中已经有了一个主婚人，怕是主公不肯答应。齐桓公笑道，只要仲父觉得合适，寡人万无不允之理。管仲一字一顿道，鲁庄公。齐桓公闻言脸色为之大变，鲁庄公屡屡欺我，我恨不得生食其肉，怎能让他主婚？管仲不慌不忙说道，主公不必动怒，请静下心来听臣一言。列国林立，不下70国，为了各自利益，你一团我一伙，互相残杀，这是常有的事。有道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不能因为我与鲁干过几仗，便把他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齐鲁乃旧生之国，先君在日，过往甚密。我若能使鲁主婚，一来前嫌可捐，二来不动一刀一枪收一国也，三来鲁乃大国，又是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由鲁前来主婚，与主公面上要好看得多呀。齐桓公默想一阵，点头说道，仲父之言是也，但是就怕鲁庄公不愿为寡人主婚呢。管仲道，有席鹏在，主公何忧？齐桓公遂备以厚礼，命席鹏前去朝周。周天子见齐国礼物丰厚，心中大喜，当即昭告天下，封公子小白为齐国之君。席鹏趁机带齐桓公向周天子求婚，天子不加思索便答应下来。席鹏谢过隆恩，复又说道，臣还有一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周天子笑吟吟道，请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席鹏道，王吉婚嫁，国之大事，主大事者得有非常之人。鲁大国也，又乃礼仪之邦，这主婚之人非鲁庄公莫属，天子以为如何？周天子颔首说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那就让鲁庄公主婚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席鹏二次谢过隆恩，打道去了鲁国。鲁庄公闻听席鹏到来，冷言说道，
2: 他来作甚？寡人不见。
0: 师伯曹刿皆曰，
2: 鲁齐仇敌也，席鹏者齐桓公之重臣也，明知有仇还来求见，必有一说，不见不妥呀。
0: 鲁庄公略思片刻，下诏宣席鹏进殿，盛怒而待。席鹏进得大殿，先拜后贺。鲁庄公冷言说道，
2: 寡人没有啥事值得你来祝贺。
0: 席鹏道，
2: 怎么没有？王吉下嫁臣之主公，这么大的事还不值得贺吗？
0: 鲁庄公略略吃了一惊，
2: 怎么，王姬真的要下嫁齐桓公？
0: 席鹏道，
2: 外臣不敢欺君。
0: 鲁庄公略顿又道，
2: 王姬就是真的要下嫁齐桓公，与寡人何干？
0: 席鹏道，
2: 怎么没干？王姬乃天之娇女，天子嫁女，普天同贺，君侯难道不贺乎？另外臣之主公已经恳请天子，大婚之时由您前来主婚，天子业已恩准。君侯没有想一想，天下共有诸侯71国，天子和臣之主公偏偏选您来主婚，这是何等荣耀，还不值得贺吗？ 呸，荣耀那是齐桓公的荣耀，寡人不想往他脸上贴金。

鲁庄公气呼呼地说道。席鹏不温不火道，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贴金，这金也有君侯一份，有寡人一份。鲁庄公使劲皱着眉头道，对。席鹏很是肯定地说道，臣之主公乃君侯至亲娘舅，娘舅光彩，做外甥的难道不光彩吗？鲁庄公恨声说道，什么至亲娘舅，他是寡人的仇人，天大的仇人。席鹏笑道，君侯不必动气，君侯之所以这么仇恨臣之主公，还不是因为那次战争吗？是的，齐鲁之战，臣之主公确有一定责任，但君侯就没有责任吗？君侯明知臣之主公已经登上大位，还要死保公子纠来夺他的大位，他能不跟您打吗？长勺之战固然由齐国发动，但那是在听说君侯您要讨伐齐国的情况下发动的呀。狼城之战虽是因齐而起，但您没有想一想，长勺之战齐国败得那么惨，他会甘心吗？他应该甘心吗？席鹏顿了顿继续说道，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不瞒君侯，在未曾交战之时，臣之主公对您，对您的鲁国不大瞧得起，经过这三次大战，特别是后两次，您把俺的主公给折服了，正因为您把他折服了，他才愿意和您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鲁庄公笑了，鲁庄公笑着说道，你们君侯真是个乖巧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想通过你这张巧嘴得到，你说寡人是否该给你这个面子呢？席鹏道，君侯应该给小臣这个面子。哦，为什么？席鹏反问道，以君侯之见，齐鲁再度开战，胜者为谁？鲁庄公很是自信地回道，当然是我鲁国了。为什么？鲁庄公道，第一仗寡人无备，因而败了，但当寡人有备之后，打了两仗，齐国败了两仗，这便是明证。席鹏道，战争之胜负，有备无备固然重要，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决策者，您会决策，更会用人。说句不客气的话，若非曹大夫参与运筹，您不一定打得过我们齐国。曹刿忙道，先生此话差矣，鲁之所以胜齐，全靠主公指挥有方。鲁庄公摆手制止，卿不必谦逊，长勺并狼城之战，若非卿，但靠寡人很难打得过齐国。席鹏道，小臣斗胆问上一眼，曹大夫之志可及得上我们管相国？未等鲁庄公开口，曹刿当先回道，管相公有太公之才，在下难及万一。席鹏紧追不舍道，既然这样，鲁齐再度开战，鲁国有取胜的把握吗？席鹏自问自答道，就是有，俗话不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君侯背后尚有一个强大的宋国，对您虎视眈眈，您睡得着觉吗？鲁庄公欲言又止，曹刿师伯亦是面面相觑。席鹏一脸诚恳道，君侯有道是灰不热是火，看在先夫人文姜面上，您还是和吧，和能生财，和能兴国呀。鲁庄公与师伯曹刿交换了一下眼色，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好，寡人与其进捐前嫌，大宴伺候。宴毕，席鹏辞别鲁国君臣，兴冲冲回到齐国。齐桓公设宴为他洗尘，又赐黄金500斤。第二年，仍以席鹏为使，将王姬接到齐国，由鲁庄公主婚，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君侯王，一个是千娇百媚的天子女，二人相慕相爱，那一夜的风流自不必说。蜜月之后，齐桓公亲至鲁国，以谢鲁庄公主婚之劳。自此，二国信使不断，比齐襄公在世之日尚要亲密10倍。宋国因齐而恶鲁，今。

0: 又此结为一盟，试看天下谁人可敌。齐桓公又道了一声善，复遣席鹏至鲁，说动鲁庄公征谷5000担，遣使运到宋国。自此宋与齐和好如初，宋与鲁亦尽捐前贤，结为兄弟。南宫长万有子曰南宫牛，在宫中当职，见宋鲁通好，瞅了一个机会，当面恳请宋敏公：主公，郎城一战，臣父献于鲁邦，今鲁宋通好，应该将臣父索回才是。宋敏公准其言，当即遣人至鲁迎回南宫长万。长万回宋之后，少不得要进宫谢君。事实宋敏公正好在与二宫女霞妮，对南宫长万的到来视而不见。昔日南宫长万进宫，宋敏公甚为敬重，又是赐座，又是让人献茶。今日此举使长万大为不解，遂问道：主公，将重乎婢女重乎？宋敏公笑道：子不必责备寡人，使寡人敬子，此乃寡人之勇士，今子鲁求也，何敬之？说的南宫长万满面通红，大惭而退。大夫裘牧闻听此事，向敏公谏道：长万者勇士也，主公怎能如此相待？宋敏公道：寡人与长万相戏耳。裘牧正色说道：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戏也。戏则不敬，不敬则慢，慢而无礼，悖逆将生，君必戒之。敏公听了不以为然。转眼三载已过，敏公早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这一日，宋敏公与宠妃蔡欣游于蒙泽。那蔡欣生性淫荡好武，敏公爱之，有求必应。蔡欣向敏公说道：
1: 妾闻南宫长万有一绝技，能抛戟于空，高数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可是真的？
0: 宋敏公道：千真万确。蔡欣道：
1: 既是千真万确，何不招来一戏？
0: 宋敏公当即传旨召南宫长万来见。那长万早已暗恋着蔡欣，闻召，头戴白盔，身穿白甲，骑一匹大白马，抄一杆丈二长的亮银戟来到蒙泽。蔡欣见了暗自喝彩。南宫长万拜过了敏公和蔡欣，连抛12戟，初抛也不过2-3丈，越抛越高，待到后来竟抛到8丈以上，那戟翻着跟头，响着铜铃，稳稳当当地落在南宫长万手中，引来阵阵喝彩之声，内中尤以蔡欣叫的最响。
1: 拿酒来，拿酒来！
0: 蔡欣亲自斟了一樽酒，双手捧给南宫长万，一脸柔情地说道：
1: 卿不愧为我大宋国第一勇士，来来来，妾敬卿三尊。
0: 南宫长万道一声谢夫人，一连饮了3尊，色眯眯地瞅着蔡欣。蔡欣欲要再敬，宋敏公大声喝道：
2: 够了，抛戟算什么？抛戟靠的是一身憨力，博局靠的是智慧。南宫长万，你敢和寡人搏上一局吗？
0: 南宫长万见他在自己心仪的女人面前损了自己面子，高声回道：
2: 莫说一举，10举也敢搏。
0: 宋敏公皮笑肉不笑道：
2: 你别口满，搏败了可是有代价的。
3: 什么代价？
2: 以大金斗盛酒，输者饮之。
0: 南宫长万明知博局是宋敏公强项，自己不是对手，但又不愿认输，特别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人，高声回道：
2: 喝就喝，喝个怕你不成？
0: 宋敏公当即命内侍去取博具，命南宫长万闭目以待。少顷，博具取到，南宫长万睁眼一瞧，乃是一只大碗。只听宋敏公说道：
2: 长万，此碗下扣置一物，你尽管放胆去猜，猜中了，寡人饮酒一斗；猜不中，你亦饮酒一斗。
0: 南宫长万正要道可字，忽然多了一个心眼，含笑说道：
2: 世上之物当在万种以上，若是主公不给臣一些提示，臣是万万猜不着的，请主公明察。

0: 一来，那南宫长万乃宋敏公手下败将；二来，宋敏公其他是以武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加思索道：“
1: 既然这样，寡人就给你一些小提示。”
0: 说毕，手指扣碗，拖着长枪说道：“
1: 那碗下所扣之物，枝枝冷冷一朵花，根子往上扎，你猜一猜此为何物啊？”
0: 南宫长万思索许久也没猜出来，只得认输：“
1: 主公，臣输了，你把碗揭开吧。”
0: 宋敏公微微一笑，将碗揭开，乃是一个马蜂窝。南宫长万一脸悔意：“
1: 臣也曾在蜂窝上想过。哎，不说了不说了，拿酒来。”
0: 他一口气将金斗之酒饮干，擦一擦嘴，又说：“
1: 再来一次。”
0: 敏公道：“
1: 请你把眼闭上。”
0: 待南宫长万二次闭目之后，宋敏公将马蜂窝移去，另置一物，复又将碗扣住：“
1: 睁开吧。”
0: 南宫长万自扣碗至敏公扫了一遍，瓮声瓮气道：“
1: 请主公提示。”
0: 宋敏公再次拖着长枪道：“
1: 有翅不能飞，无脚行千里。”
0: 南宫长万抓耳挠腮，喃喃自语道：“
1: 有翅不能飞，既然长着翅膀，就应该能飞呀、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无脚行千里，无脚之物如何走路？难道是一个怪物不成？”
0: 宋敏公笑容满面道：“
1: 你不必自说自念，寡人谅你也猜他不着，认罚吧。”
0: 南宫长万忙道：“
1: 别急呀、啊，容臣再想一想。”
0: 他足足想了两刻半钟，红着脸道：“
1: 接碗吧，臣认输了。”
0: 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
1: 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
0: 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1: 主公，再赌一次。”
0: 宋敏公笑着说道：“
1: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
0: 南宫长万道：“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
0: 宋敏公道：“
1: 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
0: 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
1: 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
0: 南宫长万想啊想啊，直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